0: 并且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巴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习近平仲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 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仲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仲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 10% 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

0: 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同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线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民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 今年头壳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亦俾世界带嚟。

0: 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合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参会嘉宾迈克尔·克里姆克。
1: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0: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
2: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0: 意大利食品经销商马迪亚。
3: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两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亦向全球投资者释放住强烈的吸引力。德国世界隐形冠军学会主席瓦尔特多林向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他话俾记者知，
4: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0: 德国莱法州经济部中小企业与对外贸易司司长乔·温加腾。
5: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6: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核心技术装备加速攻关，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更加广泛。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缓，珍稀物种种群混中有增，渔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昨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昨日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化名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化名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化名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澳门、珠海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持续深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持续发展原授专利制度以及引入专利合机制，为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宽减以促进创新。同时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 9.6 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18.6%。 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行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讲道，
8: 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健表示，深圳、香港、广州蝉联榜首，标志着集群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态领先的重要跃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控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青云认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香港雄厚的基础研究，深圳强大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广州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校成果转化体系深度耦合。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要素高效流动，使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了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打通大湾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全链条，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源头活水。广东零度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健，
9: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1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昨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6: 而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和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

0: 湖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又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答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发布的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2025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升 63%， 创下 9.9 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增长动力来自破纪录的市场参与度与对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的强劲需求。
0: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昨日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住，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1: 昨日青茂口岸开通满5周年，五年间该口岸客流持续增长，累计出入境人员超1.4亿人次，创落国内新开口岸客流最快破亿纪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咗伊朗哈尔克岛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嘅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喺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当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喺度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说，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日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登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日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日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

0: 表示，呢次襲擊為危險嘅升級，聯軍將採取措施阻止進一步襲擊。
1: 灣區氣象站。
0: 新聞最後嚟關注氣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陣雨轉小雨，32度24度；澳門晴轉小雨，31度25度；廣州晴天，32度24度；深圳雷陣雨轉小雨，31度24度；珠海晴轉小雨，31度25度；佛山多雲轉小雨，33度25度；惠州晴轉小雨，32度24度；東莞晴轉小雨，33度24度；中山晴轉小雨，31度24度；江門晴轉雷陣雨，32度24度；肇慶晴轉多雲，35度23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黄星、善唱，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葵大湾区优势借投洽会拓展双向投资合作新机遇，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乔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一场馆之变不单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办会能级的整体跃升。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20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0,000平方米，增幅超过60%，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说，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6: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说，
8: 这次投洽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洽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 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6: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合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刘先生：
9: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梯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4.2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月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6: 本届广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在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在投合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在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是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需求。依托投合会的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亦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资源带到嚟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10: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投洽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6: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 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

0: 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耕侨乡禀赋，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1: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既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0: 咁本届投洽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同合作机遇。其中，广东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江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2: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侨庐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 90%，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显岗旧墟骑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洽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墟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小乡镇也能够站在国际级的展会，同步连接北欧绿色经济、中东高端文旅两大国际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小乡镇也希望能够借力本次投洽会依托芬兰、沙特双主宾国的合作热潮，立足百年侨墟、百座碉楼、80000侨脉的独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轻量开发，全力打造大湾区原生态的侨乡文旅样板镇。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1: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1626.2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严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0: 嗯，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1: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五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0: 嗯，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沙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1: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金融30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务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率。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加强和前海、河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投洽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洽会的观察和思考了。 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

0: 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呢，实施双循环战略。当然，我们重大的依托呢，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说呢，投洽会是中国啊一个知名的国际投资品牌，也是一个盛会。它已经呢举办很多年，我想它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呢，就在于通过呢这样的一个展会平台，能够呢加强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的政策对话，啊，以及呢我们啊围绕着双向投资，如何能够提供更高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啊和这个啊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呢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啊，它是有利于呢我们啊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嗯，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0: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广东目前呢在中国啊是国际化程度啊领先，还有呢市场化机制啊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呢广东在全国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引领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东严格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看到广东在加强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啊，在全国呢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啊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啊，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啊。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啊，那么我们啊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啊，也是啊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1: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0: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它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啊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啊，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啊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啊，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啊，国内的其他省份啊，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

0: 体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啊，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1: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啊，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啊，也包括呢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啊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啊、会展啊、金融、教育啊、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95%，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充分发挥港澳的服务优势，同时呢和我们内地的制造优势啊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这样是有利于呢我们更加高效率的协同出海。那我也相信呢，在港澳和大湾区共同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广东的整体制度型的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在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在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呢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DEPA 的进程当中，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也会呢加快先行先试，为国家未来呢对接21世纪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创造条件。
1: 嗯，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其中珠三角地区产业链完备，依托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一批珠三角企业不再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提供装备、系统方案、运维、数字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0: 其实这种转型啊，意味着呢，就是我们的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啊，甚至于广东整个省份，在新的这种形势之下呢，我们在加速推进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制造业开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0: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 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啊，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1: 好的，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前七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几大？
6: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1: 16.67万个神经元决定食或者不食，首张动物味觉全链路神经图谱绘成。AI 将数百亿种分子药物筛选成本降至1/1000。
6: 科创空间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的新世界。
1: 港澳传真总体方案印发5年，澳门加横琴新实践结出屡屡果实。澳门开设专题网站公开征集澳门家书。
6: 科技关键词，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东。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加强国际合作。
1: 数字生活超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期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
6: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今年前七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睇，前七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9.4%。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2.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同比增长21.5%，信息安全同服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再嚟关注，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喺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部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总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际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 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9: 那么它的核心目

0: 的是把过去主要依靠单颗航天器，比如说一些探测器啊，或者卫星啊，进行单点断续观测的这个地月空间探测呢，升级为多颗卫星多点协同连续观测。
1: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据介绍，这一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3: 今年以嚟，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嘅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科学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由葡萄牙尚帕利莫基金会领导的国际团队在最新的《奇细胞》杂志发表两项研究，其中一项完整绘制了果形中枢神经系统16.67万个神经元的连接图谱，另一项则在这个基础之上追踪了味觉信号从全身感官神经元到运动神经元的完整路径，揭示了味觉如何驱动进食、回避和激素释放等行为。
3: 果形的中枢神经只有10几万个神经元，而人类大脑拥有几百亿个神经元，两者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果形一直是科研界的宠儿，这个主要是由于果形虽然小却五脏俱全，它能够完成睡眠、学习、求偶、记忆等复杂行为，且其神经信号传递机制与人类大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因此果形为研究人类大脑提供了活体极简模型，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在迷你尺度追踪神经信号的传递机制，进而为破译人类大脑运行机制提供宝贵启示。
6: 最近关注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

0: Adaptive Flow 嘅人工智能辅助平台，可以对包含690亿种分子嘅化合物库开展虚拟筛选。咁同现有方法相比，该平台可以将相关计算成本降至原来嘅千分之一，并实现最高560万个虚拟 CPU 嘅线性扩展。作为新一代自动化药物发现平台 ，Adaptive Flow 有望令到超大规模虚拟筛选成为常规药物研发手段。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仲细，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仲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捕捉癌细胞。
0: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2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1: 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幻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嘅新世界。
4: 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的廖常瑞教授。您主要研究的就是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团队呢，利用这项技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打印出了微旋臂梁传感器，来检测皮牛顿量级的微弱力啊，这两个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生涩的概念，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5: 好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跟那个瑞士的洛萨理工合作的工作。因为光纤它本身是一个导光的一个介质，我们要它实现这个力学传感的功能，就需要在光纤的端面来制备这种微型的旋臂梁传感器。这个旋臂梁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么它的尺寸可能也就是10-20微米。那么它的尺度有多大呢？就是说在一个头发丝的端面上，在头发丝的这个尖端，我们还要再集成大概几十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那么可想而知，那么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小。那么利用这样一个传感器，我们去监测了这个皮牛顿级的这个微弱力。那么它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皮牛顿呢，它是10^-12牛顿，
4: 就是一个力。
5: 对，它是一个力，它是一个力的精度。那么这个皮牛顿大概是多小的力呢？就是说一个细菌在游动时，它尾巴所摆动产生的一个推力大概就是几百个皮牛顿。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传感器能够感觉到这个单细胞在游泳的这个力。
4: 我们的这种感受的意义在哪里呢？
5: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当时为了做一个药物筛选的工作，我们会要找到哪些抗生素能够有效的杀死这个细菌。就是如果这个抗生素能够有效杀死细菌的话，这个细菌它就不会再游动了，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力的产生。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传感器来监测这个细菌在游动时它的一个游动力，同时会对这个细菌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作用。如果是一个有效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消失；如果是一个无用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的话会一直会存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测原理、
4: 这样的一个逻辑哈。那现在这个研究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检测成果了吗？
5: 这个工作我们当时最早的一开始是做的是对现在多种的这种致病的细菌做了一些研究，当时是24年的一个工作。后来25年的时候，我们在细菌的基础之上又做了多种癌细胞的一个检测。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对多种的癌细胞来进行快速的药物筛选，现在目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4: 就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哈，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观测细菌的这个力的这个摆动，来看我们研发的药物是否有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对吗？
5: 对，当然它有多种不同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是那个生物力学的一个路径来研究，当然在现在临床当中，医院里面它用的还是通过这种培养的方式来研究。他们通过培养，再通过这种显微镜来看一下细胞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方法。
4: 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研究，我发现就是您现在不仅是有之前的这个学习经历哈，华中科大的学习，现在还有医学的这个学习，还有像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也介入到您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一个研究了？
5: 没错，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是学光学出身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学光学设计啊，激光制造，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研究都是相当是应用导向，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医院或者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导向牵引，再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的基础来开展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医学的工作也是在跟这个医院的主任呢、跟医生讨论之后，那么他们会提出一些临床的需求，我们再结合一些光学的背景，还有刚才您说的 AI 的东西，那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涉及到图像或者是大数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跟 AI 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传感的效率啊，数据分析的一些效率，包括正确率。
4: 现在您觉得就是离我们想象的就是用一束光打印一个这个微型的医疗传感器植入人体，您觉得这个还有多远的路？
5: 现在从这个原理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走通了，
4: 打通了，
5: 我们已经打通了，而且我们前年的时候发表在 Fundamental Research 上，就是发表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光纤端面做了这种微型的探头，当时也是植入到这个动物的体内，来实现了这种高分辨的内窥成像，就是动物实验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现在原理层面已经做通，但是真正植入到人体，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很长的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传感器本身它的生物兼容性，它的稳定性，包括在体内的一些精确定位，这些都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因为一旦做临床的人体实验，那么这种是不允许失败的，所以说这个是要保证充分的安全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步。
4: 如果您预想一下的话，可能会对哪些疾病的治疗带来最直接的利好？
5: 其实各个科室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用到光纤的这种介入的传感器，包括治疗的这种器件，因为微创甚至是无创的体内检测跟治疗是现在医疗的最终的方向。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方向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在血管疾病当中利用光纤，因为血管它是一个自然腔道，那么利用光纤在血管内部来进行诊断或者是治疗，相对来说可能是可行性会更高一点。
4: 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智慧医疗啊，包括新材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领域。您觉得在这个大湾区，尤其像在深圳，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便利吗？提供的无论是科研环境也好，或者是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制造，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吗？
5: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深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是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一个产业链完整，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而且政府对科技创新有非常好的一个力度支持。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是就深圳而言的话，我觉得产业需求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我们现在无论是做的这个医疗器械，还是做的一些工业的传感器，在深圳都能找到对接的这种企业。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科研项目的话，也是企业给我们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呢，我们根据需求来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都有很好的支持，就是我自己承担了一个就是深圳市超过激光微纳制造重点实验室的组建项目，就是市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资金，那么在其他的省市我觉得很难再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4: 我们看到就是您也是曾经入选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榜单本身它只是对过去科研工作的一个客观记录，只是一个结果，对，它只是一个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记录而已。
4: 看到了，得到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5: 对对对。
4: 那在科研道路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12年了哈，在深圳一直在做科研。
5: 对，我觉得科研道路上的困难，我觉得是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你还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成果支撑的时候，我要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我刚来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时间条件非常有限，团队的规模也比较小，那个时候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写一些项目的本子，而且还要跟学生一块跑实验室，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困难。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还没有成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要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个方向没错，要自己努力再试一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是时间管理，因为现在对于老师来说，既要完成这个上课的任务，又要带学生，还要做项目，同时还要去写论文，那么这个时间呢，做科研的时间其实永远都不够用的。那么我的体会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时间舍得花在学生身上，因为只有学生成长起来，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才有战斗。
4: 我之前看这个采访，前不久这个获得科学奖的一些这个获奖者，他们的感言，他们说就是之所以能够获奖，更多的是因为有思考的时间，或者闲暇的时间，停顿的时间，就是放空的时间。
5: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研究呢，一方面是做就是工程研究，一方面还要去做一些偏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做工程研究的时候，这个是没关系，因为可能企业它有明确的一个指标在那个地方，我们根据指标设计课题去做就可以。但是这样做的很多都是工程问题，那在这个学术里面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做一些原理的基础的创新。那么基础的创新确实需要你有足够的，
4: 就是零到一的创新，对吗？
5: 零到一的创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适当的放空，而且要去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些新的 idea 出来。对，
4: 你觉得矛盾吗？你能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关系吗？
5: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4: 比如说一天或者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是放空？怎么放空？
5: 其实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去放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在相互调剂。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工程任务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可能主要的时间就放在这个
4: 做任务
5: 上，做任务上面。对，但可能比如说你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在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去想一想，这个有没有一些新的 idea， 也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一块聊一聊，这样做一些多学科的交叉，这样的话能互相启发一些。对，
4: 好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做这个科学的，甚至是做这个研究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你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毕竟也是年轻人，对吧？
5: 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可能风格不太一样。有些做得非常好的老师，一些学者，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对科研本身应该都是严谨。平时我是会坚持打球，我是喜欢打网球，对，我是会每周会固定会打两到三次网，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体是科研的本钱，也这个还是要把身体锻炼好。
4: 好，那最后吧，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您正在做的事儿，您会怎么来描述？
5: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想就是，我们正在用这个一束激光，那么在大家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尺度上，打印出能够感知世界上最微弱信号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未来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也有可能会帮助医生更快的诊断疾病。
4: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5: 好，大家再见。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今年9月5日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印發滿五年。五年來，從基礎設施硬聯通到規則機制軟銜接，從民生公共服務到琴澳產業協同佈局，橫琴正以澳門加橫琴的全新實踐，把總體方案從藍圖變為實景。截至2026年7月31日，合作區澳資企業達8148戶，較2021年合作區掛牌成立時增長 75.72%， 佔合作區企業總數的 16.2%。 平均每6家企業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門基因。澳門平台加國際資源加橫琴空間加成果共享的產業聯動模式正從紙面走向現實。
10: 是的，目前合作區已經推出350項規則銜接措施，涵盖经贸、商事、民生等领域，开通琴澳首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大幅度提升。澳事琴办服务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在横琴办事正变得更加便捷。据了解，更多的开放成果和场景持续落地，直至到今年7月，合作区内12家试点银行累计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办理资金划转超过6300亿元。跨境资金往来越加便利，双币种收单业务试点覆盖7个重点商圈，便利澳门居民体验跨境支付无感切换。今年7月，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启用，直至到8月22号，离境退税业务累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购消费额超过730万元。横琴正用更高水平的消费流通便利向世界敞开大门。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0: 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全体港澳居民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推出主题为同远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的专题网站，重点展示港澳特区举办一系列航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展现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和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程。同日，澳门特区政府向全澳市民公开征集澳门家书，将澳门广大市民的心声传递至浩瀚星空。
1: 是啊，家书纸短，家国情长。澳门特区政府公开征集澳门家书，诚邀学生、青年、教育工作者、科技从业者等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一笔一语汇聚澳门社会心声，以家书作为情感桥梁，分享对国家航天成就的感悟和思考，对航天员的致敬及祝福，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寄语，表达港澳之间深厚的手足情谊。澳门青年亦都可以借此表达对个人及国家未来的期许，彰显澳门同胞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自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截至目前，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本次活动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重要活动。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广东将中小企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创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的实践路径，分类施策支持大型企业打造转型标杆，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改造。
1: 没错，今次至目前，广东已经打造 5G 工厂等灯塔式标杆项目超过400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过5000间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同时，广东正在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全力推动重点产业蝶变升级。截至到目前，广东培育了一批工业大模型，发布10大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打造1+1+N 巨新智能训练场等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累计培育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83个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0: 据深港口岸近日公布，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 今年5月2号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率率先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日。截至9月5号日均客流达 80.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9%。年内累计29次单日客流突破8万人次，峰值高达112万人次。周末至假日潮汐客流压力持续存在。
1: 没错的，深港人员往来依旧是口岸客流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 1.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9.4%， 双向流动保持旺盛。但是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由原本的 73.94% 降到 73.04%， 增速有所回落。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外籍人员为核心的其他境外访客实现爆发式增长。前8个月其他访客合计305.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97%， 客流占比由 1.5% 升到 1.68%， 增速接近香港旅客的 2.5 倍。其中外籍商务旅游访客贡献主要增量，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叠加 APEC 中国年带动国际经贸会展旅游需求，大量外籍人士选择经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一改过去口岸以深港通勤客流为主的传统格局。
0: 智慧通关建设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皇岗、福田、罗湖等六大重点口岸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脸识别无感通行广泛落地，每三名旅客就有一人使用刷脸通关，整体通关效率提升 37.2%。皇岗口岸24小时口岸持续释放夜间跨境活力，为外籍人士夜间跨境出行提供便利，持续放大深港一小时生活圈辐射力。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候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极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8: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9: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8: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9: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8: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9: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同量。

0: 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病毒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技关键词。我国嘅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系冰川调查嘅难点。高山地区嘅冰崩、泥石流、岛江、堰塞湖等灾害链嘅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同埋研究嘅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器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1: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1: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啲，但是呢我

0: 区块链、
1: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随住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面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嘅生意——人面授权，亦都因此火咗起身噃。唔使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嘅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咁呢个到底系点样嘅一门生意呢？我哋听总台记者黄玉龙、胡吉川、张俊兴嘅报道。
3: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4: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3: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5: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3: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6: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3: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7: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肖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剧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就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8: 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个就难免产生高频 AI 面千人一面的现象，亦就是不同剧集撞面，同一部剧入面角色五官高度趋同，这个亦成为真人肖像授权生意兴起的原因之一。咁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边啲风险，应该注意边啲问题，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3: 有微短剧制作企业透露，此前使用 AI 生成人物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识撞脸演艺人员或者普通人。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9: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

0: 全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1: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还有呢，就是关于低俗的一个违规内容，我们是严令禁止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1: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3: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技术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衍生形象的权属，收益分配也极易产生纠纷。
1: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雨后又车驶来。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星级弯曲两个板块，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由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晚风与清风作为情感意象，旋律温润舒缓，氛围感轻柔治愈。曾舜晞清澈柔和的声线借徐徐清风诉说心底的惦念，将细碎的心事藏进流动的旋律当中，在缓缓流转的曲调里回味那些留在时光里的片段，带给听众松弛又动容的听觉感受。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新歌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八号歌曲，由梁咏琪演唱的《远距离》。

听到的这首由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抒情流行曲风，编曲干净克制，钢琴和弦乐缓缓铺展情绪。梁咏琪通透细腻的嗓音，描摹相隔两地的思念与牵挂，距离拉开彼此的脚步，却割不断心底的惦念，把隔空相望的怅然与期许娓娓唱来，很容易勾起听众关于异地想念的情绪共鸣。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继续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本周推荐的9号歌曲，由李冰冰演唱的《哎呦喂》。

0: 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李冰冰的演唱《哎呦喂》，节奏氛围感的流行作品，律动轻快，却包裹着怅然的内核。歌曲用直白鲜活的表达方式，诉说感情里的纠结心绪，情绪起伏藏在旋律转折之间，在洒脱的唱腔之下，藏着难以释怀的内心拉扯，用极具记忆点的旋律，讲述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继续跟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本周十号的音乐作品，由赖伟峰演唱的《隐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刚刚听到的是赖伟峰演唱的《饮歌》，港式抒情粤语曲目，编曲舒缓温润，《饮歌》代表心中最爱的歌，借歌曲喻往事，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一段旧时光。赖伟峰沉稳的声线唱出人与往事羁绊，旧日的点滴如同循环播放的歌，留在记忆当中，诉说藏在旋律里的怀念与感慨。今天跟你分享的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下面继续新歌推荐。本周11号音乐作品送到你的耳边，由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

听到的这首抒情力量向的作品，由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编曲层次递进，情绪张力十足。李佳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诉说人与人之间纠葛难解的缘分。相逢过后难以彻底划清界限，过往的种种印记留存记忆当中，将感情里的拉扯惦念酣畅淋漓地演绎出来。继续来分享新歌，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由刘心宇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

0: 听到的这首由刘心宇带来的《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的抒情歌，编曲柔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生命里出现过的珍贵的人和时光。纵然故事走向终点，那些相遇的瞬间依旧是生命里最完美的存在，在旋律之中珍藏回忆，温柔和过往好好和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与天气有关的歌曲。首先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由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歌曲以晴天和雨天两种天气比喻感情里不同的状态，旋律温柔松弛。汪苏泷温暖细腻的嗓音，将情绪随天气流转的心境娓娓道来，晴雨交替如同生活里的悲欢起落，在舒缓的编曲烘托下，把心境随天气变换的细腻感受缓缓铺展。继续跟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的是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

0: 听到的这首《下雨了》是由薛之谦的演唱，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的阴雨当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戳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极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继续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王源带来的《雪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这一首是由王源演唱的《雪崩》，以雪崩作为意象，借大雪倾覆的自然景象，映射内心情绪的崩塌与翻涌。清冷辽阔的编曲裹挟着雪花般的氛围感，王源干净的声线诉说内心汹涌的情绪，如同大雪骤然降临，将心底积压的情绪尽数释放，带给听众极强的情绪沉浸感。今天的星际湾区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为你送出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

听到的这样一首《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的演唱。这首歌以风起作为思念的意象载体，旋律婉转细腻，将藏在心底的惦念化作随风漫开的情绪。单依纯柔软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缓缓诉说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氛围感，把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人与事轻轻唤醒，让听众在旋律里回望心底留存的片片回忆。继续跟你分享下面这首周杰伦演唱的《晴天》。

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青春氛围感的经典曲目，由周杰伦带来的《晴天》，用晴天书写少年时代的遗憾与悸动。吉他开篇旋律干净怀旧，周杰伦松弛的唱腔把年少时光里的心动与错过娓娓道来。明媚的晴天之下藏着淡淡的怅惘，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天气符号。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由沈以诚演唱的《雨》。

听到的这首沈以诚带来的雨，将绵绵的细雨化作情绪的载体，整体曲风慵懒柔和。沈以诚松弛温暖的声线，伴随着淅淅沥沥雨天的意象，诉说雨天里独有的思绪。雨水落下，思绪也随之蔓延，简单的旋律包裹着

淡淡的怅然，很容易带人沉浸在雨天独有的氛围感当中。看看时间，最后为你送出来自郁可唯的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星期三揾食大湾区开始啦，咁欢迎收听嘅，我系黎佳。咁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亦都例牌会有两大板块啦，一个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啦，都会同大家咧关心翻湾区嘅青年发展啦，以及系各位青年朋友咧就系关心嘅一啲话题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将目光放到去横琴嗰度吓。咁大家知道啦，今年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五周年啦。咁呢五年嚟咧，横琴已经系逐渐咧变成咗一个科研机构同埋创业团队，仲有系各地人才聚集嘅地方啦。澳门加横琴咧，亦都成为咗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嘅一条新路径。呢一期嘅湾区 EDU 咧，我哋就揾到咗一位科学家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佢咧就系澳门科技大学嘅李述汤院士啦。2021年啊，佢带住团队就嚟到咗澳门科技大学啦，成立咗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在澳门做科研，而家咧就喺横琴度做转化。咁计划咧就系要将实验室里面嘅成果咧一步一步咁样做成产品啦。咁之前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参与到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十五五”发展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咁今日咧，我哋就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去到横琴，一齐咧就系同呢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述汤院士咧倾下佢澳门加横琴嘅故事啊！
9: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首先要感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的采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经历，以及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这几年在横琴的一些发展情况。
10: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京东方、维生诺都是做显示屏的公司等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如今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跟芯片的功效飙升，金刚石、钻石也已经在建领域广泛应用。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王仁勋他在网页上面在说，等一下我们再交流。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里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 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我们面向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就是刚才你们看的。在设备或材料也看了一些，国产化方面值得关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上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8: 那对于横琴和澳门今后在产业上应该怎么走，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10: 我个人的看法，你看湾区它有生产链非常强大的企业的基础，所以要做下游的东西、产品的东西，绝对在大湾区做。横琴在澳门要做一些就是有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零到一的东西啊，这个是做一些零到一的东西啊，这个一个 good idea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个而且是找这个方向，随时要因地制宜，随时而变的。
8: 那我们知道横琴和澳门其实地方都不大，那做科研搞产业应该怎么样选准他们自己的方向，在研究院方面又挑了哪些重点来做呢？
10: 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去。所以我和团队带来这里就做一些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领域，在中国这个领域，在湾区这个领域是有优势的。刚才我觉得你今天看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去打好。还是那个回到那个事情，微显示器的东西是不是健康照明啊，量子点啊，纳米发光等等，还有我们现在也去人工智能，也去跟我们这个大健康跟我们这个材料合在一起，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把这个材料跟大健康的工作快速发展。所以不能全部做，但我能说什么东西可以做，不是我们都做，你记得啊，今天我发了很多材料，是我们一定要挑哪些是我们能成功的，我们能做出特殊的贡献啊，这个在这个湾区在中国是缺了的事情。
8: 那您和您的团队目前主要在研究哪些方向，有没有说有一些新的应用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0: 我们做的主要是围绕着有机发光。我在美国做的时候，30多年前，有机发光是科大公司发明的，基本上是开始，所以把这个技术带回来香港。现在能做的这个已经做了大显示，这个微东京东方啊，这个微星老照，但是前沿的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也在跟踪在做危险事情，戴在这个头盔上面了等等，这是啊，而且近眼的这个 AR VR 的眼镜，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这个为这个这个发个这个 OLED 这个显示器方面，它要很多技术要开发的材料方面，我们要再加强，使到那个效能更好，对吗？这另外一个是在这个有机发光在医疗方面应用，在医美方面还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就是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国家服务，而且为学生们也有盼头，把这个光电技术学好，以后为中国服务，为自己的前途这个争光。
8: 嗯，那在 OLED 的这些成果的产业化上，研究院现在具体在做哪些事情呢？
10: 我们现在刚才做的在有机发光显示方面，就 OLED 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材料也做一些，但最重要的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成熟比较最领先的技术，就是微显示器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显示器的事情能不能够推到这个市场上面扩大，不单只做着这个普通的显示器，还有高精端的显示器，普通的显示器，还有高精端的显示器，为这个医生提供这个戴在头上面头盔上面去开刀用啊，精准定位那个的疾病在什么地方啊，这些事情。当然说你做大显示屏，我相信不需要我们去干了，这个维信诺啊，这个京东方已经可以做了，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做新的材料，就是有新的材料的话做得更好。
8: 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横琴合作区建设五年了，那您觉得这五年来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就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家知道也是现在澳门跟横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您认为这方面那个进展又如何呢？
10: 我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事，但是问题就是说，横琴有它，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强项，不能够跟风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因为是横琴五年前我们在开始，是不是？还有，在横琴的话，我们是搞了一个什么中葡联合这个实验室，关系非常好。马上我们要谈怎么样子共同培养学生，2+2就本科生、硕士生。还有博士生，刚才还没讲到啊，我讲的讲去都是科研，其实做一个研究院，做一个大学，人才培养、人才的引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你怎么都做不起来，所以我这一点澳门横琴更应该在这边发点力气把人才培养好。
8: 您刚才也说到人才很重要，我们研究院在招引人才、留下人才还有培养人才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0: 我就很高兴，你看看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二十四位里面两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才啊，这是一个是引进人，引进之后我们要留人，那留人的就是他能来就是这政策不错嘛，然后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人，但是这还重要要培养人，就是本科生，我们现在是今年我们博士是2024年啊，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一个博士这个 Bachelor Degree 的一个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还没办法了，收了也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都有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 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来。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进了，要靠自己培养了。
8: 嗯，那最后也想请李院士给我们年轻人留几句话，尤其呢就是对于一些想搞科研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10: 那国家现在非常需要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现在不单是追赶，还要超越，所以机会提供得很好。所以尤其年轻人不要就盯着目前的热点，而要盯到什么东西可以超前的零到一的东西，要我们脑筋去想，眼睛去看，多问多学多交流，凝聚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有独特的地方发光发亮。
8: 好的，谢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9: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听过了李述汤院士的这个采访之后，不相信大家对于澳门家横琴在科研方面的这个优势也都会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我们都期待着李院士他们的团队会有更加多的一些成果是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老百姓也都是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发展对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好了，那我们这一部分的湾区 EDU 就差不多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回就差不多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回听节目的话，记得下载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天上白云的云，听觉的听，在上面可以非常方便收听到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广播频率的这个电台的节目，无论是实时收听还是回听都是非常方便的。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直接在云听上面关注我们搵食大湾区这个节目的专辑，里面包括各种回听的专辑，还有节目精选片段的专辑，都按下关注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咁另外咧，仲有央视频呢个 app，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嘅。咁同样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咁除咗系有一啲短视频，中长视频嘅内容喺上面可以揾得到，咁更加咧有好多直播嘅资源吓。咁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直播资源啦，仲有啲大型活动啦、大型晚会嘅直播资源咧，都喺央视频上面咧非常方便咁样就可以用到嘅。咁无论咧就系边一度嘅应用市场吓，粤港澳三地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非常方便咁样下载到嘅。咁啊，期待咧就喺呢一啲 app 上面咧，就系同你保持呢个互动啦。见到我哋啲产品啦吓，记得咧揿翻个一键三连吓。咁啊，打开央视频记得关注翻就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仲有咧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啊搵味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会睇得到咧我哋平时喺电台节目里边讲到嘅一啲内容嘅视觉呈现吓。咁啊，多谢你嘅支持先啦。咁我哋咧够钟休息咯。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咧，就会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阿 Kit 嘅。阿 Kit 今个星期咧喺体育朋友圈方面揾到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去倾下偈，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咧就喺深圳嗰边啊举行咗中国羽毛球750大师赛，咁啊 Kit 咧亦都去到现场咧揾到咗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倾偈嘅，咁啊转头体育朋友圈冇错过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那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7: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环境。
6: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来说，就是将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来。
7: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6: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7: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8: 有没有压顶？
9: 这个面
8: 这边有余空，一平
9: 的这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部分 OK 的话，那后面其实可以适应性覆盖到很大量的机场过来小镇。2B 和 2C 始终不同体量。
7: 内地广阔的发展空间令到他们感到兴奋。
6: 说真的一句，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做的，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10: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哋最主要做嘅咧，有一啲銀包啦、背囊、行李箱品嘅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嘅功能就係防盜。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1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2: 你講 workplace
13: 點樣？
1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4: 揾得到先有得食，
1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3: 反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咁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体育朋友圈嘅，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咧就上个星期啊，喺我哋大湾区进行嘅一项咧就系羽毛球嘅赛事，亦都系受到咧就系非常之多球迷嘅一个瞩目嘅。讲紧就系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啦，咁啊比赛地点啦就喺深圳嘅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当中嘅。咁今年嘅中国大师赛咧就夹喺咧就世锦赛同埋咧就亚运会中间，可以话就系对于亚洲球员嚟讲咧就系考验佢哋出征亚运会之前状态嘅一个咧就系赛事啦。咁而喺呢一项嘅比赛当中咧，中国香港嘅男单咧可以话表现非常之出色噶。22岁嘅小将吴英伦啊，同埋30岁嘅老将咧就李卓耀一路咧就过关斩将，最终杀入到决赛啊。咁啊，两个人咧就会师决赛啊。咁喺决赛当中咧，吴英伦嘅表现咧就更加之抢眼噶。最终吴英伦系以2-0击败咗师兄嘅李卓耀啊。咁啊喺深圳咧就赢得咗自己嘅第一座700，得咗自己嘅第一座750赛嘅冠军。值得留意咧，就系之前吴英伦喺巡回赛当中咧，仅仅系赢过一次咧，就300赛嘅冠军嚟噶。而今次嘅中国大师赛，亦都系佢第一次咧，就系有机会参加到咧，就750嘅比赛。就喺呢一次嘅赛事当中咧，就成功爆冷夺冠啊！咁其实咧，我自己亦都有亲身去到咧，就大师赛现场咧，就观战嘅。咁喺第一日嘅比赛结束之后啊，咁啊当时咧，吴英伦咧，亦都系以2-0啦，击败咗日本选手嘅道边航贵啊！喺嗰场比赛之后咧，我就已经喺赛后嘅混合采访区咧，同吴英伦咧就倾咗下偈，了解咗咧就佢近一年左右嘅一个状态啦，以及一个备战亚运会嘅情况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将咧就系呢个时间倒流去到咧就系上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听听当时吴之后嘅一啲咧就系采访啊。
16: 恭喜今日啦，其实一上到嚟个状态都几好，虽然第二局就有少少俾对方咬翻住啦，但系都直落两个击败咗对手晋级啊。讲讲自己今日嘅一个表现啦，评价下。
17: 其实我今日我呢次系第一次打750赛事啊，咁其实我都冇谂太多，我知道。即係其實我排沙二，即係全部都代表係高我啊嘅排名。我第一場上嚟打好每一分啦，即係唔理對手係邊，做好自己。
16: 係咁啊，其實由舊年喺印度攞咗一個300賽嘅冠軍啦，咁係自己喺巡迴賽當中嘅第一冠啦。你覺得對於自己呢半年嚟講，嗰、那個冠軍係有點樣嘅意義？呢大半年嘅時間有點樣嘅幫助咧？其實
17: 我覺得嗰個冠軍係對於我一個肯定嚟嘅。咁因為呢兩年其實我都有經歷過低潮期啦，即係冇排名又冇上又冇落，即係一路都係維持原地。咁我覺得嗰個冠軍令到我證明咗自己，我練波嘅方向係其實係正確嘅，係只係揸少少時間去突破每一關。咁我覺得呢幾個月我都越打越穩定，咁希望可以進步，越嚟越進步。
16: 嗱，啱先你都特別提及到呢幾個月越打越穩定啦，我哋都感覺到你係漸入佳境嘅。嗱，六月份澳大利亞就4強，咁之後其實有幾站咧都係入到咧就係8強嘅一個比賽啦。其實你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咧越嚟越接近亞運會啦，自己嘅狀態都升緊咧，提升主要喺邊方面咧？其實？
17: 我覺得而家嘅打法偏向進攻多啲啦，以前可能係防守多啲，而家比較進取啲，亦都識得去控制嘅球啊，控制嘅風向多啲。
16: 嗱，咁啊，今年就雖然喺亞運會當中咧，就未能夠參與到單項嘅比賽啦，將會出戰團體賽，但係都關鍵嘅，因為三單咧其實係首尾籠嘅。咁同埋對於你22歲仔第一次係參加呢個亞運會，會以點樣嘅心態去準備今次亞運會？有啲咩目標㗎？其實
17: 即係第一次算係以主力身份啦，因為上一次嘅就冇打到，我係後備身份入去。咁希望我可以為香港隊攞下嗰一分啦，即係希望可以為香港隊貢獻一分力。
16: 其實都見到今次咧，就港隊有幾多年青球員，包括林家滔啊，仲有就將會搭檔謝影雪嘅，亦都一位17歲嘅小將啊等等啦，都慢慢係獲得咗一啲咧，就參與到一啲亞洲賽咁重要嘅一個比賽啦。你覺得呢一個對於香港羽毛球嘅一個發展又點樣嘅一個係點樣一個體驗呢？
17: 其實我覺得我哋青少年嗰班實力係 越嚟越勁啊！我覺得，即係佢哋係有得同強國對抗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好嘅，即係好事嚟嘅。咁即係可以為未來羽毛球、香港羽毛球都可以，大家人肯相信，其實我哋嘅團隊實力、我哋教練團啊，甚至治療團體所有嘢，我哋其實都做得很好，我哋係可以同強國一較高下。
16: 嗯，最後一個問題啦，聽日要對頭號種子莊亞軍啦，
17: 係
16: 內心有點樣一個期待呢？
17: 我都好期望啊，可以同世界第一去交手。咁都係嗰句啊，都係做好自己。其實贏輸控制唔到，我又冇想去諗太多。做好自己，發揮出俾所有觀眾睇，我唔影響嘅實，即係有強嘅實力喺入面。
13: 相信熟悉我嘅朋友或者係熟悉啦體育朋友圈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其實跟咗咧就係中國香港羽毛球隊咧都好長嘅一個時間嘅啦。其實我可以話係睇住咧就係吳英麟嘅一個咧就係逐步嘅成長嘅。由我第一次咧就係睇佢打比賽啦，當時就覺得，咦呢個小朋友激情十足喎，即係每次贏一波咧都會咧喺球場當中咧好努力咁咧去為自己打氣，去振臂高呼啦。其實我好中意佢呢一種氣勢嘅。咁但係今次咧喺中國羽毛球大師賽當中觀看咗佢多場嘅一個比賽啦，無論喺現場又好，定係咧就喺呢個視頻直播平台睇亦都好啦，就發現其實佢而家嘅內心咧係冇咗咁多個波瀾嘅。以往可能他贏了一波很漂亮的波之後，他真的會就振臂高呼為自己就是打氣的，但現在他少了，只就是贏低比賽，已經擊敗了對手，已經確定了晉級了，他才會將自己的情緒完全釋放出來。可能正因為就是現在已經有了就是實力在這裡，有了自己的底氣在這裡，可能每贏一分那一分未確定就是贏得勝利的時候，他依然要保持一個冷靜的一個心態和一個平穩的一個狀態，才能夠等自己走得更遠。而這個改變也幫助他在今屆的中國大師賽成功奪冠，恭喜就吳英麟。好了，我們這一部分或者先談這麼多，我們稍微休息一下，轉頭回來吧。我哋继续会咧就系关注咧就系上个星期结束嘅中国大师赛啊，咁我哋会采访啦就系几 pair 参加到啦就系决赛双打嘅中国国家队选手噶，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继续有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2: 体育朋友圈。
18: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9: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8: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0: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8: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8: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0: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1: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22: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23: 水真的可以用
21: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 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就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
1: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黃楚飄中學用藝術交流教愛國，
2: 還有上海的同學一起去做這個音樂劇的訓練，
4: 很開心啊，玩得加曬他們微信。
1: 校長許振龍，
5: 愛國主義教育維度越來越闊，藝術表演相對顯性的，對於年輕人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是最方便的。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2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2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3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3: 版图哥继续翻翻嚟啦，就系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大师赛啊，咁啊呢一项啦就羽毛球赛事啦，亦都属于咧就系本年度啊喺我哋国内啦就举行嘅级别第二高嘅比赛嘅，咁仅次于咧就系中国公开赛啊，中国公开赛嗰边咧就系超级1000嘅赛事，咁而中国大师赛咧就系750嘅一个比赛嚟噶。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就即係佢嗰個級別越高啦，就一定要咧就排名越高、積分越高嘅球員咧，先至可以咧就參賽嘅。咁而咧就中國嘅男雙組合何濟廷搭當住任翔宇啦，亦都係咧就中國大師賽咧就殺入到決賽。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今年其實咧呢一 pair 嘅組合咧，佢哋出戰嘅賽事咧就唔算十分啦，佢哋出戰嘅賽事咧就唔算十分之多嘅。咁除咗喺咧就四月底代表咧就中国国家队参加咗啦就汤尤杯嘅比赛之外啦，咁之后其实佢哋只系打咗两项嘅比赛嘅啫，咁就喺呢一个泰国公开赛啊，属于咧就超级500嘅比赛啦，佢哋杀入到咧就半决赛，咪止步半决赛嘅，咁之后咧去到中国公开赛啦，更加系止步首轮啊。咁啊喺32强咧就已经系咧就因伤咧就退赛嘅啦，咁啊并冇进行到嗰场嘅比赛。之后大家都担心佢哋嘅状态咧，因为佢哋就冇再参加比赛啦。所以今次系佢哋自中国大师赛咧就是、退赛之后，咁系第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就是、国际巡回赛嘅状态系点咧？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嘅。结果佢哋就通过自己嘅一个出色表现咧，就话俾大家知。我哋雖然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冇參賽啦，但係復出之後，佢哋通過咧就努力嘅訓練啦，狀態係值得期待嘅。咁佢哋喺咧就32強啦，咁而喺咧就係1/1決賽咧，亦都擊敗咗隊友嘅胡柯源，搭檔住啦就係林祥毅啦。 去到咧就四分之一决赛就击败咗咧就系新嘅一个组合啊，苏慧逸今次唔系搭谢定锋啦，而系搭咧就系呢个戴伟鑫啊，咁结果咧就系何济廷搭档任翔宇，亦都系2-1取胜嘅。去到半决赛，亦都系面对住咧马来西亚嘅组合啊，就郑海文搭档住咧就系叶瑞庆，亦都系2-1啦就险胜嘅。咁入到决赛，佢哋面对住咧就系印度双塔嘅兰基雷迪搭档住谢提啦，先赢一局嘅情况之下就输翻两局，最后咧1-2咧就系饮恨，咁只能够咧就屈居亚军嘅。咁赛后我哋亦都同咧就系任翔宇同埋何济廷倾咗下偈噶。
0: 其实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在第三局其实还是15-12吧，对，还是自己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些发挥发展，包括对方确实也是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比我们更果断，然后其实也是输得比较可惜。我觉得今天可能还好，就是整个自己还是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可能整个后面的处理，我们觉得还需要再去多加沟通。
3: 对，还是就是对比赛的感觉，其实整体还可以吧。然后还是比较有比较多就是不足的吧，对，因为其实还是就是全靠意志力在就顶了，到后面就是其实感觉能力是会有一点点不够，对，因为还就是训练跟比赛还是不一样嘛，对，因为其实比训练练的还行的话，那你但是你比赛就是消耗的体能跟储备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如何就是从训练中转换到比赛中吧，对，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就是做得更好。
13: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男双嘅决赛之后咧，就睇翻女双嘅决赛啦。咁亦都系由啦就系新晋组合啊，就系包丽静搭档住咧就曹子涵啊，咁啊对阵咧就日本组合今个赛季咧胜率奇高嘅中出锦搭档住咧就高桥美优。咁要讲翻咧，其实包丽静搭档住曹子涵呢一对组合咧，其实真真正正去到咧就稳定咁拍档啦，应该系喺6月份。当时6月中的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他们就成为黑马了，成功杀入到决赛，并且在决赛当中击败了队友的陈范淑恬，搭档着就刘家悦爆冷赢得了这项超级300赛事的冠军，令到就大家眼前一亮，尤其是就曹子涵是给到很多球迷就是印象深刻，他的一个就是网前的分球是分得非常之靓的。之后呢，他们这一对稳定的组合呢就继续参加了就是韩国赛啦，在韩国赛当中呢就杀入到呢就是这个16强当中的。好啦，来到呢就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属于他们搭档之后参加的第3项赛事。在这项赛事他们都是连续过关的。第一场比赛就面对着呢就是香港组合的双杨，杨雅婷搭档着杨佩林，赢得很轻松的。21-12就是赢波晋级。之后呢亦都击败了就是林瑞蓉搭档着就是李欣梅的组合。再去到呢就是1/4决赛就击败了王希希搭档着就是盖洛。然后呢半决赛面对着呢就是师姐的贾凡搭档着呢就张淑妍，他们亦都是赢21-14和21-13，又是赢得很轻松的。去到决赛了，面对着今个赛季胜出率奇高的中出锦搭档着就是高桥美优，其实他们都咬得很紧的，最后两局18-21、18-21就惜败。听听他们赛后讲了什么。
6: 我觉得可能说站到这个场上可能不紧张也不太可能，可能我们两个对于他们，而且我觉得我们首先在场上可能我们两个对于他们多拍这种之后一直攻我们，包括我们到攻他们有一个人顶得很前，这种把我们两个人的站位打得很散，其实我们对于多拍之后这个速度一直冲击我们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打姐姐们是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昨天会更坚韧。其实我觉得他们跟以往的日本组合都有点不同，他们其实比较全面，在发接发中前半场其实包括他们有一个冲得很快，然后一个后场那个左手保护面积非常大，他的爆发力也非常好。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有点遇到的问题是节奏不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在哪一个方面都有点占不到便宜，所以然后一直卡着这2分其实有点难受。
7: 我感觉我还是出球还不够成熟，就是不够合理，让同伴有时候处理的其实也比较难受。
6: 收获也非常大吧，因为其他国家的，然后再打到我们的姐姐们，最后输给这一队日本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后面的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回去如果今天赢了的话，可能回去接下来三战可能会打得很差，但我觉得今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让我们两个也知道现在还不止于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差很多。对，都是有点懵懵的感觉，但可能别人还没有研究我们，可能我们也是刚出来的组合嘛，我们也要别人以后研究我们，我们该怎么打，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去好好准备。
13: 好啦，咁啊，同呢一对咧就系新秀嘅年青女双组合倾完偈之后啦，咁当然就要同今次咧就系混双赛场最终登顶嘅冯燕接搭档住啦，就黄东平倾倾偈啦。咁啊，作为咧就系国家队当中混双嘅担当球员啦吓。尤其啦，就黄东平啦，一位啦就系超过咗30岁嘅老将啊，依然咧喺国家队当中咧就担大旗啦，确实系唔容易嘅。听听佢哋喺击败咗咧就许邦荣搭档住啦赖佩君呢一对组合夺取咧就中国大师赛冠军之后有啲咩讲啊？
8: 其实我感觉过得好久啊，感觉就是时间感觉过得很久，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一周对于我们来说比较艰难吧，首先。从这个比赛的量到比赛的强度，还有这个比赛这种紧张感，状态不好嘛，然后感觉不断的要去克服，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好在你最后也都做到，也都去克服了那些以为完成不了的这个过程嘛。
9: 我觉得还是因为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状态并没有调动得很好，从世锦赛过来也带来了心理的疲劳包括身体的反应，那我们一天一天调整，其实我们的比赛的过程是一天比一天轻松，所以我们也回到了正轨。我觉得值得认可的是，我们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维持自己的节奏，哪怕我们有一些小的偏差，我们都一直保持住自己的这种脚步，一步一步再踏回这个轨道上面来。我觉得这一点做得还是非常好。
8: 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吧，因为感觉到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还能去做到，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说，如果我们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有信心的去解决和克服。
9: 训练的扎实包括训练的基础是保证我们在场上不受伤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反应非常大，但我们打到最后两天的时候是反应越来越小了，因为我觉得是我们更越来越有效，自己的整体的消耗也变小了，整个的时长包括得分效率也变了。
13: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幾位中國隊嘅選手喺啦打完決賽之後咧，就接受我哋嘅採訪。咁我哋呢一 part 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我哋稍為唞唞啊，轉頭翻嚟繼續係中國大師賽，咁同大家介紹一位咧，就係一個人由英國飛到嚟咧，就係深圳參加比賽嘅朋友。佢冇團隊，甚至冇陪練，佢一位咧就遞補上到嚟參加今次中國大師賽嘅選手。而且佢一位已经30岁嘅老将嚟噶啦，但系今次系佢人生嘅一次奇妙旅程。佢系边个？转头话俾大家知。
30: 体育朋友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0: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
11: 我哋采取咗简单、容易明
30: 级。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1: 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
30: 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5: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 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2: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0: 我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係一個小圈子嚟嘅。即係喺呢個圈子耐咗之後咧，即係你嘅認知並唔係所有，即係我覺得係真係要去探索一下，真係親眼親耳睇到、聽到中國而家發展嘅情況。
1: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2: 香港青年採訪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3: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一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2: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程也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2: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5: 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翻头过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啱先嗰 part 已经卖咗关子啦，咁啊要介绍一位啦，就系业余球员啊。冇團隊，冇陪練，咁啊喺比賽前一日啦，先至啦就係收到通知，然後即刻啦就係從英國嗰邊咧就搭飛機飛翻嚟啦，就係深圳呢一邊啦參加中國大師賽。點解話係飛翻嚟呢？因為佢係中國人嚟嘅。咁只不過咧就喺英國嘅羽毛球協會嗰邊咧就註冊成為咗咧就運動員。咁正因為呢一重嘅身份啦，佢可以咧就代表啦，就係英格蘭啦，就係出戰啊，就係唔同嘅巡迴賽嘅一個比賽噶。咁其實佢話俾我知，佢2017年已經開始打巡迴賽噶，當時20出頭，到而家已經三張嘢啦。講緊嘅呢一位球員咧，就係黃月航啦，出生於廣州嘅一位啦，就羽毛球愛好者，由細開始咧就練羽毛球噶啦。雖然未能夠成為到咧就專業隊嘅運動員，但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依然放唔低咧就係羽毛球啊。於是佢選擇咗以呢一種嘅方式參加咧就係國際羽毛球賽事。咁喺今次嘅中國大師賽，佢就以遞補嘅身份咧成功獲得參賽資格。第一 round 就對陣國家隊選手嘅陸光祖，當然佢兩局都係大比分啦，就落敗0-2啦，就出局嘅。但系赛后，佢依然咧好开心咁接受咗我嘅采访，同黄月航倾倾偈啊。
8: 对于你嚟讲，应该系自己球员生涯嘅一个里程碑嚟，今次可以打到750嘅比赛啦。咁啊，讲讲今次参加呢个比赛，自己嘅一啲感受啦。
4: 感受就系好开心啦，即系运气好，替补到750单打。本身系谂住就过嚟打混双，本身单打已经好耐冇练。上次打单打比赛应该系上一年嘅 December。打嗰個 Bangladesh 嗰次都係我主要係打雙打，所以好耐冇練，然後打到呢個咁高水準嘅阿祖哥嗰啲控波控到我真係完全冇咩辦法，即係亂攻又攻唔死，同佢拉掉咧，基本上8板9板就俾佢拉死咗啦，所以成場波基本冇咩機會，除非等佢失誤。
8: 嗱，今日咧其實翻到你嘅半個主場嘅。我哋見到其實喺看台度係有人幫你加油，
4: 有啲 friend 嚟咗，有啲 friend 嚟咗。
8: 喺呢一度打一個咁高級別嘅比賽，仲有咁多個觀眾，內心又會係有點樣嘅一個感覺咧？其實
4: 首先係對唔住大家攞咁少分， 但係其實分鐘都打咗25分鐘。

0: 都唔算短啦，即係都有啲 rally 嘅。雖然每個 rally 都係佢得分同我失分，但其實都幾感謝嗰啲 friend 過嚟支持我，幫我加油。我繼續加油，下次打好啲。
1: 之前其實我有採訪過你去參加100級別啊，其他比賽都好
0: 嘅。
1: 其實就有有其他嘅啲朋友喺隔離幫你去指導你嘅。
0: 係。
1: 今日就真係孤軍作戰喎，即係喺教練席人都冇喎。講講個難度肯定係增大咗嘅，點樣克服呢啲困難？
0: 其實大部分時間咧，我一開始打之前打職業嗰時，一開始係2017年開始，嗰時都係我 travel。去好多國家旅行都是自己一個人，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沒有教練，我只是翻補機，有些朋友在這裡，所以他們順便當我坐在後面支持我，其實都我一直都沒有固定教練。剛好呢對面這次陳龍又來了，村長又在後面，之前一開始的壓力真的有點大，
1: 原來那邊明星陣容在這裡，
0: 好像一打三，他這麼強的團隊一個人面對，本身就知贏不到，但是一開始是想打好一些，即是打到你 ready 有多些 good shot， 但是始終自己能力體能是真的做不到。昨天下午才到深圳，昨天同輪都飛過來，其實睡到四點就醒了，所以體能 是真的不夠，體能真的不夠。
1: 其實有怎樣的一個動力 push 到你繼續堅持呢？在2017年開始打比賽，那個時候你就20出頭了，到現在就三張東西了，
0: 是今年年底30了，
1: 是一路堅持到現在，其實有什麼可以給到你這樣的動力，最終圓夢到這個750的比賽？
0: 我應該不會，至少再打應該會再打多兩三年會堅持，因為現在時間多了，而且有南商的 partner， 運商的 partner， 其實我們都相信我們是有機會繼續打到一些高級別的賽事的，但是
1: 動力呢？動力是來自於哪裡呢？
0: 動力其實我和我 partner 真的想試下自己，我們最高可以去到多少，我們首先目標是進到世界前100，我們南商現在打了 8個比賽，還差兩個，現在已經129，其實這個是我們的短期目標，100至100。
1: 即是始終是有一個目標，希望可以走到更遠，
0: 是走到
1: 更高的一
0: 排。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黃月航啊，咁啊接受啦，就係我哋體育朋友圈嘅一個採訪。咁以上啦，就係今期搵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嘅全部內容啦。多謝曬你嘅收聽嘅，我哋啦下期再見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前七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几大？
7: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8: 16.67万个神经元决定食或者不食，首张动物味觉全链路神经图谱绘成。AI 将数百亿种分子药物筛选成本降至1/1000。
7: 科创空间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造的新世界。
8: 港澳传真总体方案印发5年，澳门交横琴新实践结出屡屡果实。 澳门开设专题网站公开征集澳门家书
7: 科技关键词。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东。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加强国际合作。
8: 数字生活超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剧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
7: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从工业部信息发布获悉，今年前七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睇，前七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9.4%。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2.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同比增长21.5%，信息安全同服务收入同比增长6.2%。
8: 再嚟关注，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喺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部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总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11: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呢，是把过去主要依靠单颗航天器，比如说一些探测器啊，或者卫星啊，进行单点断续观测的这个地月空间探测呢，升级为多颗卫星多点协同连续观测。
10: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0: 据介绍，这一计划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7: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4: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3: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科学家首次绘制出动物进食决策背后的全链路神经图谱，由葡萄牙尚帕利莫基金会领导的国际团队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发表两项研究，其中一项完整绘制了果形中枢神经系统16.67万个神经元的连接图谱，另一项则在这个基础之上追踪了味觉信号从全身感官神经元到运动神经元的完整路径，揭示了味觉如何驱动进食、回避和激素释放等行为。
16: 果形的中枢神经只有10几万个神经元，而人类大脑拥有几百亿个神经元，两者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果形一直是科研界的宠儿，这个主要是由于果形虽然细却五脏俱全，它能够完成睡眠、学习、求偶、记忆等复杂行为，且其神经信号传递机制与人类大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因此果形为研究人类大脑提供了活体极简模型，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在迷你尺度追踪神经信号的传递机制，进而为破译人类大脑运行机制提供宝贵启示。
8: 最近关注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 Adaptive Flow 的人工智能辅助平台，可以对包含690亿种分子的化合物库开展虚拟筛选。咁同现有方法相比，该平台可以将相关计算成本降至原来的1/1000，并实现最高560万个虚拟 CPU 的线性扩展。作为新一代自动化药物发现平台 ，Adaptive Flow 有望令到超大规模虚拟筛选成为常规药物研发手段。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16: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8: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6: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仲细，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仲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捕捉癌细胞。
8: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2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14: 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幻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鸟激光

0: 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廖常基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如何用一束光打开微粒制作嘅新世界。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的廖常瑞教授。您主要研究的就是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团队呢，利用这项技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打印出了微旋臂梁传感器，来检测皮牛顿量级的微弱力啊，这两个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生涩的概念，能和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2: 好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跟那个瑞士的洛萨理工合作的工作。因为光纤它本身是一个导光的一个介质，我们要它实现这个力学传感的功能，就需要在光纤的端面来制备这种微型的旋臂梁传感器。这个旋臂梁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么它的尺寸可能也就是10-20微米。那么它的尺度有多大呢？就是说，在一个头发丝的端面上，在头发丝的这个尖端，我们还要再集成大概几十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那么可想而知，那么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小。那么利用这样一个传感器，我们去监测了这个皮牛顿级的这个微弱力。那么它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皮牛顿呢，它是10^-12 牛顿，
1: 就是一个力。
2: 对，它是一个力，它是一个力的精度。那么这个皮牛顿大概是多小的力呢？就是说一个细菌在游动时，它尾巴所摆动产生的一个推力大概就是几百个皮牛顿。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传感器能够感觉到这个单细胞在游泳的这个力。
1: 我们的这种感受的意义在哪里呢？
2: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当时为了做一个药物筛选的工作，我们会要找到哪些抗生素能够有效的杀死这个细菌。就是如果这个抗生素能够有效杀死细菌的话，这个细菌它就不会再游动了，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力的产生。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传感器来监测这个细菌在游动时它的一个游动力，同时会对这个细菌来进行抗生素的一个作用。如果是一个有效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消失；如果是一个无用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力的话会一直会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测原理，
1: 这样的一个逻辑哈。那现在这个研究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检测成果了吗？
2: 这个工作我们当时最早的一开始是做的是对现在多种的这种致病的细菌做了一些研究，当时是2024年的一个工作。后来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细菌的基础之上又做了多种癌细胞的一个检测。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对多种的癌细胞来进行快速的药物筛选。现在目前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就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哈，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观测细菌的这个力的这个摆动，来看我们研发的药物是否有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对吗？
2: 对，当然它有多种不同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是那个生物力学的一个路径来研究，当然在现在临床当中，医院里面它用的还是通过这种培养的方式来研究。他们通过培养，再通过这种显微镜来看一下细胞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方法。
1: 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研究，我发现就是您现在不仅是有之前的这个学习经历哈，华中科大的学习，现在还有医学的这个学习，还有像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也介入到您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一个研究了？
2: 没错，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是学光学出身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学光学设计啊，激光制造，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研究都是相当是应用导向，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医院或者企业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导向牵引，再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的基础来开展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医学的工作也是在跟这个医院的主任呢、跟医生讨论之后，那么他们会提出一些临床的需求，我们再结合一些光学的背景，还有刚才您说的 AI 的东西。那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涉及到图像或者是大数据的东西都是可以跟 AI 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传感的效率啊，数据分析的一些效率，包括正确率。
1: 现在您觉得就是离我们想象的就是用一束光打印一个这个微型的医疗传感器植入人体，您觉得这个还有多远的路？
2: 现在从这个原理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走通了，
1: 打通了哈，
2: 我们已经打通了，而且我们前年的时候发表在 Fundamental Research 上，就是发表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光纤端面做了这种微型的探头，当时也是植入到这个动物的体内，来实现了这种高分辨的内窥成像，就是动物实验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现在原理层面已经做通了，但是真正植入到人体， 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需。

0: 需要很长的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
1: 嗯。
0: 为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传感器本身它的生物兼容性、它的稳定性，包括在体内的一些精确定位，这些都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因为一旦做临床的人体实验，那么这种是不允许失败的，所以说这个是要保证充分的安全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步。
1: 如果您预想一下的话，可能会对哪些疾病的治疗带来最直接的利好？
0: 其实各个科室，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用到光纤的这种介入的传感器，包括治疗的这种器件。因为微创甚至是无创的体内检测跟治疗是现在医疗的最终的方向。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方向，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在血管疾病当中利用光纤，因为血管它是一个自然腔道，那么利用光纤在血管内部来进行诊断或者是治疗，相对来说可能是可行性会更高一点。
1: 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智慧医疗啊，包括新材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领域。您觉得在这个大湾区，尤其像在深圳，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便利吗？提供的无论是科研环境也好，或者是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制造，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吗？
0: 哦，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深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是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一个产业链完整，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而且政府对科技创新有非常好的一个力度支持。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是就深圳而言的话，我觉得产业需求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我们现在无论是做的这个医疗器械，还是做的一些工业的传感器，在深圳都能找到对接的这种企业。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科研项目的话，也是企业给我们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呢，我们根据需求来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都有很好的支持，就是我自己承担了一个就是深圳市超过激光微纳制造重点实验室的组建项目，就是市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资金，那么在其他的省市，我觉得很难再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1: 我们看到，就是您也是曾经入选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榜单本身，它只是对过去科研工作的一个客观记录，只是一个结果，对，它只是一个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记录而已。
1: 看到了，得到了，也就过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在科研道路上，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12年了哈，在深圳一直在做科研。
0: 对，我觉得科研道路上的困难，我觉得是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你还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成果支撑的时候。我要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我刚来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实验条件非常有限，团队的规模也比较小。那个时候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写一些项目的本子，而且还要跟学生一块跑实验室。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困难。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还没有成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要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个方向没错，要自己努力再试一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是时间管理，因为现在对于老师来说，既要完成这个上课的任务，又要带学生，还要做项目，同时还要去写论文。那么这个时间呢，做科研的时间其实永远都不够用的。那么我的体会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时间舍得花在学生身上，因为只有学生成长起来，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才有战斗力。
1: 我之前看这个采访，前不久这个获得科学奖的一些这个获奖者，他们的感言，他们说就是，之所以能够获奖，更多的是因为有思考的时间，或者闲暇的时间、停顿的时间，就是放空的时间。
0: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研究呢，一方面是做就是工程研究，一方面还要去做一些偏基础的基础研究。当我们做工程研究的时候，这个是没关系，因为可能企业它有明确的一个指标在那个地方，我们根据指标设计课题去做就可以。但是这样做的很多都是工程问题。那在这个学术里面，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做一些原理的基础的创新。那么基础的创新确实需要你有足够
1: 就
0: 的一
1: 是
0: 个
1: 0到1的创新，对吗？
0: 零到一的创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适当的放空。而且要去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些新的 idea 出来。对，
1: 你觉得矛盾吗？你能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关系吗？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比如说一天或者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是放空？怎么放空？
0: 其实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去放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在相互调剂。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工程任务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可能主要的时间就放在这个
1: 做
0: 我们
1: 任
0: 学
1: 务，
0: 校来做任务上面。对，但可能比如说你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再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去想一想， 这个有没有一些新的 idea，也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一块儿聊一聊，这样做一些多学
1: 不
0: 科的一些
1: 错，
0: 交
1: 不错，
0: 叉，这样的话能互相启发一些。
1: 好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做这个科学的，甚至是做这个研究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你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毕竟也是年轻人，对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可能风格不太一样。有些做得非常好的老师，一些学者，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对科研本身应该都是严谨。平时我是会坚持打球，我是喜欢打网球，对，我是会每周会固定会打2到3次网，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体是科研的本钱，也这个还是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好，那最后吧，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您正在做的事儿，您会怎么来描述？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想就是，我们正在用这个一束激光，那么在大家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尺度上，打印出能够感知世界上最微弱信号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未来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也有可能会帮助医生更快的诊断疾病。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诶，点
5: 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8: 來到港澳全新，先來關注與港澳相關的科創訊息。今年9月5号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满五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到琴澳产业协同布局，横琴正以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把总体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截至2026年7月31日，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5.72%，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6.2%。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
9: 是的，咁目前合作区已经推出350项规则衔接措施。涵盖经贸、商事、民生等领域，开通琴澳首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大幅度提升。澳事琴办服务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在横琴办事正变得更加便捷。据了解，更多的开放成果和场景持续落地，截至到今年7月，合作区内12家试点银行累计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办理资金划转超过6300亿元。跨境资金往来越加便利，双币种收单业务试点覆盖7个重点商圈，便利澳门居民体验跨境支付无感切换。今年7月，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启用，截至到8月22号，离境退税业务累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购消费额超过730万元。横琴正用更高水平的消费流通便利向世界敞开大门。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全体港澳居民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推出主题为同远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的专题网站，重点展示港澳特区举办一系列航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展现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和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程。同日，澳门特区政府向全澳市民公开征集澳门家书，将澳门广大市民的心声传递至浩瀚星空。
9: 是啊，家书纸短，家国情长。澳门特区政府公开征集澳门家书，诚邀学生、青年、教育工作者、科技从业者等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一笔一语汇聚澳门社会心声，以家书作为情感桥梁，分享对国家航天成就的感悟和思考，对航天员的致敬及祝福，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寄语，表达港澳之间深厚的手足情谊。澳门青年亦都可以借此表达对个人及国家未来的期许，彰显澳门同胞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自豪。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

0: 境，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截至目前，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本次活动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的重要活动。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广东将中小企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创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的实践路径，分类施策支持大型企业打造转型标杆，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改造。
4: 没错，今次至目前，广东已经打造 5G 工厂等灯塔式标杆项目超过400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过5000间的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同时，广东正在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全力推动重点产业蝶变升级。截至到目前，广东培育了一批工业大模型，发布10大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打造1+1+N 巨新智能训练场等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累计培育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83个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3: 据深港口岸近日公布，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今年5月2日，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率率先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日。截至9月5日，日均客流达80.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9%。年内累计29次单日客流突破8万人次，峰值高达112万人次。周末至假日潮汐客流压力持续存在。
4: 冇错嘅，深港人员往来咧依旧系口岸客流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经深港陆路口岸通关的香港居民出入境达到1.325亿人次，同比增长9.4%，双向流动保持旺盛。但系香港旅客占总客流的比重由原本的73.94%降到73.04%，增速有所回落。咁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外籍人员为核心的其他境外访客实现爆发式增长。前8个月，其他访客合计30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3.97%，客流占比由1.5%升到1.68%，增速接近香港旅客的2.5倍。其中外籍商务旅游访客贡献主要增量。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叠加 APEC 中国年带动国际经贸会展旅游需求，大量外籍人士选择经深圳陆路口岸进出粤港澳大湾区，一改过去口岸以深港通勤客流为主的传统格局。
3: 智慧通关建设助力外籍客流通关提速，皇岗、福田、罗湖等6大重点口岸全面投用智能快捷通道，人脸识别无感通行广泛落地，每3名旅客就有1人使用刷脸通关，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7.2%。皇岗口岸24小时口岸持续释放夜间跨境活力，为外籍人士夜间跨境出行提供便利，持续放大深港1小时生活圈辐射力。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候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极需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8: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9: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8: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9: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8: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9: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吞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 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那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8: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9: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10: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9: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岛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0: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9: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8: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9: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8: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9: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1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1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2: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14: 区块链、
15: 新零售、
14: 物联网、
15: 云计算、
14: 人工智能、
15: 无人驾驶、
14: 共享经济，
1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面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面授权也都因此火了起身，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呢？我们听总台记者黄玉龙、胡吉川、张俊卿的报道。
16: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17: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16: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

0: 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1: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0: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3: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方舟梦工场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超像成为数字资产 AI 短剧爆火，大火人面授权生意。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就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4: 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个就难免产生高频 AI 面千人一面的现象，亦就是不同剧集撞面，同一部剧入面角色五官高度趋同，这个亦成为真人肖像授权生意兴起的原因之一。咁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边啲风险，应该注意边啲问题，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有微短剧制作企业透露，此前使用 AI 生成人物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识撞脸演艺人员或者普通人。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5: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还有呢，就是关于低俗的一个违规内容，我们是严令禁止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0: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6: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基础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衍生形象的权属，收益分配也极易产生纠纷。
0: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3: 好啦，以上就今日方舟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方舟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7: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卷。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型啊，同大家讲讲呢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啊。咁但系啦，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要牢记翻安全出行嘅一啲必要嘅提醒啊。另外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中秋佳节很快就要到了，最近香港旅发局就表示今年中秋盛事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打造全新大型的国际中秋盛会，包括是结合全城多元中秋节庆活动，譬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的各种优惠，令到整个的盛事节庆的气氛会更加浓烈。
9: 没错，去到9月17日至27日旅发局就将会首次在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举办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这次的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汇聚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以及我们超过1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等等。连同康文署在维园举办的这个中秋彩灯会，所以令到大家只要行入到维园都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到嚟自于世界各地嘅呢个灯影啊，亦都可以感受到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盛事啦。
8: 冇错啦，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就表示话，两项活动咧将香港嘅中秋传统同埋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同埋消费体验，呈现旨在香港嘅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咁啊，期望通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体验嘅盛事，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亲身感受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带动旅游经济。
9: 再关注另外的一个成绩单，暑运正式结束，广州南站方面是累计发送到法的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日均到法旅客是56.5万人次，增加并且拓宽了自助实名制的这个验证设备，亦都新增了出站的扶梯，新增了遮阳膜，加装了防晒膜等等的。大客流之下，见到我们广州南站在这个夏天一系列的硬件设施的升级都是经受住了考验，大家的出入站亦都有了更加有改善的一个体验。
8: 冇错，我哋睇翻啦，广州南站嘅三层东实名制验证区系衔接地铁、城际长途大巴同埋网约车、私家车等等嘅客流，所以咧，即其实好多旅客嚟到车站之后咧，第一印象就系呢一个位置吓，因为咧第三层咧，其实确实系有好多嘅游客咧系必经之处。咁啊，而家喺呢一度咧，37台自助实名制嘅验证设备咧已经全部更新啦。大家无论系使用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等嘅证件啦，过闸嘅话咧，呢个识别 更加灵敏，而且仲增加咗五条验证嘅通道吓，达到42条噶。咁啊，因为好多旅客都会喺呢个进站下，咁啊，亦都令到大家过站嘅呢一个快捷程度咧，亦都会再进一个阶段啦吓。
9: 嗯，冇错。咁仲有几个比较大客流嘅站台啦，喺南端都新增咗一个出站嘅扶梯，就变成咗喺南端有两步，喺北端有一步。咁啊，同等客流规模之下咧，疏散嘅时间就从原嚟嘅8到10分钟啦，就缩短到4到5分钟，咁啊，相当于系提咗一半嘅时间嘅。咁另外咧，会见到中间嘅呢个顶咧，就会有一个新增去铺设嘅一个灰白色嘅薄膜啦。咁喺呢一度其实系防晒嘅，
8: 冇错。
9: 咁仲有喺我哋车站3层嘅候车室东西两边嘅服务台咧，都增加咗2组嘅空调机啦，一共有9个呢个出风口，咁啊令到大家系觉得更加之凉爽喺度候车啦。
8: 冇错吓，因为之前咧，大家喺呢一个候车厅嗰度咧，其实都有啲热噶吓，因为佢嗰个大厅嘅天花板啦，其实系可以直射太阳入嚟，但系经过咗重新嘅一个改装之后啦，喺8米内嘅区域温度下降咗40摄氏度咁多，更加凉爽嘅。咁而讲到喺大湾区其实有好多新嘅变化，包括啦跟住落嚟介绍到嘅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广州南沙至到深圳蛇口双向嘅航线最近亦都正式开通啦。咁呢一部游轮系以海上汉城嘅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同埋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都可以在这一程当中尽收眼底。
9: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游轮游当中，除了可以看海上的美景，游轮本身都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因为在游轮上面会上演我们岭南飞为主题的演艺，也有些近景的魔术等等，大家就可以有海景观光、休闲娱乐、同埋文艺、同埋呢一个文化展演等等多样化嘅体验噶咯。
8: 嗯，冇错。试运营期咧，而家开始到12月31日期间，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发船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咁啊，好啦，讲咗咁多头头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8: 系啦，咁啊，即将迎嚟今年嘅中秋同埋11嘅假期啊，吓咁啊，睇翻咧最近有多间旅游机构咧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同埋出境游嘅需求咧都同步攀升嘅。
9: 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上面嘅数据啦，咁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啦，平台上面关于中秋啦、国庆啦呢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啦，系环比增长咗超过1倍啊！而双节嘅旅行产品咧，提前30日以上嘅呢个预订嘅热度咧，都较旧年同期系上涨超过20%嘅。咁啊，见翻相关嘅平台亦都显示话，截止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日去到10月7日嘅呢个国内航线嘅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191万张嘅。而出入境的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就已经超过135万张
8: 了。另外亦都有平台的数据显示，平台上面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了。另外亦都有相关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线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是增长56%。亦都有平台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的旅程长达7日咁多，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已经抢闸啦，喺今年的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出行啊吓，咁啊究竟仲有冇淡季咧？有冇错峰出游嘅时间咧？都有嘅吓。
9: 冇错啦，因为今年咧我哋都知道啦，请三就可以休13啦，所以系我哋好长好长嘅一个假期，就令到呢、這、一个叫做 高峰期咧，佢會平緩一啲，嗰啲峰值就唔會咁高啦。咁亦都令到我哋嘅國慶咧，迎嚟咗近三年價格最友好嘅一個開場嘅。咁啊，有部分嘅熱門航線嘅機票咧，比起舊年嚟講係低咗一成以上啦。
8: 冇錯，因為畢竟咧有啲朋友啊嚇喺國慶之前都仲要做嘢嘅，唔係個個咧都可以湊到個13日嘅大長假出嚟。咁啊，所以咧我哋睇翻今年啦嚇平台上面中秋國慶假期嘅期間啦，當然熱門嘅酒店提前嘅預訂量咧係好高啦嚇，增長將近四成咁多啊嚇。咁但係咧喺9月27日到10月1日期間咧，機票反而係創下咗近三年嚟同期嘅最低啊嚇。睇到啦嚇，9月22日出發，均價咧係比中秋第一日就係9月25日嗰日咧係低咗三成咁多，亦都比國慶嘅第一日10月1日當然咧低五成咁多啊嚇。所以咧即係長假期間仍然都仲有一啲嘅機票咧可以執留嘅嚇。
9: 而且咧，如果係我哋從北京出發為例嘅話咧，9月27日直飛到大連、沈陽、大慶、銀川呢個地方啦，竟然只係需要300多元嘅。而返程方面，較起去年高度集中在节日最后两日，今年的返程飞行热度就会分散在4日到7日，高峰更加之平缓，返程的成本力也是更加之低的。例如在10月4日，机票的均价就会比去年的返程时间的这个均价是低了超过两成。
8: 是的，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今年的超长双节是有利于长线游，也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的出游热度是高于往年的，但是出行的成本就更加低啦嚇，咁啊大家都可以趁住呢一個嘅低谷啦嚇，去執下啲筍貨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一下，其實有好多外國遊客咧嚟到中國咧，都覺得個體驗係非常之好啊嚇。咁啊有一位英國嘅遊客咧，最近係第三次嚟中國玩啦，佢話咧真係 amazing 啊，佢話令人驚嘆啊。咁啊佢去過啦西安、拉薩等地，咁啊計劃咧明年仲要重走絲綢之路添。咁一位荷蘭遊客咧就原嚟係諗住嚟中國玩幾日嘅，但係咧，一玩就玩咗半年時間。西班牙嘅遊客咧就回國之後咧意猶未盡，又開啟二刷添。即係總言之咧，有好多外國嘅遊客都紛紛感嘆中國咧值得反覆探索，一次根本就唔夠，想再次嘅嚟到中國嚇。
9: 呢、這個絕對係點講咧？一個非常之令人唔意外嘅結果嚟嘅，因為對於我哋自己嚟講，我哋去唔同嘅省份都係覺得反覆都需要去探索嘅，咁何況你哪怕每一個省你要只係去一次，你可能都要去20-30次咁樣先可以行曬嘅，更何況我哋未來仲會有呢個大外患咧，哎呀，真係越嚟越多嘅玩法嘅。咁睇翻相關嘅數據，對於呢個結果嚟講咧，都非常之直觀噶啦。就話今年嘅上半年咧，我哋入境中國嘅外國人咧，已經去到咗2291.4万人次啦，同比。

0: 增長超過兩成，咁啊，其中免簽入境嘅外國人咧係佔到咗77.7%，呢個數字亦都同比增長超過三成嘅。咁同時隨住離境退稅即買即退嘅呢個政策持續優化啦，咁上半年辦理呢個離境退稅嘅呢個境外嘅旅客嘅數量咧，同比增長亦都係超過三倍有多啊！
1: 係從中國由中國購啦掀起嘅打卡熱潮，再到咧而家極致嘅中國嘅體驗嚇，呢一啲嘅熱潮咧係反覆出現啊！即是说明其实现在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不再是满足于以往的看风景去买商品，而是说追求好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譬如说去到菜市场里面去买菜，在老茶馆里面去品茶，即是其实这种的即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的转变都说明外界在不断打破即是黑板的印象，重新塑造了一个对中国的认知。
0: 因为其实也都有相关的专家就表示是话我哋中国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可以提供多元嘅一个旅游嘅供给，所以咧大家嚟一次难以独偷啊！咁啊嚟好多次，好多次都依然系流连忘返，呢个系好正常嘅。不断刷新嘅现代生活体验，同埋持续升级嘅一啲便利化嘅政策，以及系安全稳定嘅一个社会环境，同埋我哋中国人嘅开放友好，呢一啲全部都对外国游客形成咗巨大嘅吸引力。所以咧，亦都呼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嚟多几次去深入咁样触摸一个真实嘅立体嘅全面嘅中国啊！
1: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吓啦。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连线到系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同大家关注翻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转山节嘅有关情况。

0: 慢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5: 乐游迎你迎，
6: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啦！我哋嘅乐游
5: 迎靓迎
6: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
6: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6: 冇错啦，前一排啦，李欣去咗一趟嘅苏州啦，咁啊喺呢一边啦，体验咗下江南水乡嘅韵味嘅。咁啊，但当然啦，佢今次咧主要咧去嗰度参与咗一次露营嘅活动啊！见到你发出嚟啲相都几型下
2: 嘅。系啊，佢系有一片好大嘅嗰个草地啦。咁本身就係當地嗰個市政府一啲好多項目會喺嗰度舉辦嘅户外嘅項目，咁就喺嗰度搞咗個露營節，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啊，我主要係做分享嘅有一個演講，咁啊呢個係比較可能係正式啲嘅活動流程啦。咁之後咧就係俾大家去喺嗰片草地度去燒烤啦，然之後晚上食完嘢，咁啊有band 隊啦，唱即係話現場一啲助興嘅
7: 係啦
2: live。然之後有演出，同埋晚上仲有煙花放，我就覺得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咯。因為知啦，呢邊我哋冇乜機會可以自己日常放煙花嘛。咁當然燒烤就都大家可以體驗到嘅。咁但係所有，
7: 但係你要專門嘅燒烤場地。
2: 係啊，呢個整個嘅體驗玩落嚟都幾開心咯。
6: 你去到蘇州咧，當時我見到你影嗰啲相咧，你都著得幾厚實嘅喎。
2: 嗰陣時都涼涼地，唔會喎，還好喎，因為佢晚上涼啊，日頭。就其實就還好嘅，因為我哋坐喺佢有個帳篷下邊，咁佢有安排咗嗰啲
6: 星空露營咁樣嘅，
2: 係咁就日頭我亦都唔會覺得好熱，講真，因為都曬啊，咁啊防下曬都好嘅。
6: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提醒翻大家咧，如果你去蘇州嘅話咧，雖然嗰個
2: 時間唔一樣，我又唔確定點樣。
6: 我嘅意思係因為即係相當於你肯定去到一度同喺大灣區嘅呢一種，即係温度俾你帶嚟嘅一種體感嘅舒適度係唔一樣嘅。
2: 日頭就差唔多，晚上涼涼地咯，因為我去啊嗰陣時晚上涼嘅，咁啊晚上係要外套咯。咁因為我都去過蘇州好多次嘛，晚上係啊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我哋去嗰陣時，今次係即係話可能咁佢晚上都會有啲涼咯。
6: 所以其實咧，今次你去蘇州玩咧，即係喺呢個露營嘅過程當中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嘅體驗？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車企組織嘅露營活動啦，喺現場有好多嘅呢啲新車咁樣啦，會喺度發布啦。咁所以係咪都有一啲自驾露营嘅体验喺一边嘅咧？
2: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商业性质好重嘅活动嚟嘅，佢更多似系车友会啊。虽然系车企主办啦，但系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话老车友过嚟，即系大家去聚下，因为都系周末咁样，大家系嚟个户外嘅场地去俾小朋友玩一下，咁啊大家去交流一下咁样。咁包括我头先提过嘅嗰啲活动，其实都好有意思啊。咁佢。譬如燒烤啦，咁佢就揀咗啲自認廚藝特別好嘅負責燒烤，好似我哋呢啲負責食啦，又安排咗 live band 啦，咁啊整個氣氛好好咯，咁啊又有小朋友，咁同埋到後邊咧好多當地嘅居民咧，因為佢係一個户外嘅場所嚟噶嘛，又冇咩圍欄嘅，咁都有一齊過到嚟去睇啊現場好熱鬧，嚟聽下音樂啊，聽下演出啊，後屘放煙花嘅時候大家一齊睇，咁都好有意思咯，我覺得。
6: 我覺得有啲似係嗰種咩篝火晚。 会嗰种感觉。
2: 系啊，有少少，有少少。
6: 系因
2: 为
6: 你
2: 开心。
6: 如果你讲话露营咧，平时我哋而家脑海当中咧都会浮现出喺各种嘅即系草坪上边啦，搭一搭帐篷啊，或者系用各种嘅啲野炊嗰啲电啊，跟住
8: 喺嗰度瞓啊，
6: 系啦，喺嗰度瞓啊，睇电影啊咁样。但系其实你今次呢个咧反而会系有组织性嘅，咁所以嗰个场景其实会更加即系大啲嘅。
8: 系，
2: 唔系呢个就因为人数参与多，我都话车友会啦，好多嘅佢嗰啲诶车友感兴趣嘅，佢一个公开活动嚟噶嘛，感兴趣可以报名啊，到时嚟参加。我就觉得有，其实都会谂翻起当时我喺科伦贝尔嘅，即系话临走嘅嗰一日，佢喺一个大嘅草原上面，佢又系安排咗呢个喺一个大帐篷下边，咁有即系话当地嘅嗰啲草原嘅嗰、那个应该都系大厨嚟嘅，咁就帮我哋去煮嘢食啦，又系有烧烤啊，然之后佢包佢嗰啲好好食嘅啲肉包啊，咁然之后有参观佢哋，即系话当地人真实嘅佢哋住紧嘅一个蒙古包，我就觉得，然之后晚上又系喺嗰个即系话
6: 大草
2: 坪上系啦，咁然之后就即系话睇住日落啦，食住咁好食嘅嘢，然之后嗰次系真系好学你话斋就篝火晚会啦，晚因为佢哋啲你知啦，草原人民又系能歌善舞啦，又好热情啦，咁佢哋真系就喺嗰度载歌载舞咁样，大家喺度玩，
8: 饮下酒啊，
2: 系啊系啊，即系话吃着好吃的烤肉，喝着好喝的美酒，咁然之后大家就一边唱一边跳咁样，即系你令我谂翻喺呼伦贝尔嗰次咯。
6: 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咧再讲话露营咧，好似同以前几年嘅时候咧又有少少唔一样咧。前几年咧，大家可能系更加多系自己全家人一齐咁样去到譬如话我哋城市入边嘅一啲公园嘅公共空间嗰度啦，或者绿色嘅一啲自然生态嘅环境当中啦，去即系露营咁样嘅，咁更加多系啲全家人集体放松啊、休闲啊咁样嘅一个环境。咁但系你啱啱所讲到嘅呢种露营咧，就真系露营啦，
2: 系系啦，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倾都话啦，我觉得佢似野餐啊，
6: 系啊，
2: 野餐或者野炊
8: 系
2: 啦，
8: 大家就
2: 系
8: 搵啲
2: 视乎你煮唔煮嘢食咯，
8: 倾下偈啊，食下嘢啊，
2: 一种户外嘅打发时光
6: 的方式。所以其实近年嚟咧，特别系今年咧，我哋会发现呢个露营嘅趋势会有少少慢慢咁样改变咗嘅。咁大家其实都习惯露营嘅，咁只不过我哋对于露营咧，可能会更加精细化咗，或者以往咧，我哋讲话露营嗰种咧，即系变咗系好似你啱啱话斋野餐咁样啦。其实大家都好习以为常啦，譬如话广州嘅二沙岛咁样吓，好多
8: 有啲人嚟嗌外卖过去食。
2: 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嘅西九，香港西九文化区度，佢咪又就系当地系啊，佢哋全部会带每人帐篷去噶，咁啊小朋友喺入边譬如踢下足球啊，玩下咁样，咁然之后每个家庭自己去会搭个帐篷咁样，因为好晒噶嘛，咁你如果喺外边玩到攰，你可以入去入边去，即系话稍微
6: 系啦，即系坐下休息
2: 下。而
6: 家好多景区咧，佢哋咪都会有一啲大型嘅停车场嘅，好似芙蓉帐咁样啊，佢都系一个好好大嘅一个停车场嘅。咁跟住咧，你会喺个停车场嗰度会发现咧，都会有好多人喺度露营，兼且咧因为有露营嘅存在，所以带嚟咗呢一啲相关产业链嘅服务嘅。喺旁边咧有譬如话整柠檬茶啦，甚至乎现场帮你烤香肠咧，焗嗰、那个披萨啦，咁样都有嘅，真系好多。
8: 即系甚至分分钟你冇带帐篷、冇带台椅，佢有人租俾你啦。
6: 咁就可能系景区入边都有嘅服务嚟嘅。咁总而言之就系话，而家露营咧，大家其实系已经对佢有好细致嘅一个分咁样嘅唔同嘅类别。咁譬如话啱啱我哋讲到嗰啲咧，其实即系属于系比较初级嘅阶段，休闲嘅，平时好方便咁样自己带一啲嘅设备就可以揾到一个公共空间就享受呢一个休闲时刻噶啦。好似系振宇自己都有做过呢一啲咁样嘅设备嘅采购啊。
8: 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买完之后咧，就经常就放在一个床下梯。
2: 我都系啊，我屋企有好多套全新噶，
8: 又买过呢种台台凳。
2: 系啊，灯我都有好多盏啊，即系嗰啲露营咪标配嗰啲，好似好趣味嗰啲咩煤油灯咧，即系个造型啊。净系呢灯我都有好多盏，但系一直都未开封。
8: 即系买嘅时候咧，就成日哇喺度。
6: 所以咪就系跟风咯。
2: 唔系啊，人哋送嘅。
8: 买嘅时候就成日好
6: 跟
8: 风
6: 送收咯。
8: 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可能即係有時去到呢啲地方咧，都係反而係冇去做計劃咯。
6: 但係其實你覺得真正露營嘅意義應該係乜嘢咧？嗱，因為你今次咧去蘇州咧，其實呢一種嘅露營，包括你喺嗰個科倫貝爾大草原上面嗰種露營嘅感覺係唔一樣嘅。你覺得真正喺露營嘅一個過程當中，你應該獲得嗰種體驗係乜嘢咧？
2: 嗱，首先第一，我作為我自己嚇，即係個人觀點，嗰邊嘅風景要靚啦。咁然之後即係你係一種親近户外大自然嘅 一種體驗方式啦。咁、第一佢空氣好啦，風景好啦，同埋咧
6: 喺市區嗰種咧就算啦，咁樣係嘛？
2: 唔係周圍都係汽車尾氣，你坐喺嗰度都唔係好舒服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標配啦。咁、其次就係、可能係即係話同翻，因為需要一班係大家玩得嚟、傾得埋嘅朋友，因為佢唔係一個個體嘅活動，即係我在我睇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喺外邊露營有少少危險同埋孤單咯。即係我覺得建議係同屋企人啦，或者係一班朋友啦，或者係幾個家庭啦，甚至乎好似我頭先講係一個群體嘅户外活動啦，咁樣會熱鬧啲咯。即係話咁樣玩
6: 其實好重要，
8: 係啦，社交行為啦。
2: 係啊，咁你幾個帳篷，每一個帳篷負責唔同嘅嘢食，你食起身口味都豐富啲啊，係咪？咁其次就係即係話，我會覺得佢係除咗頭先講嘅社交功能啦，亦都係一種真係叫做係脱離日常生活嘅一個係啦，換一口呼吸嘅體驗咯，係咯。因為始終佢同我哋平時去景區玩啦、去行商場啦、去住酒店係唔一樣
6: 噶嘛。去公園玩啦，或者都係唔一樣嘅。
2: 係咯，即係話佢係一種唔同嘅旅遊方式咯。咁未必一定要晚上瞓喺度嘅。其實我喺嗰度玩半日，我都好開心。
8: 俾人趕走啊！
6: 唔係，即係我想講，
2: 我都開心咯。
6: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露營嘅定義都好重要啊。因為其實對於一方面，我哋自己去揀擇啲露營嘅產品嘅時候，我應該點樣揾到合適自己嘅產品？因為你喺揀之前，你就要搞清楚我嘅需求係乜嘢。作為每個遊客，可能嗰個需求都唔一樣。其次咧，對於可能一啲做呢啲旅遊產品嘅企業嚟講咧，佢哋喺做自己呢個產品嘅規劃同埋策劃嘅時候，都需要去分清楚究竟我哋嘅遊客想要嘅乜嘢，我俾翻佢呢啲相應嘅產品嘅策劃。即係譬如話你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我 get 到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可能去譬如話海珠濕地咁樣，入邊會有好大一片地，咁上面會有幾個帳篷，咁但係其實嗰種啱啱我哋咁樣傾落嚟，就其實都未算係即係真正嘅露營，因為佢未必真係俾到你嗰種好熱鬧嘅氣氛，同埋嗰種社交嘅屬性，以及係遠離我哋熟悉嘅城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空間，因為佢真係太近我哋屋企啦，旁邊可能我就係住嘅係自己嘅屋企，咁行幾步路，甚至乎最多咪搭兩個地鐵站就可以到嘅地方，咁都仲係喺我嘅生活當中嘅。
2: 哪怕喺大灣區入邊啦，我呢幾年都有體驗過，至少有兩個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特色同埋佢個主題就係露營嘅，咁一個喺珠海啦，一個就係喺廣州呢邊嘅，即係話花都嗰度。咁其實我會覺得都第一啦，都符合翻我頭先嘅一啲訴求啦，佢風景好好啦，山清水秀啦，同埋第二佢好大啊，好大一個。片區都喺呢度，咁同埋
6: 佢自己都會主辦一啲嘅活動。
2: 係啦，咁係露營咧，係佢嘅嗰個主要嘅呈現方式啦。但係本身你嘅體驗嘅嗰種形式都係好多種，即係包括露營嘅帳篷都係好多俾你揀嘅。好似我之前
8: 深度同埋個淺度深度唔一樣。
2: 即係我分享過嘅，包括就係同一個地方，佢有係真係喺草地上同你搭帳篷，你可以去玩，亦都有佢本身住嘅嗰個地方就好似係帳篷，
8: 係
2: 啦，
8: 就係酒店嚟嘅。
2: 係啊，係一個好完善嘅酒店，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次嘅。
6: 冇錯，
2: 即係話。
6: 佢都屬於露營嘅其中一種嘅方式，
2: 都幾露營噶啦，就喺個山野之間，
6: 係咯，係啊，喺户外
2: 打開個窗就係個山嚟噶咯，咁都幾露營嚇。當然佢係一種，佢又有呢種親近大自然嘅體驗感受，但係咧佢嘅設施又好好喎，
8: 又唔使蚊叮蟲咬啊，係嘛，又有沖涼，
2: 係啦，即係深山野林之間嘅五星級酒店呢種體驗幾好啊，
8: 又唔使自己洗嘢啊，唔使自己整嘢食啊，係
2: 咯，嘢食又好食。
6: 所以露營咧，其實而家見到。大家會發現有越嚟越多嘅啲露營嘅產品可以揀擇嘅。咁如果咧要去揾一啲舒服少少嘅，其實一樣都有得揀。
2: 有野車類咯，
6: 即係唔使擔心話，好似因為以往咧，大家可能會覺得
2: 奢侈品嘅車啊，
6: 即係有嘅，因為去到嗰個即係喺寧夏嗰邊啦嚇，其實佢都會係喺沙漠入邊去露營嘅。咁亦都係一個露營嘅酒店嚟噶嘛，你直接瞓喺嗰個沙漠當中，你可以睇到嗰個星空嘅嗰種感受嚇，亦都相當之舒服嘅。咁即係當然除此之外啦嚇，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嘅啲露營產品，即係你其實唔需要擔心話我哋印象當中對於露營咧係會覺得哎呀好似大灣區熱辣辣咁樣咧，又多蚊叮蟲咬咁樣，其實唔係嘅，而家成個產品嘅體系都好豐富啦，同埋俾到大家個服務咧亦都係好有品質嘅。咁但係咧喺呢度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就係嗱而家咧咁好多朋友咧都會去到一啲親大自然嘅自然環境當中啦，無論係野營又好啦，露營又好啦，徒步又好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哋唞唞先啊，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傾呢一個話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型咩型？
4: 一宣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今日嘅落油
5: 型靓型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咁近期啦，有好多嘅户外运动爱好者咧，咁就会开始出动啦吓，会去露营啦，带住一大堆嘅一啲架撑啦出门嘅。咁但系咧，其实近期我哋都见到啦，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啦吓，或者一啲新闻当中啦，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出现，系啦。有好多嘅意外吓，逐渐咁样出现咗嘅。喺呢一度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啦，喺出行嘅时候，特别系进入到一啲野外嘅区域去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嘅。即系我自己讲翻咧，喺北京嘅时候咧，有朋友都同我讲过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北京咧，咪会行嗰啲景区嘅，咪会去长城嗰度去行下嘅。但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哎呀，有啲长城咧冇咩意思。我要去爬野长城啊！哇，但系呢样嘢就好麻烦咧，因为一方面咧，本身佢嗰个地方系未经开发嘅，咁其次咧，你去嗰啲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啊系瞬息万变嘅，可能突然间咧前一秒都仲太阳高照咁样，但系下一秒咧就湿湿立立咁样啦，开始落大雨啦，咁跟住
0: 而且会影响视野啦，
4: 影响你视野，同埋你一本身佢就系野长城啊，佢系未修缮过噶，咁所以。你唔知嗰条路咧，佢究竟安唔安全啊？可能你搭落去嗰条路咧，突然间嗰块砖咧一松咧，你就可能又跌落去，唔知边
6: 个。而且人哋都唔知去边度救你，
4: 系啦，揾你都揾唔到。
0: 咪好似啲人。

0: 覺得啊，我覺得玩游泳池唔好玩過游野泳一樣咯。
1: 同埋你仲要係未必有手機嘅信號可以打電話去求救。
0: 咁係出於乜嘢？佢哋想要
1: 因為
0: 挑戰？
1: 我覺得可能人咧都總係有一種即係好奇心嘅。
2: 我自己會覺得
0: 好奇害死貓。
2: 特別近期咧，又即係近幾年啦，咁啊社交媒體上其實好多人中意啲旅遊啊，
1: 冇錯冇錯
2: 攻略嘅。咁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大家專揀一啲好小眾嘅，大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啊，然後呢個係一個炫耀同埋一個社交嘅資本嚟噶嘛，
1: 係
2: 嘛？哇！嗱，你睇下嚟到呢度，呢度唔係一個景區嚟噶，我唔知點樣先爬到入嚟呢一度啊！啊，呢度嘅水又冇人，呢個景區又冇遊人嚟噶，呢度好好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冇考慮到就係話安全嘅問題，仲有一個就係話有啲人啊，佢本身可能有好豐富嘅呢種野外旅遊嘅經驗啦，但係你又要諗下你自己有冇先，你唔好見到人哋覺得好似好玩或者嗰度咁靚，你自己就真係爬過去喎。好似前嗰段時間有個女仔就好似我唔記得去邊座山啦，哇咁啊好興就係話大家著吊帶去到影相打卡，結果上到山裏面就幾乎好似凍僵咗咁滯，幾乎係出問題啦。
1: 主要係佢有陣時揾唔到路翻翻嚟啊，即係好似我哋啱啱講話去野長城，我之前亦都見到過一啲案例咧，就係兩個父子咧走咗去爬呢一個野長城嘅時候咧，就因為揾唔到路翻，因為天氣突然間變化，有陣時你突然間落大雨之後咧會暗噶嘛，嗰個天氣，咁你可能晚黑三四點鐘去嗰度咧，落場大雨之後天一暗係咪？本身你又揾唔到路啦，咁跟住再去到五六點啦，嗰陣時就已經變咗夜晚啦。咁你到咗夜晚，你再去揾路嘅話，黑掹掹，嗰陣時就仲難揾。你喺深山老林入邊又冇信號，咁你真係點樣出翻嚟啊？唯有就真係等住救援噶啦。所以即係其實呢樣嘢係提醒翻大家咧，唔好咧對自己過高嘅自信，好高估咗自己能力。
0: 要敬畏大自然，
1: 真係真係真係唔好。同埋即係有陣時你睇起身咧，好似我自己都可以應付得到，但實際上咧佢係有好多暗流喺下邊嘅。
2: 你關鍵係你嘅成個天氣一變化，我覺得就有好大嘅變數喺度啦。包括好似我哋所睇到嘅一個意外咁樣啦。咁嗰度本身如果係枯水期咧，嗰條小溪咧其實就冇咁危險嘅，即係好淺嘅水。咁哇！但係你嗰一日落大雨咧，就哇啲水就噓噓聲咁，最終就係即係沖走咗兩個過呢個溪流嘅一個遊人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可惜嘅事啦。
1: 同埋咧，而家仲要提醒翻大家，因為好多朋友咧中意去打卡一啲嘅景點咁樣啦，即係就算咧你會見到網上有好多人影過類似咁樣嘅好睇嘅相，咁但係你真正自己再去嗰度影嘅時候，都唔該判斷下周圍嘅環境是否好合適咁樣。其實之前都見到有一啲嘅網紅啦，去到境外啦去影相嘅時候咧，咪打卡嗰張網紅嘅嗰個火山嘅樹嘅，咁結果跌咗落去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嗰啲地方通常咧，而家網上啊為咗標新立異啊，要揾好多嘅相咧，我係獨一無二嘅，咁就會揾咗好多嗰啲野景點啊去影相。但係咧嗰啲地方全部都未開發嘅，你唔知佢周邊究竟有點樣嘅安全嘅隱患，一個唔覺意其實就可能發生呢一啲咁嘅悲劇啦。
2: 命都送埋啦。
1: 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要提醒翻大家，而家因為好多朋友可能會去海邊游水啊，喺海邊游水咧，亦都要注意嘅。海邊游水咧，可能會發生呢個離岸流噶。咩意思咧？即係我哋覺得可能即係你
0: 表面係風平浪靜，
1: 風平浪靜，但係你入咗去之後咧，嗰啲水咧就會將你扯出去噶，所以就好危險，你救都唔夠膽救。
0: 所以千祈唔好去啲人哋明明寫住話嚴禁下水，你就係冇事嘅，因為通常浸嘅都係浸死一啲識水性嘅，
1: 冇錯，
0: 即係佢會覺得反正我識游水啊，
2: 好多地方好大浪嘅，即係分分鐘你就係企喺旁邊，可能分分鐘就已經捲咗落去。係
0: 啊，所以一定要係第一啦，即係話去啲人哋係寫明有俾你呢個游水嘅區域，同埋有救生員嘅地方，同埋真係唔好，即係我真係強烈建議大家唔好一個人出行咯，大家同埋屋企人啊、小夥伴一齊咧，互相照應住會好好多。一定即係我覺得有句説話叫欺山莫欺水，當然啦，欺山都建議大家，
2: 欺山都好危險。
0: 咁但係即係水其實係真係有時你會覺得自己我水性好好啊，我游水好叻，但係一啲危險佢突然間發生嘅時候，你真係即係其實人係好渺小喺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1: 冇錯，同埋咧即係唔該大家咧，一方面係要敬畏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唔該大家遵守呢一個規則嚇。即係點講咧？譬如話你去到海邊游水咁樣咧，其實有人咧就會係都要去嗰啲咧唔俾 俾你游水嘅地方游水嘅，咁旁边啲游救生员咧都已经嗌住话唔好过去，唔好过去，佢系都要过去。
2: 嗰度明明有鲨鱼
1: 啊，类似咁样，或者嗰度咧可能下边就有
0: 一个
1: 好深
0: 嘅区
1: 域咁样。
0: 离岸流都已经好危险。
1: 系啊，即系其实你可能对于嗰个区域你唔了解嘅，人哋已经帮你划明咗啦，话呢个地方唔可以过去。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诶、我 OK 嘅，冇问题，我系都要去嘅，系都要破坏呢个规则嘅。咁唔该你真系做翻应该要有嘅一个文明嘅游客应该具备嘅啲素质。
0: 其实都系爱护自己，
2: 珍惜翻自己嘅生命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公共资源啦，因为哇，你试下见到经常有一啲咁样嘅意外，大家又唔听劝告，哇，去啲咩无人区啊，或者去啲咩山卡拉地方，哇，于是你又要出动大量嘅消防官兵啊，去救佢咁样，呢啲其实都系公共资源嚟嘅。
1: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喺呢一度咧，俾翻大家几个提示咧，就系、是、如果系要出去野外游玩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嘅就系呢几点啦。首先第一个要充分了解风险啦，特别系去一啲野外嘅山区啊，吓露营就更加严重啦。如果你要过夜嘅话咧，会唔会突然间之前咧有人话
0: 突然间涨水啊？
1: 涨水啊嘛，话咩浸到已经全部瞓喺水入边啊嘛。咁呢啲其实都系因为你自己对于呢个风险程度了解得唔够透彻嘅。第二个咧就要做好呢个充分嘅准备咧，都好重要噶嘛。
0: 冇错。
2: 另外我觉得仲有补充一点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去东南亚国家去玩啦。咁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好多水上嘅一啲运动，咁其实嗰啲运动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风险喺度嘅。咁同埋分分钟个保险啊，各方面嘅嘢唔齐备，同埋包括佢当地嘅呢啲设施有冇符合当地嘅呢啲规定？
1: 救援
2: 啦，佢嘅教练系咪有合乎呢个资格啦？因为我自己所睇到嘅，其实都有唔少人系出过呢种意外，即系当然唔一定系死啊，但系可能会受伤。受伤之后，你喺当地嘅医疗费用系好高嘅，咁你要考虑，你有冇买当地嘅保险？
1: 仲有一样嘢系你受伤咗之后咧，你又翻唔到嚟，因为你
0: 唔一定要买当地保险喺度同大家讲下，即系出游之前可以买一个即系旅游
2: 嘅保
0: 险都有用噶啦。
1: 咁啊都俾大家，
2: 但都唔好搏咯，要咩？
1: 最好就唔好啦，因为你啱啱都话到啦，如果你真系受咗伤咧，有阵时当地嘅医疗条件唔够嘅情况之下。你又得唔到及時嘅治療，其實延誤咗你嘅一個治療嘅時間嘅，同時你亦都冇辦法及時咁樣，因為你身體唔夠好啊嘛，唔夠健康啊嘛，所以你都可能冇辦法坐一個長途嘅飛機翻到嚟國內咁樣去進行一個及時嘅醫療咁樣，所以即係最緊要就一定要對自己嘅個人安全負責啦，生命安全先係第一噶嘛。
2: 因為好似即係我自己都身邊有朋友咧，佢就係前嗰段時間去咗泰國玩，咁佢其實就有玩啲高風險嘅項目。但系就冇，即系当然就冇事啦。但系佢玩咗乜嘢咧？佢系租咗当地嘅摩托车。咁其实佢系冇摩托车牌噶嘛。咁但系当地又冇所谓。咁佢于是开部车开到成，据其他人讲就话开到七八十公里。哇！咁撞，结果咪撞到只手都好伤咯。佢本身系打拳击嘅，咁有牌都唔使打咯。
1: 所以即系其实咧，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啦吓。无论对呢个自然又好啦，对系对于我哋都一定咧要保证翻我哋嘅生命安全系第一噶。咁啊喺呢一度讲咗都好似好老生常谈嘅一啲话题，咁但系都需要讲嘅，因为啱好咧近期都出咗一啲咁样嘅新闻，
0: 即系大家户外活动啊，
2: 唔好喜剧变悲剧，
0: 旅游嘅高峰系咯，一定要系生命安全第一位。
1: 冇错啦，开开心心出门去啊，平平安安就返家来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啦开心同时亦都系安全嘅旅游嘅行程啊吓。咁啊节目嘅最后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2: 型靓型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书嘅卢振宇，
1: 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人生自在，叹世界，叹世界。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
3: 那思怡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知道了您刚刚去云南的丽江转山。 山了，对吗？
4: 对，我刚参加完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特别的震撼。转山呢，转的是格木女神山，它也叫这个狮子山，是他们千百年来转的一座山，这也是他们维持着千百年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吧。那现在呢，也算是纳西族摩梭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3: 嗯，哎，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这个是他们摩梭族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会不会说在外的一些摩梭人他们也会回来，我们过去玩的这些游客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4: 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节日，所以我才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其实这一天虽然是转山节，那除了有它传统的一些仪式之外，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工作一年的摩梭人呢，他们也会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在这个山脚下搭上个帐篷，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像一个家族在一起野餐一样。然后我就是在转山的时候，我每路过一个小的那个野餐店，就会有的那个摩梭人给我这个吃的，然后我走一路就捧一路吃的，特别好玩。
3: 咱们这个转山节有点类似于在这个女神山脚下的流水席，对吗？
4: 有一点像，因为他们每一家摩梭人都会选一个地方坐下嘛，然后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这种食材都拿出来，比如说像这种猪膘肉啊，他们那个当地是这么叫的，它是把整头猪腌制起来，能存好几年。然后它会直接这个切给你，然后呢，还有它那个特别美味的香肠，切的都亮晶晶的。还有刚刚烙好的那种摩梭粑粑，它会落成小塔，你一过来它就会给你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块的酥油茶了，一杯下肚，我觉得你整个上午的疲惫感都会消失。嗯，
3: 听起来就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节日。你刚刚也说了，就它除了聚餐以外也是有仪式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其实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是也是他们会有一些准备，它是有这个摩梭人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这个呢也是他们民俗活动的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几位穿着盛装的老先生呢，他们会先开嗓子，然后唱起这个摩梭的老调子，虽然歌声不高呢，但是特别的稳，像湖面上的那种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荡哈。我其实站在外围，他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扩音的设备，但是我也就是都能听到他们在喊那些非常古老的调子。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撒五谷，就是人们会抓起今年新收的粮食，朝着这个人群的方向高高的给扬出去啊，那个谷粒在晨光里面闪着金光，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把丰收的喜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我也是采访到了从上海过来的游客，他们也是说他们去参加羊谷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摩梭人直接把自己的粮食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捧着分享着他们的丰收的喜悦。
3: 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去河南玩的时候，也是在剧场里面，它的主线呢也是以麦子丰收为主题的，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演员也是排成一条队给我们离场的这些观众吧派麦子，我当时也真的是捧了一把回来，就觉得好开心啊，真的好像是分享了他们这种丰收的喜悦一样。就我感觉在这一刻听到你的讲述，我就回想起了那个画面。
4: 当时我也有被分到这些，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去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离公众啊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那一刻就是会觉得真的粮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真心的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农民们能够丰收，因为马上也到丰收节了嘛，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粮食可以能够更好的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样子。
3: 对，你刚刚说到说我们离耕种其实已经很有距离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拿到麦子的那一刻真的好喜悦，但是我下一秒想的就是我没有地可以把它们种下来，就真的是离我们 有点久违了的这种感受。但我知道，你参加这个转山节，除了说我们分享这种丰收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平时我们也是感觉很有特色、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赛，对吗？
4: 对，它其实这一次呢，也是除了转山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野炊之外，因为它其实转山节已经算除了是纳西族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它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的非物

0: 然后呢，前一天有自行车赛，第二天有赛马，是他们传统的比赛。同时呢，其实小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荡秋千了，就特别可爱。就是是他们摩梭人传统的那种体育竞技，还有一些这个生态民族的这种体育的展演赛。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专门看的，是你人人都可以上场。那个秋千挂得特别高，然后但是呢，玩的其实还更多是小孩。我本来也想跃跃欲试的，但是觉得太高了，实在是
1: 有点害怕。
0: 没有敢去上去玩。对，是那个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排队。他那个荡秋千呢，是摩梭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节庆的保留项目啊，和那个赛马队歌都会排在一起。那孩子们排成一队呢，谁荡到最高处，底下的人群就一起叫好，然后笑声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可以感觉可以传很远，因为孩子们的笑声是真的最有感染力的。
1: 听着就很热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对歌，这样的一个这么热闹的、这么喜庆的节目，除了唱歌，应该还有舞蹈吧？
0: 对，他们其实，在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歌舞的展演了。然后，包括他们每一个寨子都会出一个小的歌舞节目，然后上台来展演，在这个底下野炊的人就是看着，台上的节目，就吃着自己带来的野餐的食物。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然后也有主持人来这个组织啊，大家就会围坐在一起开始跳这个假搓舞，然后他们就是手一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去跳这个假搓舞，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啊，它这个"甲"意味着美好，"搓"呢就是舞，连起来就是为美好的时辰跳舞。但这个圈有多大呢？因为我也因为要报道嘛，没有在里面跳，我也有点遗憾。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圈外想数人头，数到200多就给数乱了，只知道就是一圈套着一圈，这里面的人穿着盛装，当天的那个温度其实到了11、12点的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但是他们摩梭人还是穿着盛装，非常的鲜艳。那最外圈还有刚下大巴背着登山包的这种游客，大家的脚步声慢慢的就踩到了同一个拍子上，然后跳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热闹。
1: 哎呦，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很感慨。尤其是你说假搓舞，它的文化内涵是为美好的时辰而舞，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不用等什么很盛大的庆典。我相信这种舞蹈在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也会时常的跳起，只是说在我们转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呢，它可能更加有氛围，而且更加热闹。那么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去问的，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我们是9月，因为我看你这个活动是9月6号，它是阳历的9月6号，还是说它农历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报名啊，怎么样可以去参加的呢？
0: 哦，它是这样的，它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是他们这个转山节的这个日子，所以说就是每年的阳历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农历7月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也都不需要报名，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只需要到泸沽湖，然后呢在湖边站一站，然后跟着人群走过来，然后看哪儿人最多，哪儿扎的帐篷最多，只要走到这个格木女神山下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想吃吃，想跳跳，想玩玩，就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特别的棒。
1: 哦，非常开放的，也是很欢迎带各位游客的。
0: 对。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
1: 你参加完这一全程下来，其实给你最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0: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慨是，我之前参加转山节嘛，他就说转山转湖，我真的是以为就是转的是这个风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格姆女神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它的那个曲线给震撼到了。它真的是，缓缓的，就是感觉静卧在那里，然后像守护着泸沽湖和守护着在泸沽湖居住的这个村民们一样。那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象。 但是我在这次参加完了转山节

0: 之后，我觉得答案是转风琴，它转的是团圆。那小团圆呢，是一家老小围坐在一张野餐垫子上，然后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过来就交流一下。然后那大的团圆是像摩梭人呐、汉族人呀、还有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他们去手拉着手同跳一支甲撮舞，那踩着同一个节拍。那一刻没有你们和我们，我觉得只有咱们。然后大家全部都融入到同一个大家族中，进入的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自己参加的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会觉得每一个路过一个家族，我就会觉得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跳甲撮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整个在参加转山节的游客也好呀，当地人也好，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很团圆的、很温暖的感觉。
1: 非常谢谢诗怡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农历的7月25哈，这一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来到我们的格木女神山脚下，去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谢谢你，诗怡，谢谢。
0: 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再见。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 Loving You。 刘凤瑶的创作就好像是美酒各色各味，精选潮流热歌，举瑞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下具有特色的好声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 Bluebird。

响喺耳仔边嘅呢首歌系嚟自毛不易演唱嘅《太阳月亮》。毛不易嘅声音系极致舒服嘅低音，唇口中有带啲轻盈。毛不易喺诠释歌嘅时候，情感非常之饱满，歌嘅细节处理得亦都系非常之细腻，所以听佢嘅歌好容易被感动。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莫文蔚演唱嘅《秋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薛之谦同刘惜君演唱嘅《聊表心意》，两位实力派唱将强强联手，为我哋呈现咗一首用心之作。《聊表心意》嘅编曲由简入心、简单嘅吉他之下，系两位歌手浓烈嘅情感同复杂嘅心绪。许久未见，你好吗？分开后，我并没很想你。下面要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交响梦》。

0: 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像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闪烁。
1: 刚才听到的是于晶和龚琳娜联袂合作的歌曲《成为诗人》，这两位都是独具特色很有个性的音乐人。于晶的说唱坚定有力，龚琳娜的声音空灵婉转，非常惊艳。他们两位虽然擅长的歌曲风格非常不同，但在这首歌里面他为我们呈现了一次完美搭配。
2: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具有特色的好声音。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苏醒 Alan Su 演唱的《一天天》。

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这首 Step。Step 这首歌呢，将复古 funk 的能量发挥到最大，让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彻底的放松。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无论前路如何，张艺兴永远怀着令自己的音乐走向世界的梦想 ,step by step, 通过音乐和舞蹈打破语言障碍，连接所有人。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歌曲《暮色回响》。

0: 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这一步叫做坚持。正如谭健次在《灯火千万》中唱到的一种坚定守护万家灯火的心一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梦想，并去努力实现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林海伦 Karen CC 演唱的《傻眼了》。
3: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歌收录在《不完全自救手册》当中，这张专辑值得细细品味。好了，看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严明熙演唱的《错过再实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关注翻啊，2026南国书香节早前啊系圆满喺广东落下帷幕噶啦，为期5日。咁今届嘅书香节咧，喺书展嘅规模啦、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嘅践行，同埋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咧，都创低咗历史新高。咁所以今日同听嘅节目，我哋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两位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学生加盟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啦。之前佢同肥光仔去到书香节现场探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继续会同大家播出第24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最新鲜的文化资讯。会听到2026广东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集中培育活动是圆满落幕，青年力量激活岭南非遗传承新动能。另外就会看到国际美食研讨会在香港举办，推动美食之都焕发长寿城市新活力。另外就会关注到澳门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以诗韵为题谱写音乐交流篇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嘅粤讲粤过瘾专题之前，我哋首先同大家介绍翻个背景先啊。早前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落下帷幕，今届的书香节在活动内涵上实现战略升级，将资源集中投向更加具有时代感的终身学习和国际交流领域。例如 APEC 主题文化馆和终身学习馆是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盛况空前。在广东

全省范围之内咧，呢个年度嘅岭南文化盛事有437个分会场同步策划，并且开展咗1579场嘅线下阅读活动。分会场网络咧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并且咧延伸到新疆嘅喀什，实现咗跨区域嘅文化联动咁犀利。咁所以我哋今期嘅揾你岭南越讲越过瘾，都会同大家邀请两位青年学子一齐回顾翻2026。南国书香节的精彩。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会系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衍生出嚟嘅话题。嗱，睇翻啦，喺早前8月27号到31号，为期5日嘅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啦，喺成个广东啦圆满落下帷幕啦。早前主持人肥光仔都去到现场啦，系专门系探访咗澳门馆啦，同埋香港馆，咁并且邀请咗两位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达学院嘅学子啦，同我哋一齐去现场做采访嘅。咁所以今日节目邀请到呢两位同学仔一齐莅临节目，同肥光仔一齐分享一下早前喺南国书香节嘅见闻同感想，而且听闻啦，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嘅吓。以下呢个钟数，马上邀请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先啊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啦。
1: 好，欢迎啊，成俊。咁啊，成俊咧都系好资深嘅主播嚟噶啦。另外一位咧系佢个同学，话佢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听闻都系有可能系我哋未来嘅同行啊。不如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我嘅专业系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嚟自暨大嘅宏奎啊，播音与主持专业咧有两个方向嘅，一个普通话方向，一个粤语方向，你系边个方向？
3: 咁显而易之，我系粤语方向啦。
1: OK， 咁即系我哋同声同气啦吓。咁啊，未来嘅话咧，有冇机会成为我哋嘅同行咧？阿宏奎，
3: 希望啦，
1: 希望。OK 啊，今日咧要请两位同学啦嚟参与节目，就系因为早前喺2026嘅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嘅琶洲展馆咧，佢哋都同肥光仔啦，同埋另外嘅同事一齐去到现场咧做采访吓。我哋专门采访咗澳门馆啦、香港馆啦，咁同埋一个活动就系广东重点出版嘅4个大系。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围绕翻呢3个话题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嗱，咁啊，首先问问嚟自澳门嘅成俊先啊。南国书香节之前有冇听过呢个活动？因为之前咧，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就话你都系第一次参与呢个活动。咁参与之前系咩感觉？参与之后有咩感想咧？成俊，
2: 参与之前咧，我就系唔觉得佢系一个就好纯粹嘅一个文化嘅一个交流活动啦，系我印象中，因为我系冇谂到佢喺入边会系一个咁大个展嘅。我以为因为喺澳门嘅时候好多就系啲好细比较好细嗰啲文化交流活动啦，所以咧我就觉得南国书香节都系一个好简单嘅文化交流活动。但系等我真系到咗嗰度嘅时候，我就发觉哇好大个，我真系好耐。應該話我生咁大，我真係好少嚟到個咁大嘅一個書展咁嘅活動啦。我回憶翻就係我已經自從我細個時屋企附近個圖書館拆咗之後，我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年未去過咁樣好咁大一個類似圖書館又好啦、書展又好嘅地方啊！真係
1: 即係除咗學校圖書館之外嘅話，這個係你踏入嘅另外一個比較巨大嘅販賣圖書或者係文化交流活動嘅現場。
2: 係啊，係啊，係、啊。
1: 而且我知道你唔係第一次去到呢個現場，這個廣交會嘅展館。早前咧這個廣交會你都去現場採訪過嘅、
2: 啊，
1: 但係嗰陣時嘅話，你現場啲展品可能就係嚟自全中國或者係一啲其他地方嘅一啲相關嘅商品啦。但係而家係圖書
2: 係、啊、
1: 出版物，啊、你會唔會諗到咗有成31個展館喺現場啦？
2: 我真係諗唔到啊！
1: 係、所以咧，我相信都會俾你一個好大嘅一個震撼啊！咁、我知道澳門都有書展嘅，但因為澳門地方唔算太大、所以每年喺塔石廣場出面嘅話咧、就係一個廣場噶啦。咁、出版嘅書商都唔算太多，但係南國書香節啦，嚟自廣東都有好多書商，嚟自全國更加之多。今年咧仲係 APEC 嘅中國年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嚟自外國嘅書商都喺現場啦，同大家交相輝映嚇。好啦，想問問啊宏奎啦，南國書香節主會場廣州搞咗成30多年噶咯。咁作為廣州仔嘅你，以前有冇聽過呢一個項目咧嚇？咁同埋今次都算係你第一次初體驗南國書香節啊！體驗前有啲點樣嘅諗法？體驗之後會唔會有啲諗法唔同咧？
3: 其實講真，我之前真係未聽過呢個書展嘅活動，
1: 你仲未聽過啲
3: 嚇？係可能廣州真係成年都係辦各種嘅展會啦。咁其實我係去之前咧，我唔係覺得好有吸引力咯，因為可能我哋廣州仔都知啦，由細就係踎書店踎到大嘅，成日放學之後就會去書店啊踎啊等家長啊睇啲漫畫書啊。
1: 你講啲書店係限於漫畫書係嘛？
3: 唔單止啊，書店各種都有啊，
1: 係
3: 有圖書館啦、
1: 啊。OK，
3: 係 咁其實喺我嘅認知入邊啊，書店同書展係差唔多嘅，都係擺啲書喺度嘅啫。但係我去到真係可以講係被驚豔到，我睇到有各種嘅館，唔單止有書啊，仲有啲同佢同 IP 嘅文化，譬如話我睇到啲國外嘅 IP， 佢唔單止係展出咗書，仲有啲文創。仲有各種嘅呢個書嘅作者都會喺度分享自己嘅經驗啦，分享自己嘅感受啊，仲有啲武俠系列嘅小説，我真係感受到成個書展活動真係又大又豐富。
1: 嗯，其實咧講到南國書香節咧，一初期可能大家認為佢係一個賣書、展銷書嘅地方，咁但係你知道而家咧，我哋都好中意沉浸式體驗。我哋睇嘅唔单止嗰本书，而且系书中传递出嚟嘅观点。特别系作者点解要写呢本书？佢写呢本书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咁所以咧喺南国书香节嘅现场咧，每年都会邀请到好多位嘅作者啦嚟到现场，亲临现场啦。因为唔单止系广州主会场，仲有广东21个地级市咧，都会有好多嘅分会场嘅，好多嘅作者都嚟到现场。咁啊，今年我系好想去听其中一位作者嘅。分享的他就是香港的粵劇老官羅家英先生、他在、期間呢都來到南國書香節還唱了那首 Only You、這個我相信你看大話西遊都應該看過
3: 都
1: 所以當日呢好像是、南國書香節我記得是最虛撼的一日因為實在太多戲迷或者是電影迷甚至啲粵劇迷咧嚟到現場撐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咗，唔單止係賣書啦，因為現場仲有好多嘅微型展覽，譬如今年我相信兩位同學都睇過嘅《給阿嫲的情書》呢部潮汕電影，
2: 係有聽過。
1: 佢哋嘅道具展都會係搬到現場，另外仲請到一啲相關嘅潮汕作家嚟到，趁住呢個 IP 咁出圈啦，同大家介紹下潮汕文化。
2: 有，我有路過嗰度，我有見到。
1: 係啊，我仲記得某一年嘅南國書香節咧，仲請咗成隊嘅英歌隊過嚟咧去炸場添㗎。咁所以南國書香節佢唔淨止係一個我哋講嘅展銷嘅現場。仲有一個俾大家體驗，俾大家去今年提出一個終身學習，咁所以有一個終身學習館嘅。咁、所以我相信兩位同學啦，第一次去到南國書香節嘅初體驗咧，係好獨特噶。嗱，咁啊嚟問問澳門嘅阿成俊先。嗱，今年我哋主要去澳門館同香港館嘅，澳門館算係半個主場啦，係咪？
2: 係
1: 澳門人嚟噶嘛？去到現場嘅話，喺澳門館俾你想象當中同埋。現實你見到之後有啲點樣感受？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咧？
2: 未去之前咧，我就覺得佢可能係一個小攤位咁滯嘅。
1: 攤位啊，你講到
2: 係啊係啊，真係我真係覺得佢可能係個小攤位，可能有幾張台搭拼埋一齊咁滯啦。因為澳門特別係塔式文化藝墟嗰啲活動啦，好多嗰啲書展都係咁樣嘅，幾張台拼埋一齊就係一個攤位啦。但係我去到嗰度，哇！我諗唔到。我有朝一日我可以見到同澳門有關嘅書展，有一個專門咁大一個場地俾我哋。我即係場外嘅裝修，同場內嘅裝修就嗰個差別好大。即係我踩咗入去之後，我就覺得真係好似翻咗去塔石咁滯。即係地板咧，你可以見到係嗰、那個好經典嘅，就係、你唔知各位有冇去過澳門啦，就係、經典嗰啲葡式嗰啲黑白地磚，係啦。跟住咧，牆上面有好多嗰啲澳門歷史建築嘅嗰啲。壁画啦，有玫瑰堂啦、大三巴啦、拿山庙啦嗰啲系啦，跟住佢入边嗰个装修风格都系算比较中西结合嘅、就系一有就系嗰种葡国嘅米皇室啦，结合我哋呢边中国嘅中国红啦，仲、有啲宫廷剧院嘅嗰只绿色，我唔知嗰只绿色叫咩名，但系都系好有象征性嘅颜色，系啦，我可以睇到就系澳门馆佢系呢个装修方面啊，系好有呢个落功夫嘅，系。
1: 嗱、我睇翻咧，澳门馆咧今年咧亦都系。第11年參與南國書香節，因為他們是從2016年開始是正式參與南國書香節的，今年2026年開啟了第11個年頭了、今年的澳門

0: 本嘅主题咧系澳门多元文化和出版创新，集中展示咗近2200册嘅澳门优秀出版物啦，里边仲有好多澳门嘅特色文创产品。嗱，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听听专业人士点讲啦。嚟自澳门文教出版集团嘅林发钦先生，同我哋简单介绍下澳门馆喺今年有啲点样嘅特色啊？喺南国书香节。
1: 好，因為南國書香節是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甚至全國一個很重要的全民活動的盛事，所以呢澳門在11年前2016年已經第一次用澳門館的形式是參與這個重要的文化盛事的。那過去呢在不同的時間呢，我們都是用民間澳門的出版行業協會，澳門文教出版協會的那個主辦方是去到辦的。一直以來我們都得到了特區政府不同的部門的支持，包括了以前的文化產業發展基金，一直都有其他的不同部門支持。咁由今年開始咧，就由文化局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所以2026年嘅第11屆，我哋澳門館參與南國書香節咧，係由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主辦。咁我哋文教出版協會咧，就一如以往咧，就作為一個承辦單位，組織成個澳門館嘅所有嘅展陳同埋一啲交流團嘅活動。
2: 其實講到話澳門館每年都會有唔同嘅特色。我記得去年咧，因為係撞正身為成功20周年啊，冇記錯嘅話，咁今年會有啲點樣嘅特色？
1: 今年嘅澳門館咧，你會見到佢成個設計度，首先都係體現咗我哋澳門嘅古今嘅共融咧，中西嘅交匯咧。所以咧，你見到佢嘅立面咧，其實都係中式建築同埋西式建築嘅一個並合啦。咁佢嘅地面都有葡國嘅碎石仔路啦。佢嘅嗰個整嘅牆咧，我哋講天地牆咧，佢嘅嗰個天空嘅嗰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我哋澳門嘅一啲非遺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咁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次有一個重要嘅主題展覽，就係文學中的澳門。因為一般嘅朋友可能對於澳門嘅文學咧，唔係有一個更加深度嘅一個認識。咁我哋喺其實幾百年以嚟喺中西交匯入邊，有唔同嘅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明清時期嘅文學作者，佢嘅書寫入邊都會牽涉到澳門嘅內容，從北大軍到吳力，亦都有外國嘅一啲文學家，例如葡國好知名嘅賈梅士，到比較近代啲嘅高美士、碧山爺。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有大量澳門本地的文學名家，這些由古今中外到我們今天在地的不同的文學作家他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例如我舉個例子，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文一多的七字之歌，有一句就是澳門，有一個就是澳門，就是說你可知物交不是我真姓名，這個都是大家是很熟悉的。那我們今次就以文學中的澳門，我剛才的介紹為一個的總述，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呈現更加深度的澳門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交匯的那種現象。
0: 好了，剛才大家聽到的就是來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的林發鑫先生和我們做的分享，跟剛才成俊做的分享差不多，即等於成俊觀察力都很強，地面的街磚和牆上面的建築的立面都會有，但你漏了天空，因為天空上面會有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說醒獅、南音說唱等等這些澳門的非遺元素，
3: 顧住睇書冇抬頭啊！
0: 冇錯，要抬頭看天啊，低頭睇路咁樣先得噶嘛。咁啊，都多謝曬成俊嘅分享，你嘅觀察好仔細，果然係澳門嘅朋友啊。嗱，我想問一下咧，廣州仔咧，宏葵咧，
4: 係
0: 嗱，你有冇去過澳門啊？之前
4: 去過，肯定係去過噶啦。
0: 係啊，咁喺澳門館逛逛嘅話咧，會俾一啲點樣嘅初體驗同埋深刻印象俾你咧，宏葵。
4: 其實我一開始對澳門嘅印象，最深就是豬扒包，
0: 豬扒包喺現場揾唔到喎，唔好意思，
4: 揾唔到，係啊係啊，我諗大家可能對澳門嘅初印象都係咁啦，係，咁我去到咧，我第一眼就睇到咗佢嘅門牌，好特別，佢係一半係有嗰種中國嘅建築嘅感覺，另外一半係米黃色建築。嗰種米黃色嘅建築，我之前就係未睇過噶啦。我需要呢個澳門仔同我解釋一下個米黃色。
0: 我相信你應該睇過並且經過過，但係好少留意過，因為你要過關嘅係咪？喺拱北海關嗰個關閘，
5: 係啊，關閘
0: 嗰度就係嗰道門嘅一半啦。你講到米黃色嘅建築，而另外一個咧有啲紅色嘅，有啲中式嘅廟宇建築咧。如果我冇睇錯嘅話，嗰度應該係澳門嘅
5: 呢個
0: 哪吒廟嘅一半。咁所以 澳門嘅館嘅一個外立面，左邊一半是哪吒廟的門，右邊一半呢就是關閘大門的門，所以你們走過這道門的話可以說有中有西，就正如你吃的豬扒包一樣，豬扒我們都是用中式的方法去煎烹，有骨添，外國人很少這樣去烹製，因為他只是吃一塊純豬扒，而另外那個麵包的話，它不是普通我們中國的饅頭的麵包，而是西式的那種麵包，所以這個又等同於這個豬扒包呢是中式的豬扒烹飪方式，再加西式的這個麵點的文化融合而成，所以你講到豬扒包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美食，而是中西交匯的其中一個元素衍生出來的食品之一，所以澳門其實很多巧妙的東西。那宏葵還有一些怎樣的印象給到你呢？
4: 還有他其實剛才都講完了，就是啲青石的磚頭啊，那些都很有中西結合的感覺，因為我看到他整個的風格啲配色是有啲似中國青花瓷咁樣感覺，但是他上邊啲圖案就好特別啦，係有啲葡式的感覺，就好似啱先講到個豬扒包，咁我諗成個澳門館都係有呢種中西結合嘅感覺。
3: 係，即係啱啱去睇到青花瓷啊，即係我哋中式嘅青花瓷，可能就係、是、白磚上面有啲藍色嘅浮雕啦，嗰啲浮雕可能係啲蛇啊、花啊、蘭花啊、花草樹木嗰啲嘢。但葡國咧就係、是、對於呢啲瓷器嘅呢啲浮雕咧，佢哋就好神奇，佢哋係雕啲咩？海馬啊、螃蟹啊、魚啊，呢啲同海鮮有關嘅啦，可以當係係啊，就係、是、都算一種差異，不過亦都可以算係一種結合啦。
0: 嗯，因為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喺海上啦，
3: 係啊，
0: 經過馬六甲海峽啦，再嚟到澳門噶嘛，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大航海時期嗰啲文化，通過葡式街磚嘅一個展現啦。咁、但係去到澳門嘅話，可能就會又嚟中西融合噶啦，無論各個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欣喜咁發現啦。嗱，呢個就係文化澳門的呈現特色之一，因為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提出了四個澳門的願景，就是法治澳門、活力澳門、幸福澳門，還有我們最後提到的文化澳門。作為澳門的學生，澳門籍在內地就讀的學生，成俊，對於你來說，你對於文化澳門有些怎樣的想法和願景呢？其實，
3: 其實文化澳門這一樣東西，這個名字是近期先有嘅，近幾年先有嘅。但係咧，就係、是、歷屆政府對於即係澳門嘅文化嘅宣傳同埋一個形象嘅打造咯，其實係屆屆都係努力緊嘅。就係、是、我身為一個澳門人，我喺澳門生活咗18年，我都係親眼所見嘅，係啦。我就覺得就係對於一個文化願景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澳門呢邊仲有好多嘅努力空間，仍有呢個可以繼續進步落去空間，可以打造自己 IP 嘅空間，係啦，就係、是、都係我一個澳門人對於呢個家鄉嘅一個期望咯，都算係。
0: 我見到咧，澳門啱啱係全新發布咗三五規劃㗎，咁裏邊講到咗啦，嗱，就我哋今日嘅話題閱讀方面咧，會打造更加之多嘅一個閱讀嘅場景啊。嗱、我冇記錯嘅話咧，唔知兩位有冇去過呢個觀音像？觀音像的底層呢，原來是一個圖書館仔、我可以說是澳門一個比較小型的圖書館、但它就是真的在觀音像下面、各位朋友即是遊客啦，無論市民群眾啦，走過看完觀音像的話都可以進去彈彈空調夏天的時候、並且去看看書來的，所以我相信宏葵以後如果有機會作為遊客身份去到觀音像，不要只懂得拍照，下去下面看看這個很有趣的圖書館。不單止是這個圖書館，在澳門很多的、社區都有一些很特別的圖書館，
3: 圖書閣那
0: 些，圖書閣、這個呢就是閱讀會帶給澳門朋友的一些、可能是閱讀的場景、這個相信我們都聽聽林發音先生講講對於未來澳門出版或者是澳門的一個圖書方面的發展呢，佢啲點樣感想嘅？
1: 我諗澳門嘅成個三五規劃咧，係對接國家十五規劃，亦都係服務於澳門文化、澳門嘅建設。澳門一基地、文化基地嘅建設，喺呢種大嘅宏觀背景之下咧，其實特區政府係好支持民間咧去發展各種嘅全民閱讀嘅活動。所以我哋今次其實帶嚟咗好多場嘅一啲澳門文學作家同埋文化名家，包括咗穆欣欣老師啦，包括咗漢學家沈友友老師啦。包括了澳門傳的作者胡根老師，包括了現在澳門當代一個比較知名的文學作者譚建超醫生， 啊，佢都會有唔同嘅講座，所以咧我哋會推動喺澳門都會推動呢一種唔同嘅全民活動，全民閱讀。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係好。

0: 希望能夠持續咁樣深度推動澳門嘅出版。其實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回歸以嚟，大家見到特區政府嘅支持之下，我哋會鼓勵見到好多嘅一啲澳門本地嘅歷史文化嘅一個整理啦，一啲澳門在地嘅故事嘅書寫挖掘啦，文學創作嘅嗰種鼓勵推動啦，到一啲閱讀風氣嘅培育啦，其實特區政府同埋澳門嘅民間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咁呢一啲好重要嘅一個舉措咧，喺我哋澳門嘅三五規劃入邊咧，都係有被書寫到，有被要求到嘅。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文化澳門嘅嗰個建設，澳門文化基地嘅建設。其中一個就係文化出版啊，係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
1: 咁參加南國書香節，澳門館已經係第十一個年頭啦，可以咁講噶。你對於未來澳門館喺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呈現，有啲點樣嘅希冀咧？
0: 我諗我哋而家澳門館咧，大家會見到咧，由我哋民間去到早期嘅主辦，到而家我哋官民嘅合辦，澳門成個嘅文化出版界嘅總體形象，已經逐漸喺我哋南國書香節乃至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起上嚟。所以將來我哋會繼續在政府的支持和帶領之下，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持續豐富澳門展出的圖書的品種和內容，持續深度地挖掘一些不同的主題的元素在我們澳門館裡面。剛才我例如都介紹過，由非遺到文學，明年有什麼，我們每年帶來一個主題，也都每年帶來了不同的代表團，帶來了不同的一些澳門音樂，例如我們有澳門人樂隊，又帶來一些澳門不同的元素，使到呢澳門館它已經不是純粹一個澳門的書展的場館，而是澳門文化總體上面的一個呈現，一個形象上面的樹立。我們在這方面希望透過細水長流的活動，每年都一次跟大家相會於大灣區，相會於廣州。
2: 冇錯啦，多謝曬林發音先生啦。每年一次嘅一個書籍方面嘅聚會咧，相約於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啊。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期嘅專題分享之後嘅話咧，以後我哋嘅廣州仔啊宏葵咧，就唔好話我未聽過南國書香節咯。咁啊，反過嚟要向大家推介。咁另外咧，仲有澳門嘅城進啦，希望你可以多多帶啲朋友嚟到之後嘅澳門館，因為嗰度我都知道你好似翻到澳門一樣。
3: 係啊，
2: 帶大家。足不出呢個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可以嚟到我家鄉澳門咁樣啊！我相信以後可能林發恩先生佢哋啦，會唔會帶嚟豬扒包咧？呢個都唔清楚啊！因為今年我知道香港館嘅對面咧係會有一個奶茶啦，係帶到現場奶茶王嘅冠軍啦，同大家奶茶嘅。咁以後會唔會有豬扒包嘅一個世界冠軍嚟同大家去展現咧？這個可以向林發恩先生提議下。好啦，咁啊都多謝曬兩位同學啦，喺我哋今日節目當中嘅一個分享。最近咧我見到一個題目就係、是、麵包夾豬肉啊，即係豬扒包啦，澳門夾世界啊！但亦都呼籲大家關注翻啦，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嘅會長吳志良先生佢嘅微信官方公號，最近他都會寫一些這樣類似澳門煙火氣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澳門中西交匯之美。都多謝兩位同學在我們節目的這個板塊跟大家分享在2026南國書香節的一個初體驗，我們聚焦了澳門館。雖然今年的南國書香節已經是圓滿落幕了，但是我相信南國書香節得嗰五日，剩低一年當中嘅仲有360日嚇。這個書香節嘅餘温或者書香節帶嚟嘅一個餘音繞梁都會繞梁大家360日。我哋會相遇喺明年2027嘅南國書香節。嗱，呢個鐘數我哋嚟分享啦。今年都有份嚟到澳門館現場演出嘅澳門人樂隊嚇 Tuner Mechanics 佢哋嘅一首土生土語歌曲，就叫做《澳門就是這樣》。

0: 好啦，再次感謝我哋今日兩位嘅學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吳宏葵啦，佢係粵語播音主持專業方向嘅學生，咁同埋另外一位都係新傳學院嘅朱成俊，佢嚟自澳門籍嘅學子，係廣播電視學專業嘅同學。多謝佢哋嘅分享，今日同大家聚焦澳門館啊！嗱，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會有越講越過癮，再次邀請兩位同學繼續同大家傾偈。分享翻早前我哋一起参与南国书香节期间有一套精品图书发布，叫做《广东重点出版四个大系》，咁犀利。咁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同你分解啦。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噶。
4: 好，
5: 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4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铁木真在帖尼河打一场大胜仗，回到自己营地大肆庆祝了。

0: 但系佢冇谂到啊，嗰场仗虽然打赢咗，但系对于对方嘅有生力量啊，消灭得唔系太多嘅，敌人仲系有机会卷土重嚟嘅。嗱，扎木侠喺输咗呢场仗之后，心心不忿，马上再次联系11个部落嘅首领，决定啊杀个回马枪，再同铁木真啊打一镬。咁今次领军嘅呢就唔系扎木侠啦，而系乃蛮部嘅不翼老黑。咁呢一次啊，佢哋嘅作战计划又有变动啦噃，佢哋决定呢唔再将兵力集中埋一齐啦，而系兵分三路，太赤乌、灭儿黑同埋塔塔儿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北边，乃蛮部带住其他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西边，而扎木侠啊就带住其他人攻击东边。咁呢个作战计划嘅意图呢就是希望首先攻击铁木真嘅西北部，等到铁木真嘅力量被吸引咗过去呢，再由扎木侠喺东边啊乘虚而入。呢个计划本来成功嘅机会都非常之高嘅。咁但啱先我哋都讲过啦，铁木真嘅情报收集能力就好强嘅。呢个强呢就唔仅仅在于佢自己嘅情报人员噃，更加在于敌人嘅阵营里边啊，都会有佢嘅崇拜者同埋跟随者嘅。事关铁木真管理部落嘅政策呢，基本上系以军功为先嘅，边个好打边个有着数。这个办法同当年商鞅变法都有啲似嘅。咁一嚟啊，其他部落嗰啲英勇善战嘅人都觉得喺自己部落里面食大镬饭就冇瘾，愿意过嚟跟随铁木真，所以呢佢嘅力量啊越嚟越强。有唔少敌对部落里面嘅人啊，心里面都向住铁木真嘅。嗱，今次泄露消息俾铁木真嘅人呢，亦都系铁木真嘅 fans 嚟嘅。佢个名叫阔里带，系阔罗纳斯部嘅一个贵族。佢喺知道咗作战计划之后啊，觉得铁木真系有危险，于是呢就想将呢个消息嘅传递俾铁木真啦噃。点不知行到半路呢，就经过太赤乌人嘅营寨，俾人截咗落嚟。太赤乌部嘅人惊佢过去通风报信啊，所以将佢运咗起身。阔里打正喺度彷徨无计嘅时候呢，突然间有个人过嚟揾佢噃，神神秘秘咁问佢：喂，我呢都系阔罗纳斯部噶，我叫做哈纳灭里克台。你是不是要去找铁木真呢？阔里带梗是打死都不认啦，不是啊不是啊，我冤枉的，你捉住我做乜鬼啫？点知那个人就说啦：唉，你不要扮嘢啦，呢度好多人都想去铁木真嗰度㗎，又唔知你一个，不过咁大胆去通风报信嘅呢就係你一个嘅啫。阔里带就将信将疑吧，唔通你又心向铁木真嘅，咁点解你唔去通风报信啊？嗰、那个哈纳灭里克台就话：唉，每个人做啲嘢都唔一样㗎嘛，你呀负责通风报信，我喺后面就负责扯包尾㗎嘛，总之跟住铁木真係大家搵到食系啦。嗰、那个阔里带呀心大心细啦，究竟信唔信呢条友好呢？佢讲真定讲假嘅呢？諗咗一排呀，佢就终于决定搏一搏，就拍心口话：係，冇错，我確实要去通风报信嘅，你若然真係向住铁木真呢，你就放咗我啦。那个哈纳灭里克台听我咁讲就笑到咔咔声，阔里带心里面谂：今次死啦，唉，信错人添。跟住啊，哈纳灭里克台就将阔里带喺个囚笼里面放咗出嚟，掹住佢又向营地出边行啦噃。旁边人问起呢，佢就话：唉，呢条友呢铁木真系奸细嚟嘅，我啊出去杀咗佢，费事啲血咧洒到周围都系啊。两个人行咗好远啦，哈纳灭里克台先解开阔里带身上嘅绳索，俾一匹快马佢。同佢讲话：你快啲上马，快啲去同铁木真报信啦！阔里带原本你以为死直噶啦，哈，今次啊绝处逢生，于是啊砰砰声即系揾铁木真，将扎木侠准备三面攻击佢嘅消息呢，就同铁木真讲咗。铁木真听到阔里带嘅讲法，哇，真系一身冷汗啊！今次若然俾扎木侠咁样杀翻个回马枪，真系分分钟啊冇命噶噃。于是啊，佢就马上派人再次去揾黄汉借兵，组织联军提前出发。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今次呢就冇咁顺利啦。敌人上次一贴泥河吃出次大亏呢，今次学精咗啦。咁虽然系进军途中啊，都早作戒备，所以一见到铁木真嘅军队嚟到啫，马上就摆好阵势啦。铁木真部队嘅前锋过去冲杀咗一轮呢，都揾唔到咩着数。见到战情唔系咁顺利啊，铁木真系将前锋部队叫翻嚟，双方都整军备战，准备打场大仗啦。铁木真今次迎战嘅呢系由乃蛮部不翼老黑率领嘅联军，咁呢一支联军啊，集合咗灭儿黑人、乃蛮人、塔塔儿人同埋太赤乌部嘅精锐部队，不但止人多势众啊，而且战士嘅战斗力都好强嘅。 铁木真觉得咁嘅正面交锋呢，分分钟就蚀底噶噃。于是呢，佢就指挥军队退守到金国边界嘅阿兰寨呢个地方。呢、这个阿兰寨啊，系金国当年建造嘅一个据点，不过呢已经废弃咗噶啦。铁木真退到过嚟啊，谂住利用呢度啲防御设施抵挡敌人嘅进攻。北翼老黑带住军队跟到过嚟，见到呢个阿兰寨烂茸茸咁，谂住好易搞掂噶啦，于是就指挥军队猛攻啦。佢又唔知道呢个阿兰寨呢，除咗有城墙同埋防御之外啊，更加紧要嘅地势就好高嘅。佢咁攻打过去呢，昂住个头，啲马又跑唔快噃，所以连续冲咗几次啊，都俾铁木真系好轻易咁打翻转头。正系无计可施之际呢，忽然间后边就刮起一阵狂风，跟住呢就落起雪上嚟噃。嗰阵风啊，对住铁木真嘅方向啊，猛咁吹过嚟。北翼老黑啊，开心啦，嘿，今次系天助我也！指挥部队顺住风势啊，猛攻过去。铁木真嗰班战士今次系惨啦，敌人打到过嚟都仲犹自可啊，啲风雪兜口兜面系咁冚过嚟，真系几乎连眼都擘唔开噶嘛，咁啊点打仗先得噶？俾北翼老黑个部队打到气都咳埋。眼睇住呢个阿兰寨要守唔住㗎喇，啊又有咁啱就得咁巧噃，就喺呢个时候呢，风向突然间180度转咗个弯，调返转头呢向北翼老黑嗰边啲军队吹过去。今次就轮到铁木真嗌天助我也啦，马上指挥军队反攻。铁木真嘅部队由守转攻，从阿兰寨一路杀出去，打到北翼老黑嗰边气都咳埋。北翼老黑见到势头唔对啦，指挥军队向后撤退，铁木真呢就跟住喺后面穷追不舍。双方你追我赶，一路走咗几十里路，终于去到一块比较广阔嘅地方，叫做阔翼田嘅。北翼老黑心谂，我人多你人少，我做咩要俾你追住嚟打？于是指挥军队调返转头，稳住阵脚，准备同铁木真决一死战啦噃。佢率领呢支军队呢都算係军纪严明啊。狂风大雪之下，成支军队嘅栋笃企晒喺度做准备。虽然个个都冻到雪雪声啊，但系就冇人乱咁喐，一心啊谂住同铁木真嘅部队死过。佢哋等啊等啊，等咗一大轮，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嚟到冇几远嘅地方呢，就停咗落嚟噃。一个二个跳咗落马喺度揼蹄揼爪，都唔知喺度做乜。揼咗成大半个钟头啦，铁木真啲骑兵呢先重新上马。铁木真一声令下，嗰支军队如狼似虎咁冲过嚟。北翼老黑见到敌人终于冲过嚟啦，大声叫话准备冲锋。喂，点解后面走咗音嘅呢？原来系冻得滞，冻到喉咙都骑埋。呢、这个时候佢先醒起，自己嘅部队喺风雪之中企喺度喐都唔喐，冻到骑晒。而铁木真嗰啲士兵呢，落到地下抌蹄抌爪为咗取暖。北翼老黑心谂今次中计啦，不过冇计啦，火烧眼眉，敌人杀到埋嚟，唔打都唔得噶啦。唯有指挥军队就冲过去冲杀啦噃，但系佢嗰班骑兵个个冻到手震脚震，就边度够铁木真啲军队打先得噶？所以好快俾铁木真杀到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啦。呢一场阔翼田之战啊，就以铁木真大获全胜啊告一段落。而喺呢个时候啊，扎木合率领嘅部队先姗姗来迟，佢收到风话北翼老黑率领嘅联军咧，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咁知道自己再过去都揾唔到食噶啦，唯有调转码头走人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部分嘅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一个项目先啊。为咗加强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才嘅梯队建设，2026年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喺今年嘅5月正式启动。喺广东全省各级嘅非遗传承人同埋合作高校嘅协同助力之下啦，项目各项嘅工作稳步落地，有序推进。就喺8月下旬，集中培育活动喺广州顺利开展。嚟自广东全省各地60多位嘅青年学员啦，系齐聚一堂参与咗为期5日嘅系统化沉浸式非遗培育研学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嘅专题授课、公共通识课程、非遗工坊实地探访、主题命题、共创交流等多元化嘅形式，夯实青年学员保护传承嘅专业功底同埋创新思维。活动安排了非遗传承人和高校老师是开展专题授课，例如广州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佛山木板年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宗平、灰素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娟，以及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李全行老师先后登台，围绕非遗传承人的职业发展路径、传承民族艺术和当代创新转化、非遗产教融合实践模式、非遗 IP 打造和市场化拓展等的核心课题，结合自身从业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倾囊相授，为青年学员答疑解惑，赋能引路。另外，为了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壁垒，这个活动还组织学员行入了非遗特色产业沉浸式学习，例如在英德的红茶产业基地，各位学员亲身参与茶叶采摘体验，还有行入智能化生产车间，了解传统技艺和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而在东莞的管乡非遗文化遗产保护园，各位学员研习管乡从苗木种植、天然结香到精细加工、成品面世的产业链条，来感受非遗技艺的匠心内核和产业价值。而非遗正青春，传承有新人，青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力军，亦都是岭南传统文化耕耘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这个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亦都会不断完善青年非遗人才的培育体系，引导广大青年坚守文化根脉，勇于创新突破，为广东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哋韵味岭南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呢一个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嘅最新公布。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嘅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首先睇睇香港，2026国际美食研讨会香港喺早前咧喺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与会人士指出，香港是兼具中西饮食融合优势和全球领先的居民长寿指标，是具备独特发展潜力，建议推动城市定位从知名美食之都升级，打造世界级长寿健康城市新名单。看回这个活动，世界食肆论坛的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表示，香港是举世公认的美食之都，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枢纽，香港荟萃环球菜系，融汇中外饮食智慧，餐饮产业国际化程度、品质标准和全球知名度位居前列，这个亦是香港深入人心的城市名片之一。虽然外界多数关注香港饮食业界的繁华景象，但是就比较少留意香港人的人均寿命的优势。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方饮食融合特质，是将充分把握机遇，将人口长寿优势转化为城市核心资产，完成从美食之都向长寿健康城市 IP 的提质升级。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在10月2号至11月29号期间举行，以诗韵为主题，由一众著名的音乐艺术家和新锐精英呈现10套节目、一项音乐营和12项的传承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当代大师巨作以及交响盛典等等，亦都会藉住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嚟同丝路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开展东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号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我们看看有些怎样精品节目。今年的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带嚟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帷幕，节目是由一级演员陈丽君领衔，以细腻唯美的唱腔和现代舞台美学带领观众行入传统戏曲和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另外是适逢逃难朵首演100周年，国际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会在音乐节呈现普契尼三幕歌剧《逃难朵》，以功夫的力与美为歌剧注入东方底蕴，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辉。另外还有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会带着中国交响乐团带来谭盾指挥贝多芬第9交响曲《九歌》，令到西方古典经典第9交响曲和充满东方神话色彩的《九歌》进行跨时空对话。而为了进一步发挥音乐节的人才培养功能，今年很多位的澳门青年音乐家会参与演出，包括谭盾指挥大师将会同两位澳门新锐的弦乐精英黄善仪和许恩乐共同演绎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曲。而艺穗精英音乐会会由澳门青年钢琴家陈俊廷和澳门乐团的乐师携手带来以澳门为主题的音乐会，绽放新锐之力。另外今年是中国和巴西的文化年，所以今届的澳门国际音乐节都会有相关的活动。另外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朗朗也会带来伊比利亚狂想钢琴独奏音乐。

最新的歌曲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以这首谭盾老师的作品作结，也是要为即将举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艺术节加油鼓劲。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0: 份杯野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照旧为大家介绍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通过手机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央视频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谈股论金，都是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进到来评论区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的。
6: 是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澳门全城好戏连台，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呢，也上演了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还有大型的这个诗画杂技剧，叫做山水国潮啊，也是在县里国庆。那么澳门呢，如何紧贴三五规划，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5: 咁另外三时间喺股市扫描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度留言啦吓。
6: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哈，今天呢应该说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的，沪指走势比较强，科创五零的指数呢是高开低走。那么截至到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951.5，一点涨幅0.28%。那么另外呢，深成指是收报13723.32点，涨幅0.15%。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跌幅0.14%。
5: 另外再来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整体嚟讲咧，都系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咧去到25255点，下跌61点，跌幅0.24%。国企指数咧系8363点啊，下跌33点，跌幅0.4%。恒生科技指数咧4421点，下跌咗33点，跌幅0.74%嘅。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见到咧去到1957.6亿嘅成交水平吓。另外再来关注今日就南下资金方面的表现，见到今日南下资金净买入是38.86亿港元。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786.07点，跌幅1.18%。纳斯达克收报26421.41点，跌幅0.32%。标普白指数收报7673.52点，跌幅0.58%。
5: 再关注一下咧，就正在交易嘅呢个欧洲市场嘅表现啦。咁见到目前咧三大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下跌啦。英国富士100指数咧系10795点，跌0.15%。德国 DAX 指数咧系报紧25852点啊，跌0.6%嘅。咁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报紧8251点，跌0.8%。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嘅情况。咁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3: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7: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7: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7: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5: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咧，嚟關注下呢一個嘅國慶啦、中秋啦兩個重要之日之前啦嚇啲嘅文旅市場嘅表現嘅。嗱，臨近中秋同埋國慶雙節啦，澳門啊全城啦係好戲連台嚇，文創旅的古代中國文博文創特展係落地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咧就會上演咧月滿三巴夜2026中秋音樂會，大型嘅樂舞詩畫雜技劇啦，山水國潮亦都獻禮國慶嚇。世界嘅遺產街區同埋咧博物館、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6: 嗯，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也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5: 嗯，咁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澳门系列的活动有哪些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和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局，澳门如何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开发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共同来探讨。
6: 你好，依依。
8: 各位好。
6: 嗯，欢迎依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依依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8: 嗯，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诗经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那么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那么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的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5: 的确吓，咁啊，见到喺呢一个嘅中秋同埋国庆前夕啦，澳门咧就活动啊，真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兼具啦文博展演、户外实景演出、大型舞台。

0: 国潮剧目体验式的民族体验等等，可以说是多层次全域化的一种节日的供给，亦都为国庆中秋假期民旅入了强劲的这个动力。从自带动效果来讲，方面是丰富了游客的体验，改变过去澳门旅游偏博彩娱乐的一个黑板印象，增加了文化类的深度旅游的项目，亦都有效地拉长了旅客停留的时间，拉动酒店餐饮零售的这个的消费，未到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澳门嚟过节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个短期嘅呢个火爆只系一个起点嘅啫。咁啊，把握住啦，之日演出啊，转化成为就长期嘅文化嘅产品啦，亦都澳门三五时期文旅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命题嚟嘅。
1: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2: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那么可以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这个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0: 澳门的三五规划作为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的发展纲领，明确提出要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落实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战略定位。这次的这个双节文化的活动正是规划文化发展目标在节庆场景落地的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具象。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大力推行这个旅游加跨界融合，推动旅游和文化、文创、演艺深度结合，不再单纯依靠博彩行业拉动经济，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同时系列活动亦都是一基地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以中华文化作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拥有400多年的中西交融历史，通过将内地优秀的文博演艺资源推入澳门，来放在澳门中西合璧的城市空间展演，令到海内的游客在澳门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魅力的。
1: 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这个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2: 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

0: 卫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那么也有这个澳门乐队，那么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国内外的一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了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那么最后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服务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复建窗口。
1: 的确咁啊，见到咧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嘅定位咧，核心就系依托澳门400几年中西交汇嘅呢种历史嘅积淀，打造咧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文明交流合作基地，咁成为咧中西文明对话互鉴嘅重要窗口。咁啊，双节嘅活动亦都巧妙将中华嘅优秀文化咧嘅内容咧放置喺澳门中西交融嘅城市空间里边咧，都为一基地嘅建设咧提供生动嘅呢一个样本吓。咁啊，其中咧都凸显咗咧非常之多嘅中西文化交流嘅呢種嘅特色，咁就好似澳門樂團啦，亦都係以呢一個嘅樂響作為呢一個嘅主題。咁啊，首席指揮官咧亦都會帶領佢哋嘅樂團啦，會係進行多場嘅跨界嘅音樂會嘅。其中好似咧有永恆貝多芬，咁啊引領咧觀眾咧係鑑賞藝術嘅豐富嘅層次。亦都睇下活動，好似 WTT 澳門冠軍賽，9月8日到13日咧就係喺澳門舉行嘅。咁同時咧仲有好似藝遊亞文啦、周末藝文派對。特設 WTT 澳門冠軍賽2026主題的周邊的活動，將會乒乓球的這個熱潮延伸至賽場之外的。場地在體上面都充分利用澳門獨有的中西文化交融的這個空間，好像在中秋的音樂晚會上面亦都會在大三巴牌坊來上演月滿三巴夜2026，亦都是相映成趣，形成獨特的這種文化體驗的。
2: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颖怡，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是以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

0: 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呀、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拓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四柱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咁啊，的确啦，长期以嚟咧，澳门嘅经济结构咧，高度依赖博彩同埋相关嘅旅游业啦，推进呢个经济适度多元咧，系3-5规划嘅核心任务啦。旅游加文化啦，正系澳门多元发展最重要嘅抓手之一。今次啦，双节系列嘅活动咧，就充分咁展现出啦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嘅多重嘅价值啦。咁啊，首先亦都见到啦，就优势诶优化咗呢个旅游嘅供给啦，推动呢一个澳门旅游咧，从呢一个嘅博彩消费咧，向呢个文化深度体验进行转型。有第二方面咧，带动咗呢一个西北上下游嘅发展，激活咗文创、演艺、会展、零售、住宿、餐饮啊。第三方面咧，塑造咗呢个城市嘅新 IP，提升咗澳门城市品牌嘅辨识度啊。第四方面咧，亦都系深化咗横琴嘅同埋呢一个澳门嘅协同，咪拓展咧产业发展嘅呢一个空间嘅吓。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3-5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可以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4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么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些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呀、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那么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个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 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行情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行情，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的确哈，咁啊，讲到话啦，喺呢一个嘅三五规划嘅阶段咧，点样嚟壮大澳门嘅文化同埋文创嘅艺术嘅产业咧吓，咁啊，首先咧借助双节嘅效应啦，可以快速咁带动咧短期嘅文旅嘅流量，咁但系咧要将呢一个节庆嘅热度啦，转化成为长期嘅产业嘅动能啦，澳门文化文创艺术产业咧仍面临咧几方面嘅挑战嘅，咁第一咧就系要将本土原创嘅内容供给啦，要系喺这个短板上进行这个补充，当前很多的重磅的展览、大型的剧目都要外部引进，澳门本土的原创的文博 IP 和大型的舞台演艺作品还是相对偏少，也都见到第二方面的话也都是空间的载体是有一定的约束的，澳门本土的资源是有一定的紧张，大型的创牌、文创的空间也都是比较有限的，也都第三方面的话见到这个市场的市场化的运维的能力有待去进行一个提升的，目前部分的文化活动依靠政府的主导，所以化造血的模式仍然是未够成熟的。
2: 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我们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0: 好的，就是首先这个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把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那么呢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与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2: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继续系今日嘅呢个谈股论金，下边咧再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你关注今日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得到今日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涨跌不一嘅表现啊，基本上咧就全天都维持一个咧相对横盘方面嘅一个嘅震荡嘅。咁啊，从板块嘅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其实部分嘅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啦，尤其好似培育钻石啊，包括咧同南高速连接等等啊，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仍然一个较为之分化啦，同埋咧未有好明显嘅呢一个嘅方向嘅。咁情况之下咧，点样嚟？看待市场的表现呢，请出我们的嘉宾。
2: 我们来请出深圳弘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少波先生。你好余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今天的 A 股的全天市场表现呢，余董做什么样的点评呢？
5: 今天市场是一个小幅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指数呢应该说不同的指数有涨跌，像上证呢涨了0.28%，深圳成指呢涨了0.15%，那么科创板回调了接近0.7%，创业板呢有接近就0.15%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指数呢是在一个缩量震荡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震荡的。那么成交呢也比较低迷，只有1.87万亿，比昨天缩量了1000亿左右。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像那个培育钻石、煤炭、船舶、有色、航空啊、黄金、电力，包括一些军工概念，都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跌幅榜方面呢，像那个游戏啊、AI 营销，还有一些这个体育，广播电视，像一些医药类的，这类的一个房地产开发等等这类的板块呢，跌幅居前。那科技股呢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弱势的震荡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应该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相对窄幅的缩量震荡。主持人。
2: 好的，刚才余董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哈我们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探讨，因为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近期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有关于缩量，因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可能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谈到有关于缩量的问题，那么成交额呢是维持在了1.87万亿元。那也想请教一下余董，我们先来从这个缩量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成交额呢，这个数字呢它是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5: 缩量呢，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要的原因是呢，第一呢，我们知道指数它没有持续走强，主要就是没有主线。我们看到，比如说上半年或者说以往的强势里面，或者指数能够走这个持续上涨的强势的这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一般来说都是有主线的。比如说上半年的科技股，这个科技股 PCB、CPO， 然后存储芯片、半导体，当科技走强的时候，指数就走强；当科技股走弱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防守型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是偏弱的。哪怕用一些金融股，比如说银行、券商，去护盘。或者他们走强，但是指数都不会走强，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如果科技股走强，指数就走强，而且大盘是放量的。所以说呢，缩量就说明了在近期没有持续的一个热点或者主线。另外呢，这个市场呢，在缩量的情况下，它会偏震荡，就是 就在弱势震荡的时候呢，它是缩量的。那么市场呢一旦在这个震荡市里面，那个场外资金进场的意愿呢就会下降，就大家这个比如说近期的偏震荡，可能这个盈利的这个效应呢比较低，或者大家感觉到呢近期操作不好操作啊，那么这个积极去操作的这个欲望就会下降，可能呢那么就会成交比较清淡，那场外的资金它也不愿意积极的进场，场内的资金呢这个交易的这个欲望也下降了，那么整个盘面呢就比较清淡，就形成了一个呢缩量调整。那么一缩量，我们知道这个指数是很难上行的，因为上行一定是要有领涨的板块，有主线，还有成交量的堆砌啊，要有比较强的一个买力，这个指数才能上去啊。所以呢，如果一旦陷入了缩量，就说明第一是没有主线和这个能持续走强的热点，第二的话呢，指数肯定是相对偏弱的，那么赚钱效益呢没那么好，那么交投呢比较清淡，第三呢，这个缩量的原因还有个在一个指数的转折点或者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也是会缩量的，就是现在呢正好是公布完半年报，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啊，十多天，那么又秋季行情呢又还没有正式的启动，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就需要一个缩量的震荡的调整，或者说缩量确定短期的一个低点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呢这个缩量就说明第一这里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可能不是最低位，但是呢它没有太大的下跌空间，第二呢目前还没有主线，第三这个主线还在酝酿之中，第四那么这个位置呢大家的交投比较清淡啊，就处于一个呢临界点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持续缩量的话，我们知道就好像它会选择方向啊，在这个位置缩量缩到极值的时候，那么这个大盘就会产生一个变盘啊，我个人倾向于呢在这个九月的下旬以后中下旬以后或者十月初，指数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变盘啊，就是会突破目前的这个3950以上，或者突破4000点以上，那么还是有机会走出每年的秋季的这样的一轮行情。主持人，
2: 秋季行情哈，大家每年也会关注金九银十，所以今年呢大家也要期待一下。那另外说到了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变化呢，刚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一个总体特点啊，就是有关于缩量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了A 股市场呢出现了大小盘的这个风格切换哈，可能就像刚才于总所讲，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风格呢也一直在切换。那今天呢在这个连涨三天的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回调啊，那么三大指数呢也是在午后在这个权重股的带动下一度集体飘红哈，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领涨领跌的板块呢确实又换了一批，那么今天的比较好的就领涨的这些盘面这些内容，您觉得它总体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方向啊，那早盘呢它是会有一些切换，那么到了午后呢出现了拉升啊，那您觉得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5: 今天的这个大小盘股呢是相对来说应该是走势是相反的，今天小盘股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这个大盘股呢总体的这个走的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大盘股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大盘股涨的家数有102家，那么这个跌的家数呢有95家，它是这个涨多跌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盘股里面呢它这个微盘股我们看到哈，这个涨的家数是83家，跌的家数是307家，那就是两倍与这个上涨的加速，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微盘股 中小小盘股涨得比较多，
2: 嗯
5: 啊，就是小微盘涨得比较多，那么涨到一定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因为目前市场是缩量的，并没有这个很多的后续资金进来，就是承接或者说去接力，那么涨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目前又不是一个这个大级别行情的一个主升浪。那么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那么资金它就会有这个逢高减持啊，或者去卖出这样的，或者兑现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或者这样的操作。然后呢，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指数持续的走强，但是呢板块的轮动它是在持续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类的个股走势呢，相对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存储走势是不算强的，当然 CPO PCB 呢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在科技股呢走得不强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军工、地面兵装、军贸概念啊，或者电力、船舶煤炭、或者渔业这一类的原来所谓的老灯股那么现在呢就有比较好的表现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的风格轮动它一直在持续，只是轮动的这个频度它有多高啊，或者说力度有多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涨得多的像这个小微盘股，它呢就出现了一个调整了。那么在小微盘股调整的时候呢，一些在大盘股里面的资金或者一些流动性的资金，它就会到这个大盘股里面去做大盘股因为相对跌的多了它就该涨，涨的多了就该跌，这也很符合呢这几年市场风格轮动或者结构性行情这个特点。那么在目前呢这个指数相对震荡调整的时候，成交量萎缩的时候，这样的风格轮换它还是会持续的。所以呢大家在操作中呢可以注意，就是一个板块比如说它有个三五天的上涨如果它不是主线的话，有三五天的上涨其实已经算不错了。那么对于短线选手来说呢，这里就是个获盈利点。那么当它出现了三到五天或者六到七天的回调的时候当缩量调整它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出现了底部有资金流入这个上涨的加速逐步增加的时候，那么这里呢又是短线的一个买点所以大家呢如果短线的这个交易者可以呢去踩好这样的节奏，就是大概五天到十天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调五天或者六七天跌不下去了你可以买，那么有一个三五天的反弹你就可以卖，这短线的投资者可以呢这么去做。那么对于呢比较喜欢做波段或者是抓这个大级别这个机会的朋友们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在目前的位置就是我刚刚说过了秋季行情，那么在本月底或者下个月十月份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更倾向于呢这个最后几个月里面指数是有机会突破四千点，像四千点以下呢去上四千点以上去拓展空间的所以上半年呢如果说很多朋友没赚到钱的话，比如说你没买了科技股或者说在科技股的末段你追高进去出现了比较这个升幅的调整套住的情况下，那么后面展开的秋季行情就是一次呢比较好的给你一个有一个时间段能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说你的调仓换股调的比较好那么或者说把握热点的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话是有机会呢让上半年没有太好的一个收益或者说出现这个亏损的这些朋友们有机会在下半年的秋季行情里面去把握后面即将出现的机会。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可能处在一个套牢状态的朋友们来说应该说秋季行情也提供了给你一个调仓换股或者说等待上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新的行情还没启动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多做一些功课，去把握好这个下一阶段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2: 那么除了科技行情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板块，就好像昨天呢，我们也看到铜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新高哈。那铜价为什么会涨？接下来，它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空间？在秋季行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铜哈，包括像一些下游的一些企业当中去寻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5: 我们看到呢这几天有些。这个铜这一方面的个股呢已经悄悄的创出了新高。为什么说是悄悄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色金属板块这类周期股比较难出现那种的连续涨停或者整个板块呢爆发这样的一种走势。就是比较难出现超强势，因为他们呢首先个股的数量很多，另外一个呢分支也很多。如果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出现大幅拉升的话，那么会需要很大体量的资金，至少可能要增加5000亿以上，这个板块才能够呢就是持续的走强。那么在目前缩量的情况下呢，这一类受到市场需求稳定需求这一类的个股，铜其实呢它在比如说新能源方面或者在军工方面。或者在消费电子方面它都占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或者说在有色金属里面铜的需求呢应该是最大的或者说是最稳定的。你看比如说小到这个我们的一颗这个子弹里面它是有铜的啊，那么大就大到呢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可能会有这个上几百公斤的铜，那么再小到消费电子里面的一些铜箔铜板或者说目前这个 CPO PCB 里面的一些用，或者在这个光纤电缆里面我们知道铜其实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铜呢在有色金属里面它的需求是最大最稳定的。那么既然这个目前的市场需求那么大，我们看到呢这个铜价呢持续上涨甚至呢创出了新高。那么在铜价持续上涨需求又稳定的情况下，那么生产铜的这类的个股或者铜的加工类的个股他们的这个业绩就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那么股价呢去上涨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对于铜这类的个股呢大家是可以相对积极的去关注的。它比黄金类的个股或者比其他那些贵金属之类的小金属之类的一些个股呢它的逻辑还不太一样，就是需求较大需求稳定持续涨价。那么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去选一些就是带矿的就铜带铜矿的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自己有矿还能够加工的这类是首选，就是资源类的铜的个股。那么如果说这类的铜的个股里面它还能附加一些呢，比如说PCB CPO 之类的，我们看到哈其实这几天市场里面创了新高的就是又能生产铜又带了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些属性的个股就创出了新高，就像刚我提示的那些所以大家可以对呢铜这一块可以积极的去关注未来的
2: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到这里哈，也非常感谢余绍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也希望能够对大家近期的投资呢有一定的助力。那谢谢余先生，我们下次再见。
5: 好，再见。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咧，嚟关注下港股嘅。咁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6: 主持你好。
1: 望望今日咧，港股市场整体维持一个嘅震荡吓，点样睇大市场嘅表现啊？
6: 是的，本身来讲我们看到港股来讲都有一个就是轻微的整固，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到市场的表现的，特别我们看到

0: 外圍嗰方面啦、地緣因素啦，基本上嚟講都令到嗰個原油價格啊，或者通脹啊嗰方面嘅預期嚟講咧，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影響啦。咁所以見到美股喺一個假期之後復市嚟講咧，其實都有個即係同步下挫嘅情況喺度。咁呢個對見到環球市場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不確定性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就覺得就係話，無論係從一個所謂市場嘅佈局啊，或者係從投資者嗰個所謂嘅個氣氛上嚟講啦，因為亦都有見到本週嚟講都會有啲重要嘅通脹數據啊，即係即將宣布啦，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比較即係一個比較保守嘅一個所謂取態喺度嘅。咁所以投資目標的方面嚟講咧，主要都係針對翻呢啲個別股份啊、個別板塊啊，同埋一啲見到光通訊啦，今日個表現嚟講咧係相對較強嘅，亦都係有啲科技股份啊呢方面嚟講都值得留意嘅。咁所以變咗大市雖然係整固啦，咁但依然有一啲嘅即係光通訊領域同埋人工智能嘅一啲原材料嗰方面一個板塊嚟講，都係值得留意嘅。
1: 嗯，咁啊，正如其實頭先咧喺 A 股嘅時候都講到話，呢段時間個銅價咧係不斷走高嘅，咁令到咧相關嘅一啲嘅銅業股啊、鋁業股啊、領銜嘅有色嘅板塊咧都係有唔錯嘅表現嘅嚇。點樣睇到後續嘅呢個投資咧？
0: 我覺得本身嚟講啦，當然啦，而家見到嗰個地緣因素啊，令到一個能源價格其實有啲所謂有色嘅一啲所謂商品嚟講咧，都有個所謂對沖嘅需求喺度啊。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所謂情況嚟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呢啲所謂唔同嘅板塊嚟講，佢哋嘅上升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呢部分係講緊係話一啲所謂對沖呢個所謂通脹啦，或者地緣因素原因啦。部分嚟講，可能真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即係商業上嘅需求啊，或者係啲在製造上嘅一個所謂需求啦。咁所以變咗都唔能夠話都切能夠佢講呢啲板塊能唔能夠話即係長盛長有啊。咁但係以目前一個所謂環境當中嚟睇咧，始終投機需要或者投資需要或者對沖需要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需求喺度嘅。
1: 咁啱你都提到啦，就係一啲嘅光通訊啦，包括一啲嘅 PCB 嘅概念股啦，都係走強嘅。今日見到似啦，長飛光纖光纜啦，又大升7%以上啦，好似見到積層板啊、宏盛科技等等都係有唔錯嘅升幅嘅。短期嚟講，呢啲嘅科技硬件係咪繼續嚟值得大家留意咧？
0: 因為光通訊板塊嚟講咧，喺現有個所謂嘅即係無論係從人工智能嘅一個所謂基礎建設嘅一個鋪墊啊，或者係從一個所謂硬需求、軟需求都好啦，其實基本上嚟睇咧，都係有個比較強嘅一個穩定性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好多嘅唔同嘅一啲所謂芯片啊、基礎建設啊啲智能人工智能方面嚟睇咧，都係有個生產嘅放容喺度嘅，咁所以對於呢啲板塊嚟講個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同埋比較可預期嘅。咁呢方面嚟睇咧，喺現有市場比較即係整固嘅過程當中嚟睇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即係穩定性係相當之重要啊，同埋個需求既然咁確定，同埋嗰個擴容嚟講都係比較明確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令到相關板塊嚟講係相對有一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外圍如果出現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無論係利率因素或者從宏觀因素出現個避險情緒加劇嘅話，咁啊難免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始終，但係我目前嚟講，我相信相關板塊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即係對沖性喺度，亦都令到資金嘅流入嘅。
1: 另外今日見到一隻嘅新股咧喺港交所掛牌咧，就係呢個優地機器人啦。咁聽個名都知啦，就同呢一個機器人產業咧相關嘅。咁就成立喺2013年，專注咧 AI 嘅機器人嘅研發，亦都係全球全場景商用 AI 機器人嘅龍頭嘅企業嚟嘅。咁啊見到咧就佢嘅股東包括阿里啊、商湯啊、科大訊飛啊，都一啲咧知名嘅企業嚇。咁今日股價曾經咧就早盤開盤嘅時候已經升140%啦，最高咧升到170%左近嚇。咁啊到收盤咧都係報喺36.68啦，收盤153.84%嘅升幅嘅。點樣睇待呢一個板塊嘅後續嘅呢一個投資啊？
0: 係機械人嗰方面嚟講咧，無論係當然係從人工智能嘅應用端啊，即係下游嘅一啲所謂商用製造或者係一個應用嚟講咧，其實都係即係吸引到投資者嘅一個所謂關注嘅。咁加上佢哋嘅一個股東層嚟講都陣容鼎盛啦，咁本身嚟講亦都係對佢哋嚟講都可能有一個所謂品牌效應喺度。咁呢方面係值得留意嘅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整體上市場嚟講都有一定稀缺性同埋選擇上嚟講咧。都更加多嘅選擇，你都資金更加多流入嘅相關板塊喺度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正如我頭先有講過，市場而家都有一定嘅一個整固情緒喺度，同埋一個所謂板塊上

0: 唔係咩新鮮事，咁但係對於蘋果嘅用家嚟講，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即係新鮮嘅一個所謂嘅情況啦。咁但係呢個對上游嘅供應商啊，對我哋一啲國產嘅一啲所謂配件嘅供應商嚟講咧，肯定係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喺度嘅。咁所以都要留意翻佢哋嘅訂單啊，嗰方面嚟講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預期同埋規格嚟講，同埋大家預期係咪有差距咧？咁呢個都相當重要嘅。如果個規格唔高嘅話，或者規格上同市場有差異嘅話，咁呢個就可能隨時有啲反高潮添。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對於嗰個部件生產商啦，對啲供應商嚟講，肯定係一個正面嘅一個所謂情況嚟嘅。
1: 嗯，再嚟關注一啲嘅大模型啦，見到最近咧 ，DCL 宣布咗部分嘅一啲嘅即係應用會降價咁樣樣啊。其實咧，離佢先宣布升價咧，都唔夠一個月嘅時間啦。呢段時間其實見到一啲 AI 應用，尤其是大模型，好似咧智譜啊、MiniMax 咧，股價咧都係有一定嘅震盪嘅。點樣睇待呢一個 AI 應用嘅投資咧？
0: 应该 AI 应用啊，大模型嗰方面嚟讲，其实就竞争都相当相对激烈噶。咁呢样嘢当本身嚟讲，大家升价降价嚟讲，见到即系市场千变万化呢个情况。咁当然啦，降价嘅原因系因为因应翻市场啦，或者其他一个原因，或者佢需求方面系咪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印证嗰方面，究竟足唔足以去支撑一个所谓升价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咁但係當然啦，降價嚟講亦都反映出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啦。咁變咗投資者喺呢方面嚟睇咧，要篩選一啲比較即係無論大模型、規模上啊，或者係用背景上比較強勁嘅啊。咁當然呢方面係對後續嚟講佢哋競爭優勢嘅方面有一個比較大嘅保障啦。咁至於市場嘅一個所謂模型啦，或者嗰方面一個運作上嚟講，其實都係以規模效應作為一個參考。咁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唔能夠話一刀切個個。個大模型都得嘅，呢個肯定係未必係一個現有市場一個運作方式咯。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們節目的這個全部內容了哈，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

0: 再度登顶。
1: 嗯，我哋仲会关注到啦，今日啦吓，2026年嘅服贸会系启幕啦，咁啊记者亦都带大家去探下馆，睇下边啲看点值得期待。
0: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聊一聊你今年的一个目标，想想看，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所以其实一年已经过半又多一些。那么你今年的一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还是正在实现当中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当中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嚟睇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啦，琴日系发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八强创新集群报告。咁啊，报告显示咧，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系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啊，成为咗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咁而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度登顶咧，当然系离唔开粤港澳大湾区喺创新链同埋产业链深度融合上嘅持续深耕啊。
0: 近年来，广东积极培育布局 PCT 国际专利，加快高价值专利价值实现。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说明大湾区既有源头创新厚度，更有成果转化效率。
1: 好，咁我哋再嚟睇睇啦。当香港青年嘅脚步系走出香港，走向联合国总部、印内亚、维也纳、内罗北等等嘅地方，佢哋会见到点样嘅世界，又会向世界发出点样嘅声音呢？咁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琴日系共同举办咗发布仪式，嚟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
0: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由总台大湾区之声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合作推出的系列短视频，从香江到世界，香港青年这样说节目宣传短片。与会嘉宾观看了宣传短片，并向即将赴联合国任职的16名香港青年送上了寄语与祝福。
7: 我们都非常荣幸，这次国家推送我们去联合国工作。我们最想的就是代表国家出去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香港的故事。
8: 我们可以有这样好的机会，有国家的一个全力的支持，让我们青年人可以走出去，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个接轨。
9: 透过这个平台，香港的青年也可以更了解大湾区发展机遇。希望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中，大家可以继续的增进了解，共同更好的参与大湾区的建设。
1: 咁据了解，呢16名香港青年咧，分别系嚟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2个唔同部门。咁今个月开始，佢哋将会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同埋肯尼亚内罗北嘅办事处嚟出任唔同嘅职位，为期2年时间。
0: 从2019年的5个人到2023年的12人，再到今天的16人，在国家的支持之下，越来越多中国香港青年站上了全球治理的最前沿。从香港到世界，香港青年这样说记录报道，在国家支持下赴联合国任职的优秀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的履职故事。今年呢，将陆续推出第三批赴联合国任职香港青年系列融媒体产品，持续讲好香港青年服务国家、连通世界的生动故事。
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专业赢得尊重。咁随住第三批16位香港青年即将启程赴联合国履新，我哋相信呢啲肩负国家使命、怀取住爱国之心嘅香港青年，必将会喺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嘅光芒，为祖国争光，为香港添彩。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嘅，欢迎继续翻嚟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嘅万里长征，用信仰同埋热血改写咗国家嘅命运。咁而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嘅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建克难嘅壮志豪情。
4: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我们一起来听专题《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5: 挂青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6: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7: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6: 华胜，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7: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6: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7: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的。
6: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8: 长征地理名片。
9: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

0: 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亩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 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好嘅，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就一齐嚟倾倾下你今年嘅一个目标系乜嘢。咁我哋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龙马精神1996、李佳明同埋 Candy 111三位朋友都已经入嚟啦。咁啊，而见到啦，龙马精神1996啦就讲到话啦，佢话今年嘅目标想去桂林。
3: 诶，其实我觉得这个目标应该还蛮好实现的。每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往往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谢高铁。想想看，全国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坐高铁的方式去到了。因为前一周呢，我在休假，然后通过坐高铁。尤其呢，我还带着我妈妈，我妈妈已经70多岁了，所以我会觉得坐高铁是一个既高速同时又非常的舒适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去到哪里都会比较的容易。假如你还没去，那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那么想去。
1: 冇错。咁啊，见到 Candy 111亦都讲到啦，佢话南方小土豆啊，一直想睇落雪。咁而今年嘅春天啦，就已经喺呼和浩特大沼泽度遇见咗一场大雪吓。佢话谂住今个冬季咧，继续往北方再多行下。
3: 强烈推荐大同啊！我真心觉得，假如是南方的朋友，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北方的雪。但是你想，可能啊，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单纯的就是有雪。但是假如你去到大同的话，你想想山西大同的这样的一个人文底蕴，再加上它冬天雪还挺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双重的享受，可以试试看。
1: 边个月份去到大同会见到即系落雪比较大呢？
3: 其实从11月份开始就应该可以了。其实这两天大同的温度，因为前两天我还关注了一下，就已经在10度左右了，就挺冷的了。
1: 对。那应该就很快就到
3: 是很快
1: 零度以下了，
3: 没错。所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大同这个天气，然后呢选择一段时间去到那儿玩一下，我觉得很好。
1: 我自己都好心动哈，
3: 可以去啊，
1: 冇错啦。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讲今年嘅你个目标吓，咁大家咧可以继续喺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交流嘅吓。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嚟睇睇2026年嘅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吓，亦就系服贸会。咁今日开始咧到13号就喺北京嘅首钢园举办的。今年的服贸会将会是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来推动更多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本次展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 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那么今天下午本届服贸会主题展专题展开展，都会有哪些值得看点的这种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5: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的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4: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 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7: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4: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不同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消费者买卖服务的经营经贸的活动，比如说旅游服务、体育健身、教育医疗、信息通讯等等，都是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地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哪些特点，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发展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000。

0: 2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教授《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敦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的这篇文章的节选。
7: 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建造了这座唐朝敦古城？为什么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呢？由几名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一起来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
8: 唐朝敦古城，唐代的城，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啊，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9: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8: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5: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10: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8: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

0: 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啊，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1: 对，
0: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2: 让人坐的
0: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3: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4: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0: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啊，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3: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3: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5: 品文化，
1: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咁喺南通地区啦吓，南通南印花布嘅传统印染技艺啦，系遍及南通嘅地区嘅各县嘅。咁而民间咧系利用南草色素咧嚟染色，系亦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咁而后嚟咧，南甸系发展成为南染技艺啊，至今已经超过千年时间啦。南通濱江臨海亦都係好適宜種植棉花，而元明朝代之後咧，南通地區咧家家户户都有織女，係著名嘅紡織之鄉、南印花布之鄉。
7: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背面、包袱、头巾等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那么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蓝印花语的故事。
8: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9: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8: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10: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8: 放在一起，对吧？行。
10: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8: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10: 对。
8: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10: 结合一下，
8: 对，结合在一起。
9: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8: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10: 对，整体性更强。
8: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9: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8: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 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9: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8: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11: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9: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8: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11: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9: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8: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9: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8: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9: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8: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 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

0: 形成的冰裂纹。吴林叔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林叔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好了，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睇，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4: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空间站举行，

0: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嚟喺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来听报道。
3: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农户迪亚诺
4: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0: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5: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尔扎。
6: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黄波。
7: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

0: 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焕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章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1: 今日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个亦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6: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7: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天宫课堂就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他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6: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要讲到空间站里面乜嘢最吸引大家嘅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嘅介绍，大家睇到咗太空菜园里面嘅金鼠、薄荷同唔同品种嘅生菜绿意盎然。我哋知道喺太空里面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嘅究竟系咩呢？黎嘉莹话：
8: 植物想要生存就系全靠呢一套植物培养装置，佢系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波的项目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6: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农业农村部今日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

0: 的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里面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良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工作。此外，入围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2: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个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约27.5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及营运。北都有3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咀、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南绿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至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
2: 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沪港澳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与沪港澳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与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而乡若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蓬勃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日前举行，广东葵374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集中亮相，现场发布乡村优质资产招商项目清单，诚邀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农民旅融合发展新机遇。 呢次活动唔单止带嚟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嘅乡村优质资产，仲同步开展广阔行天下展示活动。广东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从乡村资源招商到广阔拓市场，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链接长三角资本、运营、品牌和渠道资源，推动更多乡村沉睡资源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达1572.5亿元，同比增长19.1%。广州、深圳跻身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全省现有两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五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广告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广东广告业持续扩能提质，交出亮眼成绩单。十四五期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由1283亿元增至2753.3亿元，实现翻番。
1: 深圳市政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十年期一般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五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二 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本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保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保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2: 记者今日了解到，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首批100台汽车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克曼在开幕会致辞中讲到，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克曼讲到，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说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路。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2: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

0: 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此外，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勒布朗在社交媒体上说，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保护和支持工人、农民、家庭及企业，使其免受这些无理举措的影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日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早啲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日里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0: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4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1到2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乔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一场馆之变不单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办会能级的整体跃升。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说，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4: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说，
6: 这次投洽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洽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4: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洽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刘先生，
7: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梯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 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 4.2 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月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4: 本届广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在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在投洽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在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是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

0: 市场嘅强烈需求。依托投合会嘅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亦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嘅资源带到嚟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1: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土家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0: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品库，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江侨乡品库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2: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既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0: 本届投洽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其中啊，广东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江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3: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桥炉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 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 90%， 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显钢旧墟骑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建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墟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小乡镇也能够站在国际级的展会，同步连接北欧绿色经济、中东高端文旅两大国际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小乡镇也希望能够借力本次投建会依托芬兰、沙特双主宾国的合作热潮，立足百年侨墟、百座碉楼、八万侨脉的独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轻量开发，全力打造大湾区原生态的侨乡文旅样板镇。
4: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2: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1626.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严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0: 嗯，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2: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五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0: 嗯，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沙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2: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 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务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到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率。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加强和前海、河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4: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投洽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洽会的观察和思考了。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它的持续举办，其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中国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如果把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所以中国方面呢，我们现在坚定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呢实施双循环战略。当然我们重大的依托呢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说呢，投洽会是中国一个知名的国际投资品牌，也是一个盛会，它已经呢举办很多年。我想它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呢就在于通过呢这样的一个展会平台，能够呢加强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的政策对话，以及呢我们围绕着双向投资，如何能够提供更高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和这个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了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它是有利于呢我们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0: 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5: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 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

0: 宗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广东目前呢，在中国啊，是国际化程度啊领先，还有呢市场化机制啊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呢，广东在全国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引领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东严格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看到广东在加强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啊，在全国呢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啊，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啊，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那么我们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1: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0: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他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儿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国内的其他省份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1: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也包括呢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会展、金融、教育、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95%，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充分发挥港澳的服务优势，同时呢和我们内地的制造优势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这样是有利于呢我们更加高效率的协同出海。那我也相信呢，在港澳和大湾区共同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广东的整体制度型的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在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在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呢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DEPA 的进程当中，我们的。

0: 啊，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制造业开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1: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0: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1: 好嘅，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嘅分享。咁好啦，以上咧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成墨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

0: 之港下集。
1: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0: 那即刻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中番禺城开始，自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0: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经常换地方的文物亦参与了本次展览。那当中都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下面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的讲述。
9: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敛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20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墓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墓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0: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叠住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这里正是广州2000年来不变的城市中心。咁我哋继续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9: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同心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同心炉它是由四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四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汗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1: 南越国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同墓葬的发现，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的最好见证。
0: 是的，没错。咁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的历史温度，在城物绵延中吸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的背后都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起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

0: 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浙江温州索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码头、10段江岸、2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的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2: 索门古港遗址以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单只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2: 索门古港不单只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路门户，更是连接欧江流域和海上丝绸丝路的关键节点。龙泉池、欧池等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3: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3: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4: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3: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的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 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3: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5: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7: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6: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3: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5: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7: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2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3: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蒙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5: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8: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名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名家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3: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十八里，居者二万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山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5: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9: 敢了，理不可成，成理不可敢。敢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3: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5: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10: 在朔蒙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是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3: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技艺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5: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11: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12: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3: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蒙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5: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12: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5: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11: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1: 温州索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索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2: 这个不单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膳食，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7: 大家好，我是嘉欣。
1: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同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中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这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着独特的舞台气质和人物力量。
7: 黑麒麟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和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在舞台上，壮族大歌的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在现代音乐剧的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的灵动摇荡被编织入人物情感的细密纹理，壮剧彩调的独特腔韵在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就好像拔贵大地的江河溪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亦增强了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8: 乱党了！

0: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外国将领刘永峰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
1: 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几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和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
0: 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好像是一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面一点点生长出来，亦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
1: 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0: 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这里重新塑造这部戏。譬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个更似是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视觉表达打通代际壁垒，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
1: 李小平讲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着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将兄弟带回去，想令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可以被同一个故事打动呢？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接着来一起来听下廖小平来讲下他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 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助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0: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令这个字很重，它既是命令亦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福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亦都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1: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0: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正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亦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里面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1: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不少年轻观众好评。这个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专刻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原创音乐剧。它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0: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全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多人。
1: 音乐剧《黑麒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何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 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贵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旗令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旗令》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旗令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旗令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0: 音乐剧《黑旗令》令刘永福同黑旗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令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筋脉。

0: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卷。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营啊，吓同大家讲讲呢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啊。咁但系啦，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要牢记翻安全出行嘅一啲必要嘅提醒啊。另外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中秋佳节很快就要到了，最近香港旅发局就表示今年中秋盛事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打造全新大型的国际中秋盛会，包括是结合全城多元中秋节庆活动，譬如说大坑舞火龙和业界的各种优惠，令到整个的盛事节庆的气氛会更加浓烈。
8: 没错，去到9月17号至27号旅发局就将会首次在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举办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这次的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汇聚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以及我们超过1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等等。连同康文署在维园举办的这个中秋彩灯会，所以令到大家只要限入到维园

0: 咧都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到嚟自于世界各地嘅呢个灯影啊，亦都可以感受到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城市啦。
1: 冇错啦，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就表示话，两项活动咧将香港嘅中秋传统同埋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同埋消费体验，呈现旨在香港嘅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咁啊，期望咧通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体验嘅盛事，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亲身感受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带动旅游经济。
0: 再关注另外的一个成绩单，暑运正式结束，广州南站方面是累计发送到法的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日均到法旅客是56.5万人次，增加并且拓宽了自助实名制的这个验证设备，亦都新增了出站的扶梯，新增了遮阳膜，加装了防晒膜等等的。咁啊，大客流之下咧，见翻我哋广州南站喺呢一个夏天一系列嘅硬件设施嘅升级咧，都系经受住咗考验，大家嘅出入站咧，亦都有咗更加有改善嘅一个体验啊！
1: 冇錯，我哋睇翻啦，廣州南站嘅三層東實名制驗證區係銜接地鐵、城際長途大巴同埋網約車、私家車等等嘅客流，所以咧，即其實好多旅客嚟到車站之後第一印象就係呢一個位置嚇，因為咧第三層咧其實確實係有好多嘅遊客咧係必經之處。咁啊，而家喺呢一度咧，37台自助實名制嘅驗證設備已經全部更新啦。大家無論係使用護照、港澳通行證等等嘅證件啦，過閘嘅話咧，這個識別更加灵敏，而且仲增加咗5条验证嘅通道吓，达到42条噶。咁啊，因为好多旅客都会喺呢个进站下，咁啊，亦都令到大家过站嘅呢一个快捷程度咧，亦都会再进一个阶段啦吓。
0: 冇错。咁仲有几个比较大客流嘅站台啦，喺南端都新增咗一个出站嘅扶梯，就变成咗喺南端有2步，喺北端有1步。咁啊，同等客流规模之下咧，疏散嘅时间就从原嚟嘅8到10分钟啦，就缩短到4到5分钟，咁啊，相当于系提咗一半嘅时间嘅。咁另外咧，会见到中间嘅呢个顶咧，就会有一个新增去铺设嘅一个灰白色嘅薄膜啦。咁啊，喺呢度其实系防晒嘅，
1: 冇错。
0: 咁仲有喺我哋车站3层嘅候车室东西两边嘅服务台咧，都增加咗2组嘅空调机啦，一共有9个呢个出风口，咁啊，令到大家系觉得更加之凉爽喺度候车啦。
1: 冇错吓，因为之前咧，大家喺呢一个候车厅嗰度咧，其实都有啲热噶吓，因为佢嗰个大厅嘅天花板啦，其实系可以直射太阳入嚟，但系经过咗重新嘅一个改装之后啦，吓喺8米内嘅区域温度咧下降咗40摄氏度咁多，更加凉爽嘅。咁而讲到喺大湾区咧，其实有好多新嘅变化，包括啦吓跟住落嚟介绍到嘅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广州南沙至到深圳蛇口双向嘅航线咧，最近亦都正式开通啦。咁呢一部游轮系以海上看城嘅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同埋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都可以在这一程当中尽收眼底。
0: 而且呢，我们说在这个邮轮游当中，除了可以看海上的美景，邮轮本身都是个旅游目的地来的，因为在邮轮上面会上演我们岭南飞为主题的演艺，也都有些近景嘅魔术等等，大家就可以有海景观光啦、休闲娱乐啦，同埋文艺同埋呢一个文化展演等等多样化嘅体验噶咯。
1: 冇错，试运营期咧而家开始到12月31日期间，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发船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下。咁啊，好啦，讲咗咁多，透透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系啦，咁啊，即将迎嚟今年嘅中秋同埋十一嘅假期啊，吓咁啊，睇翻咧最近有多间旅游机构咧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同埋出境游嘅需求咧都同步攀升嘅。
0: 嗯，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上面嘅数据啦，咁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啦，平台上面关于中秋啦、国庆啦呢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啦，系环比增长咗超过一倍啊！而双节嘅旅行产品咧，提前30日以上嘅呢个预订嘅热度咧，都较旧年同期系上涨超过两成嘅。咁啊，见翻相关嘅平台亦都显示话，截止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去到10月7号嘅呢个国内航线嘅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191万张嘅。而出入境的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就已经超过135万张了。
1: 是了，另外也有平台的数据显示，平台上面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主力了。另外也有相关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线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是增长56%。也有平台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的旅程是长达7日咁多，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已经抢闸啦，喺今年的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出行啊吓，咁啊，究竟仲有冇淡季咧？有冇错峰出游嘅时间咧？都有嘅吓。
0: 嗯，冇错啦，因为今年咧，我哋都知道啦，请三就可以休13啦，所以系我哋好长好长嘅一个假期，就令到呢、這、一个叫做高峰期咧，佢会平缓一啲，嗰、那、啲、個、峰值就唔会咁高啦。咁亦都令到我哋嘅国庆咧，迎嚟咗近3年价格最友好嘅一个开场嘅。咁、有部分嘅热门航线嘅机票咧，比起旧年嚟讲系低咗10%以上啦。
1: 冇错，因为毕竟咧有啲朋友啊吓，喺国庆之前都仲要做嘢嘅，唔系个个咧都可以凑到个13日嘅大长假出嚟。所以咧，我哋睇翻今年啦吓，平台上面中秋国庆假期嘅期间啦，当然热门嘅酒店提前嘅预订量啦，系好高啦吓，增长将近40%咁多啊吓。咁但系啦，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咧，机票反而系创下咗近3年嚟同期嘅最低啊吓。睇到啦吓，9月22号出发，均价啦系比中秋第一日就系9月25号嗰日咧系低咗30%咁多，亦都比国庆嘅第一日10月1号当日咧低50%咁多啊吓。所以咧即系长假期间仍然都仲有一啲嘅机票咧可以执留噶吓。
0: 而且咧，如果系我哋从北京出发为例嘅话咧，9月27号直飞到大连沈阳大庆银川呢个地方啦，竟然只系需要300几蚊嘅。而返程方面，较起旧年高度集中喺节日最后2日啦，今年嘅返程飞行热度咧就会分散喺4号到7号，高峰更加之平缓，咁啊返程嘅成本力亦都系更加之低噶啦。例如喺10月4号啦，机票嘅均价就会比旧年嘅返程时间嘅呢个均价咧系低咗超过20%啊！
1: 系啦，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今年嘅超长双节咧系有利于长线游，亦都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嘅出游热度咧高于往年嘅，但系出行嘅成本咧就更加低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趁住呢一个嘅低谷啦吓，去执下啲笋货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其实有好多外国游客咧嚟到中国咧，都觉得个体验系非常之。好啊吓，咁啊有一位英国嘅游客咧，最近系第三次嚟中国玩啦。佢话咧真系 amazing 啊，佢话令人惊叹啊。咁啊佢去过啦西安、拉萨等地，咁啊计划咧明年仲要重走丝绸之路添。咁啊一位荷兰游客咧就原嚟系谂住嚟中国玩几日嘅，咁啊但系咧一玩就玩咗半年时间。咁啊西班牙嘅游客咧就回国之后咧意犹未尽，咁啊又开启二刷添。即系总言之咧，有好多外国嘅游客都纷纷感叹吓，中国咧值得反复探索，一次根本就唔够，想再次嘅嚟到中国吓。
0: 呢、这个绝对系点讲咧？一个非常之令人唔意外嘅结果嚟嘅，因为对于我哋自己嚟讲，我哋去唔同嘅省份都系觉得反复都需要去探索嘅，更何况你哪怕每一个省你要只系去一次，你可能都要去 二三十次咁樣先可以行曬嘅。更何況我哋未來仲會有呢個大外患咧？哎呀，真係越嚟越多嘅玩法嘅。咁睇翻相關嘅數據，對於呢個結果嚟講咧，都非常之直觀噶啦。就話今年嘅上半年咧，我哋入境中國嘅外國人咧，已經去到咗2291.4万人次啦，同比增長超過兩成。咁啊，其中免簽入境嘅外國人咧，係佔到咗77.7%，呢個數字亦都同比增長超過30%嘅。咁同時隨住離境退稅即買即退嘅呢個政策持續優化啦，咁上半年辦理呢個離境退稅嘅呢個境外嘅旅客嘅數量咧，同比增長亦都係超過3倍有多啊！
1: 係從中國遊、中國購啦掀起嘅打卡熱潮，再到咧而家極致嘅中國嘅體驗嚇，呢一啲嘅熱潮咧係反覆出現啊！即係話明其實而家好多外國遊客嚟到中國啦嚇，唔再係滿足於以往嘅睇風景啦、去買商品啦，而係話追求好似當地人一樣嘅生活。譬如话去到菜市场入边啦，去买菜吓，喺老茶馆入边去品茶咁样，即系其实呢一种嘅，即系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嘅转变咧，都话明外界啦吓，喺度不断打破紧啦，即系黑板嘅印象，重新咧塑造咗一个对中国嘅认知嘅。
0: 嗯，因为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表示话，我哋中国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可以提供多元嘅一个旅游嘅供给，所以咧，大家嚟一次难以独偷啊，咁啊嚟好多次好多次都依然系流连忘返，呢个系好正常嘅。不断刷新嘅现代生活体验，同埋持续升级嘅一啲便利化嘅政策，以及系安全稳定嘅一个社会环境，同埋我哋中国人嘅开放友好，呢一啲全部都对外国游客形成咗巨大嘅吸引力。所以咧，亦都呼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嚟多几次，去深入咁样触摸一个真实嘅立体嘅全面嘅中国啊！
1: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Topic啊，好啦，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连线到系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同大家关注翻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转山节嘅有关情况。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

0: Time 继续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型咩型？
6: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啦，我哋嘅乐游
5: 型靓型
6: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
6: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6: 冇错啦，前一排啦，李欣去咗一趟嘅苏州啦，咁啊喺呢一边啦，体验咗下江南水乡嘅韵味嘅，咁啊但当然啦，佢今次咧主要咧去嗰度参与咗一次露营嘅活动啊，见到你发出嚟啲相都几型下嘅，
2: 系啊，佢系有一片好大嘅嗰个草地啦。本身就是當地嗰個市政府一啲好多項目會喺嗰度舉辦嘅户外嘅項目，咁就喺嗰度搞咗個露營節，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啊，我主要係做分享嘅有一個演講，咁啊呢個係比較可能係正式啲嘅活動流程啦。咁之後咧就係俾大家去喺嗰片草地度去燒烤啦，然之後晚上食完嘢，咁啊有band 隊啦，唱即係話現場一啲助興嘅live。然之後有演出，同埋晚上仲有煙花放，我就覺得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咯，因為知啦呢邊我哋冇乜機會可以自己日常放煙花嘛。咁當然燒烤就都大家可以體驗到嘅，咁但係所有
7: 但係你要去專門嘅燒烤場地，
2: 係啊，呢個整個嘅體驗玩落嚟都幾開心咯。
6: 你去到蘇州咧，當時我見到你影嗰啲相咧，你都穿得幾厚實嘅喎。
2: 嗰陣時都涼涼地，唔會喎，還好喎，因為佢晚上涼啊，日頭。就其實就還好嘅，因為我哋坐喺佢有個帳篷下邊，咁佢有安排咗嗰啲
6: 星空露營咁樣嘅，
2: 係咁就日頭我亦都唔會覺得好熱，講真，因為都曬啊，咁啊防下曬都好嘅。
6: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提醒翻大家咧，如果你去蘇州嘅話咧，雖然嗰個
2: 時間唔一樣，我又唔確定點樣。
6: 我嘅意思係因為即係相當於你肯定去到一度同喺大灣區嘅呢一種，即係温度俾你帶嚟嘅一種體感嘅舒適度係唔一樣
2: 嘅。日頭就差唔多，晚上涼涼地咯，因為我去嘅嗰陣時晚上涼嘅，咁啊晚上係要外套咯。咁因為我都去過蘇州好多次嘛，晚上係啊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我哋去嗰陣時，今次係即係話可能咁佢晚上都會有啲涼咯。
6: 所以其實咧，今次你去蘇州玩咧，即係喺呢個露營過程當中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嘅體驗？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車企組織嘅露營活動啦，喺現場有好多嘅呢啲新車咁樣啦，會喺度發布啦。咁所以係咪都有一啲自驾露营嘅体验喺入边嘅咧？
2: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商业性质好重嘅活动嚟嘅，佢更多似系车友会啊。虽然系车企主办啦，但系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话老车友过嚟，即系大家去聚下，因为都系周末咁样，大家系嚟个户外嘅场地去俾小朋友玩下，咁啊大家去交流下咁样。咁包括我头先提过嘅嗰啲活动，其实都好有意思啊。咁佢譬如燒烤啦，咁佢就揀咗啲自認廚藝特別好嘅負責燒烤，好似我哋呢啲負責食啦，又安排咗 live band 啦，咁啊整個氣氛好好咯，咁啊又有小朋友，咁同埋到後邊咧好多當地嘅居民咧，因為佢係一個户外嘅場所嚟噶嘛，又冇咩圍欄嘅，都有一齊過到嚟去睇啊現場好熱鬧喎，嚟聽下音樂啊，聽下演出啊，後屘放煙花嘅時候大家一齊睇，咁都好有意思咯，我覺得。
6: 我覺得有啲似係嗰種咩篝火晚。晚会嗰种感觉，
2: 系啊，有少少，有少少，
6: 系因为你
2: 开心。
6: 如果你讲话露营咧，平时我哋而家脑海当中咧都会浮现出喺各种嘅即系草坪上边啦，大家搭帐篷啊，或者系用各种嘅啲野炊，有啲电啊，
7: 跟住喺嗰度瞓啊，
6: 系啦，喺嗰度瞓啊，睇电影啊咁样。但系其实你今次呢个咧反而会系有组织性嘅，咁所以嗰个场景其实会更加即系大啲嘅。
2: 系，唔系呢个就因为人数参与多，我都话车友会啦，咁好多嘅佢嗰啲车友感兴趣嘅，佢一个公开活动嚟噶。 咁啊，咁最可以報名啊，到時嚟參加。我就覺得有，其實都會諗翻起當時我喺科倫貝爾嘅，即係話臨走嘅嗰一日，佢喺一個大嘅草原上面，佢又係安排咗呢個喺一個大帳篷下邊，咁有即係話當地嘅嗰啲草原嘅嗰、那個應該都係大廚嚟嘅，咁就幫我哋去煮嘢食啦，又係有燒烤啊，然之後佢包佢嗰啲好好食嘅啲肉包啊，咁然之後有參觀佢哋，即係話當地人真實嘅佢哋住緊嘅嗰個蒙古包，我就覺得，然之後晚上又係喺嗰個即係話
6: 草
2: 坪上係啦，咁然之後就即係話睇住日落啦，食住咁好食嘅嘢，然之後嗰次係真係好學你話齋就溝個晚會啦，晚因為佢哋啲你知啦，草原人民又係能歌善舞啦，又好熱情啦，咁佢哋真係就喺嗰度再歌再舞咁樣，大家喺度玩，
7: 飲酒啊，
2: 係啊係啊，即係話吃着好吃的烤肉，喝着好喝的美酒，咁然之後大家就一邊唱一邊跳咁樣，即係你令我諗翻喺呼倫貝爾嗰次咯。
6: 因為其實而家大家咧再講話露營咧，好似同以前幾年嘅時候咧又有少少唔一樣咧。前幾年咧，大家可能係更加多係自己全家人一齊咁樣去到譬如話我哋城市入邊嘅一啲公園嘅公共空間嗰度啦，或者綠色嘅一啲自然生態嘅環境當中啦，去即係露營咁樣嘅。咁更加多係啲全家人集體放鬆啊、休閒啊咁樣嘅一個環境。嗱，你啱啱所講到嘅呢種露營咧，就真係露營啦，
2: 係係啦，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頭先傾都話啦，我覺得佢似野餐啊，
6: 係啊，
2: 野餐或者野炊
7: 啊
2: 啦，
7: 大家就係揾啲
2: 視乎你煮唔煮嘢食咯，
7: 傾下偈啊，食下嘢啊，
2: 一種户外嘅打發時光
6: 嘅方式咯。所以其實近年嚟咧，特別係今年咧，我哋會發現呢個露營嘅趨勢會有少少慢慢咁樣改變咗嘅。咁大家其實都習慣露營嘅，咁只不過我哋對於露營咧，可能會更加精細化咗啊，即係以往咧，我哋講話露營嗰種咧，即係變咗係好似你啱啱話齋野餐咁樣啦。其實大家都好習以為常啦，譬如話廣州嘅二沙島咁樣嚇，好多朋友
7: 有人嚟嗌外賣過去食。
2: 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嘅西九，香港西九文化區度，佢咪
6: 又
2: 就係當地係啊，佢哋全部會帶每人帳篷去㗎。咁啊，小朋友喺入邊譬如踢下足球啊，玩下咁樣。咁然之後每個家庭自己去會搭個帳篷咁啊，因為好曬㗎嘛。咁你如果喺外邊玩到攰，你可以入去入邊去，即係話稍微。
6: 所以我發現咧，而家好多景區咧，佢哋咪都會有一啲大型嘅停車場嘅，好似芙蓉帳咁樣啊，佢都係一個好好大嘅一個停車場嘅。咁跟住咧，你會喺個停車場嗰度會發現咧，都會有好多人喺度露營，兼且咧因為有露營嘅存在，所以帶嚟咗呢一啲相關產業鏈嘅服務嘅。喺旁邊咧有譬如話整檸檬茶啦，甚至乎現場幫你烤香腸咧，焗嗰個披薩啦咁樣都有嘅，真係好多。
7: 即係甚至分分鐘你冇帶帳篷、冇帶台椅，佢有人租俾你啦。
6: 咁就可能係景區入邊都有嘅服務嚟嘅。咁總言之就係話，而家露營咧，大家其實係已經對佢有好細緻嘅一個分咁樣嘅唔同嘅類別。咁譬如話啱啱我哋講到嗰啲咧，其實即係屬於係比較初級嘅階段，休閒嘅，平時好方便咁樣自己帶一啲嘅設備就可以揾到一個公共空間就享受呢一個休閒時刻噶啦。好似係鎮宇自己都有做過呢一啲咁樣嘅設備嘅採購啊。
7: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買完之後咧，就經常就放咗喺個床下梯。
2: 我都
7: 係
2: 啊，我屋企有好多套全新噶，
7: 又買過呢種台台凳。
2: 係啊，燈我都有好多盞啊，即係嗰啲露營咪標配嗰啲好似好趣味嗰啲咩煤油燈咧，即係個造型啊。淨係呢啲燈我都有好多盞，但係一直都未開封。
7: 即係買嘅時候咧，就成日哇喺度。
6: 所以咪就係跟風咯。
2: 唔係啊，人哋送嘅。
7: 買嘅時候就成日好心
6: 痛，跟風收咯。
7: 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可能即係有時去到呢啲地方咧，都係反而係冇去做計劃咯。
6: 但係其實你覺得真正露營嘅意義應該係乜嘢咧？嗱，因為你今次咧去蘇州咧，其實呢一種嘅露營，包括你喺嗰個呼倫貝爾大草原上面嗰種露營嘅感覺係唔一樣嘅。你覺得真正喺露營嘅嗰個過程當中，你應該獲得嗰種體驗係乜嘢咧？
2: 嗱，首先第一，我作為我自己嚇，即係個人觀點，嗰邊嘅風景要靚啦。咁然之後。即係你係一種親近户外大自然嘅一種體驗方式啦。咁第一佢空氣好啦，風景好啦，同埋咧
6: 喺市區嗰種咧就算啦，咁樣係嘛？
2: 咁你周圍都係汽車尾氣，你坐喺嗰度都唔係好舒服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標配啦。咁其次就係、是可能係即係話同翻，因為需要一班係大家玩得嚟、傾得埋嘅朋友，因為佢唔係一個個體嘅活動。即係我在我睇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喺外邊露營有少少危險同埋孤單咯，即係我覺得建議係同 同屋企人啦，或者一班朋友啦，或者係幾個家庭啦，甚至乎好似我頭先講係

0: 一個群體嘅户外活動啦，咁樣會熱鬧啲咯，即係話咁樣玩
1: 群體好重要，
2: 係啦，社交行為啦，
0: 係啊，咁你幾個帳篷，每一個帳篷負責唔同嘅嘢食，你食起身口味都豐富啲啊，係咪？咁其次就係即係話，我會覺得佢係除咗頭先講嘅社交功能啦，亦都係一種真係叫做係脱離日常生活嘅一個係啦，換一口呼吸嘅體驗啦，係咯，因為始終佢同我哋平時去景區玩啦，去行商場啦，去住酒店係唔一樣
1: 的，去公園玩啦，或者都係唔一樣嘅，
0: 係咯，即係話佢係一種唔同嘅旅遊方式咯。咁未必一定要晚上瞓喺度嘅，其實我喺嗰度玩半日，我都好開心。
2: 咩趕走啊？
1: 唔係，即係我想講，
0: 我都開心咯。
1: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露營嘅定義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對於一方面我哋自己去揀擇啲露營嘅產品嘅時候，我應該點樣揾到合適自己嘅產品？因為你喺揀之前，你就要搞清楚我嘅需求係乜嘢。再每個遊客可能嗰個需求都唔一樣。其次咧，對於可能一啲做呢啲旅遊產品嘅企業嚟講咧，佢哋喺做自己呢個產品嘅規劃同埋策劃嘅時候，都需要去分清楚究竟我哋嘅遊客想要嘅乜嘢，我俾翻佢呢啲相應嘅產品嘅策劃。即係譬如話你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我 get 到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可能去譬如話海珠濕地咁樣，入邊會有好大一片地，咁上面會有幾個帳篷。咁但係其實嗰種啱啱我哋咁樣傾落嚟，就其實都未算係即係真正嘅露營，因為佢未必真係俾到你嗰種好熱鬧嘅氣氛同埋嗰種社交嘅屬性，以及係遠離我哋熟悉嘅城市環境嘅嗰個自然嘅空間，因為佢真係太近我哋屋企啦。旁邊可能我就係住嘅係自己嘅屋企，咁行幾步路，甚至乎最多咪搭兩個地鐵站就可以到嘅地方，咁都仲係喺我嘅生活當中嘅。
0: 哪怕喺大灣區入邊啦，我呢幾年都有體驗過，至少有兩個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特色同埋佢個主題就係露營嘅，咁一個喺珠海啦，一個就係喺廣州呢邊嘅，即係話花都嗰度。咁其實我會覺得都第一啦，都符合翻我頭先嘅一啲訴求啦，佢風景好好啦，山清水秀啦，同埋第二佢好大啊，好大一個片區都喺呢度。咁同埋
1: 佢自己都會主辦一啲嘅活動。
0: 係啦，咁係露營咧係佢嘅嗰個主要嘅呈現方式啦，但係本身你嘅體驗嘅嗰種形式都好多種，即係佢包括露營嘅帳篷都好多俾你揀嘅。好似我之前
2: 深度同埋個淺度嘅深度唔一樣。
0: 即係我分享過嘅，包括就係同一個地方，佢有係真係喺草地上篷你搭帳篷，你可以去玩，亦都有佢本身住嘅嗰個地方就好似係
1: 帳篷，
0: 係啦，
2: 就係酒店嚟嘅。
0: 係啊，係一個好完善嘅酒店，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次嘅。
1: 冇錯，
0: 即係話，
1: 但係佢都屬於露營嘅其中一種嘅方式，
0: 都幾露營㗎啦，就喺個山野之間，
1: 係咯，係啊，喺户外。
0: 打開個窗就係個山嚟㗎咯喎，咁都幾露營下。即係當然佢係一種，佢又有呢種親近大自然嘅體驗感受，但係咧佢嘅設施又好好喎，
2: 又唔使蚊叮蟲咬啊，係嘛？又有沖涼，
0: 係啦，即係深山野林之間嘅五星級酒店呢種體驗幾好啊！
2: 又唔使自己洗嘢啊，唔使自己整嘢食啊，係
0: 咯，嘢食又好食。
1: 所以露營咧，其實而家見到大家會發現有越嚟越多嘅啲露營嘅產品可以揀擇嘅。咁如果咧要去揾一啲舒服少少嘅，其實一樣都有得揀。
0: 有
1: 剛剛
0: 野車類咯，
1: 即係唔使擔心話好似因為以往咧，大家可能會覺得
0: 奢侈品嘅車啊，
1: 即係有嘅，因為去到嗰個即係喺寧夏嗰邊啦嚇，其實佢都會係喺沙漠入邊去露營嘅，咁亦都係一個露營嘅酒店嚟噶嘛。你直接瞓喺嗰個沙漠當中，你可以睇到嗰個星空嘅嗰種感受嚇，亦都相當之舒服嘅。咁即係當然除此之外啦嚇，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嘅啲露營產品，即係你其實唔需要擔心話我哋印象當中對於露營咧係會覺得好似大灣區熱辣辣咁樣咧，又多蚊叮蟲咬咁樣。其實唔係嘅，而家成個產品嘅體系都好豐富啦，同埋俾到大家個服務咧，亦都係好有品質嘅。咁但係咧喺呢度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就係嗱，而家咧咁好多朋友咧都會去到一啲親大自然嘅自然環境當中啦，無論係野營又好啦，露營又好啦，徒步又好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哋唞唞先啊，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傾呢一個話題。

0: 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型咩型？
4: 一宣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今日嘅《落油
5: 型靓型》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咁近期啦，有好多嘅户外运动爱好者咧，咁就会开始出动啦吓，会去露营啦，带住一大堆嘅一啲架撑啦出门嘅。咁但系咧，其实近期我哋都见到啦，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啦吓，或者一啲新闻当中啦，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出现，系啦。有好多嘅意外吓，逐渐咁样出现咗嘅。喺呢一度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啦，喺出行嘅时候，特别系进入到一啲野外嘅区域去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嘅。即系我自己讲翻咧，喺北京嘅时候咧，有朋友都同我讲过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北京咧，咪会行嗰啲景区嘅，咪会去长城嗰度去行下嘅。但系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哎呀，有啲长城咧冇咩意思。我要去爬野长城啊！哇，但系呢样嘢就好麻烦咧，因为一方面咧，本身佢嗰个地方系未经开发嘅，咁其次咧，你去嗰啲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啊系瞬息万变噶，可能突然间咧前一秒都仲太阳高照咁样，但系下一秒咧就湿湿立立咁样啦，开始落大雨啦，咁跟住
0: 而且会影响视野啦，
4: 影响你视野，同埋你一本身佢就系野长城啊，佢系未修缮过噶，咁所以。你唔知嗰条路咧，佢究竟安唔安全啊？可能你搭落去嗰条路咧，突然间嗰块砖咧一松咧，你就可能又跌落去，唔知边个。
6: 而且人哋都唔知去边度救你。
4: 系啦，揾你都揾唔到。
0: 咪好似啲人觉得啊，我觉得玩游泳池唔好玩，我游野泳一样咯。
4: 同埋你仲要系未必有手机嘅信号可以打电话去求救。
0: 咁系出于乜嘢？佢哋想要
4: 因为
0: 挑战？
4: 我觉得可能人咧都总系有一种即系好奇心嘅。
6: 我自己會覺得
0: 好奇害死貓，
6: 特別近期咧，又即係近幾年啦，咁啊社交媒體上其實好多人中意
4: 呢
6: 啲旅遊啊，
4: 冇錯冇錯
6: 攻略嘅。咁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大家專揀一啲好小眾嘅，大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啊，然後呢個係一個炫耀同埋一個社交嘅資本嚟噶嘛，
4: 係
6: 係嘛？哇！嗱，你睇下嚟到呢度，呢度唔係一個景區嚟噶，我唔知點樣先爬到入嚟呢一度啊！啊，呢度嘅水又冇人，呢個景區又冇遊人嚟噶，呢度好好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冇考慮。就是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本身可能有很丰富的这种野外旅游的经验、但是你又要想想你自己有没有事、你不要见到人家觉得好像好玩或者那里那么漂亮你自己就真的爬过去。好像前一段时间有个女仔就好像我不记得去哪座山啦、哇那很兴就说大家穿吊带去那里拍照打卡、结果上到山里面就几乎好像冻僵了那么滞几乎是 出问题了、
4: 主要是他有阵时找不到路回来、即是好像我们刚刚讲话去野长城我之前也都见到过一些案例咧就系两个父子咧走咗去爬呢一个野长城嘅时候咧，就因为揾唔到路翻，因为天气突然间变化，有阵时你突然间落大雨之后咧会暗噶嘛嗰个天气，咁你可能晚黑三四点钟去嗰度咧落场大雨之后天一暗系咪？本身你又揾唔到路啦，咁跟住再去到五六点啦，嗰阵时就已经变咗夜晚啦，咁你到咗夜晚你再去揾路嘅话黑掹掹，嗰阵时就仲难揾，你喺深山老林入边又冇信号，咁你即系点样出翻嚟？唯有就真系等住救援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提醒翻大家咧，唔好咧对自己过高嘅自信，唔好高估咗自己能力。
0: 要敬畏大自然，
4: 真系真系真系唔好。同埋即系有阵时你睇起身咧，好似我自己都可以应付得到，但实际上咧佢系有好多暗流喺下边嘅。
6: 你关键系你嘅成个天气一变化，我觉得就有好大嘅变数喺度啦。包括好似我哋所睇到嘅一个意外咁样啦。咁嗰度本身如果喺枯水期咧，嗰条小溪。 咧，其實就冇咁危險嘅，即係好淺嘅水。咁哇！但係你嗰一日落大雨咧，就哇啲水就噏噏聲咁，最終就係即係沖走咗兩個過呢個溪流嘅一個遊人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可惜嘅事啦。
4: 同埋咧，而家仲要提醒翻大家，因為好多朋友咧中意去打卡一啲嘅景點咁樣啦嚇，即係就算咧你會見到網上有好多人影過類似咁樣嘅好睇嘅相，咁但係你真正自己再去嗰度影嘅時候，都唔該判斷下周圍嘅環境是否合適咁樣。其實之前都見到有一啲嘅網紅啦，去到境外啦去影相嘅時候咧，咪打卡嗰張網紅嘅嗰個火山嘅樹嘅，咁結果跌咗落去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嗰啲地方通常咧，而家網上啊為咗標新立異啊，要揾好多嘅相咧，我係獨一無二嘅，咁就會揾咗好多嗰啲野景點啊去影相。但係咧嗰啲地方全部都未開發嘅，你唔知佢周邊究竟有點樣嘅安全嘅隱患，一個唔覺意其實就可能發生呢一啲咁嘅悲劇啦。
6: 命都送埋啦。
4: 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要提醒翻大家，而家因為好多朋友可能會去海邊游水啊，喺海邊游水咧，亦都要注意嘅。海邊游水咧，可能會發生呢個離岸流嘅。咩意思咧？即係我哋覺得可能即係你
0: 表面係風平浪靜，
4: 風平浪靜，但你入咗去之後咧，嗰啲水咧就會將你扯出去嘅，所以就好危險，你救都唔夠膽救。
0: 所以千祈唔好去啲人哋明明寫住話嚴禁下水，你就話冇事嘅，因為通常浸嘅都係浸死一啲識水性嘅。
4: 冇錯，
0: 即係佢會覺得反正我識游水啊，唔
6: 好多地方好大浪嘅，即係分分鐘你就係企喺旁邊，可能分分鐘就已經捲咗落去。係
0: 啊，所以一定要係第一啦，即係話去啲人哋係寫明有俾你呢個游水嘅區域，同埋有救生員嘅地方，同埋真係唔好，即係我真係強烈建議大家唔好一個人出行咯，大家同埋屋企人啊、小伙伴一齊咧，互相照應住會好好多。一定即係我覺得有句説話叫欺山莫欺水，當然啦，欺山都建議大家
6: 欺山都好危險啦。
0: 咁但係即係水其實係真係有時你會覺得自己啊，我水性好好啊，我游水好叻，但係一啲危險佢突然間發生嘅時候，你真係即係其實人係好渺小喺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4: 冇錯，同埋咧即係唔該大家咧，一方面係要敬畏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唔該大家遵守呢一個規則嚇。即係點講咧？譬如話你去到海邊游水咁樣咧，其實有人咧就會係都要去嗰啲咧唔俾你游水嘅地方游水嘅。咁旁邊啲救生員咧都已經嗌住話唔好過去，唔好過去。佢係都要過去。
6: 嗰度明明有鯊魚
4: 嚇，類似咁樣，或者嗰度咧可能下邊就有一個好深嘅區域咁樣。
0: 就算唔
4: 係
0: 鯊魚，好似頭先講離岸流都已經好危險。
4: 係啊，即係其實你可能對於嗰個區域你唔了解嘅，人哋已經幫你劃明咗啦，話呢個地方唔可以過去。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我 OK 嘅，冇問題，我係都要去嘅，係都要破壞呢個規則嘅。咁唔該你真係做翻應該要有嘅一個文明嘅遊客應該具備嘅啲素質。
0: 其實都係愛護自己，
6: 珍惜翻自己嘅生命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公共資源啦，因為哇，你試下見到經常有一啲咁樣嘅意外，大家又唔聽勸告，哇，去啲咩無人區啊，或者去啲咩山卡拉地方，哇，於是你又要出動大量嘅消防官兵啊去救佢咁。呢啲其實都係公共資源嚟嘅。
4: 係冇錯，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度咧，俾翻大家幾個提示咧，就係如果係要出去野外遊玩嘅話咧，一定要注意嘅就係呢幾點啦。首先第一個要充分了解風險啦，特別係去一啲野外嘅山區啊，露營就更加嚴重啦。如果你要過夜嘅話咧，會唔會突然間之前咧有人話
0: 突然間漲水啊？
4: 漲水啊嘛，話咩浸到已經全部瞓喺水入邊啊嘛。咁呢啲其實都係因為你自己對於呢個風險程度了解得唔夠透徹嘅。第二個咧就要做好呢個充分嘅準備咧，都好重要啊嘛。
0: 冇錯。
6: 另外我覺得仲有補充一點咧，就係即係好多人去東南亞國家去玩啊。咁東南亞國家其實有好多水上嘅一啲運動，咁其實嗰啲運動咧，其實都有好大嘅風險喺度嘅。咁同埋分分鐘個保險啊，各方面嘅嘢唔齊備，同埋包括佢當地嘅呢啲設施有冇符合當地嘅呢啲規定？
4: 救援
6: 啦，佢嘅教練係咪有合乎呢個資格啦？因為我自己所睇到嘅，其實都有唔少人係出過呢種意外，即當然唔一定係死啊，但係可能會受傷。受傷之後，你喺當地嘅醫療費用係好高嘅，咁你要考慮，你有冇買當地嘅保險？
4: 仲有一樣嘢係你受傷咗之後咧，你又翻唔到嚟，因為你
0: 唔一定要買當地保險喺度同大家講下，即係出遊之前可以買一個即係旅遊
6: 嘅保險
0: 都有用噶啦。
4: 咁都俾大家一個
6: 建議，但都唔好搏咯，
4: 最好就唔好啦，因為你啱啱都話到啦，如果你真係受咗傷咧，有陣時當地嘅醫療條件唔夠嘅情況之下。你又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其實延誤了你的一個治療的時間的，同時你亦都冇辦法及時咁樣，因為你身體唔夠好啊嘛，唔夠健康啊嘛，所以你都可能冇辦法坐一個長途的飛機。 機翻到嚟國內咁樣去進行一個及時嘅醫療咁樣，所以即係最緊要就一定要對自己嘅個人安全負責啦，生命安全先係第一噶嘛。
6: 因為好似即係我自己都身邊有朋友咧，佢就係前嗰段時間去咗泰國玩，咁佢其實就有玩啲高風險嘅項目，但係就冇即係當然就冇事啦。但係佢玩咗乜嘢咧？佢係租咗當地嘅摩托車，咁其實佢係冇摩托車牌噶嘛，咁但係當地又冇又冇所謂喎。咁佢於是開部車開到成，據其他人講就話開到70-80公里，哇！咁撞結果咪撞到隻手都好傷咯。佢本身係打拳擊嘅，咁有牌都唔使打咯，係嘛？
4: 所以即係其實一定要有一種敬畏之心啦，嚇！無論對呢個自然又好啦，對係對於我哋都一定咧要保證翻我哋嘅生命安全係第一嘅嚇。咁啊喺呢一度講咗都好似好老生常談嘅一啲話題，咁但係都需要講嘅，因為啱好咧近期都出咗一啲咁樣嘅新聞，
0: 即係大家户外活動啊，
6: 唔好喜劇變悲劇，
0: 旅遊嘅高峰係咯，一定要係生命安全係第一位。
4: 冇錯啦，開開心心出門去啊，平平安安就返家來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啦，开心同时亦都系安全嘅旅游嘅行程啊！咁啊，节目嘅最后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6: 迎靓迎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书嘅卢振宇。
4: 下个星期再见，
6: 拜拜
4: 拜拜。
5: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7: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
8: 那思怡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知道了您刚刚去云南的丽江转山。对吗？
9: 对，我刚参加完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特别的震撼。转山呢，转的是格木女神山，它也叫这个狮子山，是他们千百年来转的一座山，这也是他们维持着千百年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吧。那现在呢，也算是纳西族摩梭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8: 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这个是他们摩梭族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会不会说在外的一些摩梭人他们也会回来，我们过去玩的这些游客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9: 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节日，所以我才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其实这一天虽然是转山节，那除了有它传统的一些仪式之外，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工作一年的摩梭人呢，他们也会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在这个山脚下搭上个帐篷，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像一个家族在一起野餐一样。然后我就是在转山的时候，我每路过一个小的那个野餐店，就会有的那个摩梭人给我这个吃的，然后我走一路就捧一路吃的，特别好玩。
8: 咱们这个转山节有点类似于在这个女神山脚下的流水席，对吗？
9: 有一点像，因为他们每一家摩梭人都会选一个地方坐下嘛，然后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这种食材都拿出来，比如说像这种猪膘肉啊，他们那个当地是这么叫。它是把整头猪腌制起来，能存好几年，然后它会直接这个切给你，然后呢还有它那个特别美味的香肠，切的都亮晶晶的，还有刚刚烙好的那种摩梭粑粑，它会落成小塔，你一过来它就会给你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块的酥油茶了，一杯下肚，我觉得一整个上午的疲惫感都会消失。
8: 听起来就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节日。你刚刚也说了，就是它除了聚餐以外也是有仪式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呢？
9: 其实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是也是他们会有一些准备，它是有这个摩梭人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这个呢也是他们民俗活动的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几位穿着盛装的老先生呢，他们会先开嗓子，然后唱起这个摩梭的老调子，虽然歌声不高呢，但是特别的稳，像湖面上的那种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荡哈。我其实站在外围，他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扩音的设备，但是我也就是都能听到他们在喊那些非常古老的调子。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撒五谷，就是人们会抓起今年新收的粮食，朝着这个人群的方向高高的给扬出去啊，那个谷粒在晨光里面闪着金光，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把丰收的喜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我也是采访到了从上海过来的游客，他们也是说他们去参加扬谷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摩梭人直接把自己的粮食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捧着分享着他们的丰收的喜悦。
8: 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去河南玩的时候，也是在剧场里面，它的主线呢也是以麦子丰收为主题的，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演员也是排成一条队给我们离场的这些观众吧派麦子，我当时也真的是捧了一把回来，就觉得好开心啊，真的好像是分享了他们这种丰收的喜悦一样。就我感觉在这一刻听到你的讲述，我就回想起了那个画面。
9: 当时我也有被分到这些，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去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离耕种啊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那一刻就是会觉得真的粮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真心的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农民们能够丰收，因为马上也到丰收节了嘛，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粮食可以能够更好的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样子。
8: 对，你刚刚说到说我们离耕种其实已经很有距离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拿到麦子的那一刻真的好喜悦，但是我下一秒想的就是我没有地可以把它们种下来，就真的是离我们有点久违了的这种感受。但我知道你参加这个转山节，除了说我们分享这种丰收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平时我们也是感觉很有特色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赛，对吗？
9: 对，它其实这一次呢也是除了转山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野炊之外，因为它其实转山节已经算除了是纳西族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它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个摩梭人相信呢，他们通过转山转海也能获得这个女神的祝福，所以在格姆女神山下，他们会进行很多这个非遗的展台，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比如当天的时候他们有赛马，然后提前一天他们还有还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自行车赛。那个自行车赛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其实不是专门为了就是竞技去做的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一个骑行活动，你可以走走停停，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慢慢骑着，然后转这个格姆女神山，看这个泸沽湖，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康养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呢，前一天有自行车赛，第二天有赛马，是他们传统的比赛。同时呢，其实小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荡秋千了，就特别可爱，就是是他们摩梭人传统的那种体育竞技，还有一些这个生态民族的这种体育的展演赛，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专门看的，是你人人都可以上场，那个秋千挂得特别高，然后但是呢玩的其实还更多是小孩，我本来也想跃跃欲试的，但是觉得太高了，实在是没
8: 有
9: 胆没有感觉上去玩。对，是那个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排队，他那个荡秋千的是摩梭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节庆的保留项目啊，和那个赛马对歌都会排在一起，那孩子们排成一队呢，谁荡到最高处，底下的人群就一起叫好，然后笑声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可以感觉可以传很远，因为孩子们的笑声是真的最有感染力的。
8: 听的就很热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对歌，这样的一个这么热闹的这么喜庆的节目，除了唱歌应该还有舞蹈吧？
9: 对，他们其实在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歌舞的展演了，然后包括他们每一个寨子都会出一个小的歌舞节目，然后上台来展演，在这个底下野炊的人就是看着台上的节目，就吃着自己带来的野餐的食物。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然后也有主持人来这个组织啊，大家就会围坐在一起开始跳这个假搓舞，然后他们就是手一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去跳这个假搓舞，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啊。它这个假意味着美好，搓呢就是舞，连起来就是为美好的时辰跳舞。但这个圈有多大呢？因为我也因为要报道嘛，没有在里面跳，我也有点遗憾。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圈外想数人头，数到200多就给数乱了，只知道就是一圈套着一圈，这里面的人穿着盛装，当天的那个温度其实到了11-12点的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但是他们摩梭人还是穿着盛装，非常的鲜艳。那最外圈还有刚下大巴背着登山包的这种游客，大家的脚步声慢慢的就踩到了同一个拍子上，然后跳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热闹。
8: 哎呦，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很感慨。尤其是你说假搓舞，它的文化内涵是为美好的时辰而舞，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不用等什么很盛大的庆典。我相信这种舞蹈在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也会时常的跳起，只是说在我们寨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呢，它可能更加有氛围，而且更加热闹。那么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去问的，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我们是9月，因为我看你这个活动是9月6号，它是阳历的9月6号，还是说它农历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报名啊，怎么样可以去参加的呢？
9: 它是这样的，它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是他们这个转山节的这个日子，所以说就是每年的阳历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农历7月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也都不需要报名，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只需要到泸沽湖，然后呢在湖边站一站，然后跟着人群走过来，然后看哪儿人最多，哪儿扎的帐篷最多，只要走到这个格木女神山下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想吃吃，想跳跳，想玩玩，就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特别的棒。
8: 非常开放的，也是很欢迎各位游客。
9: 对，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
8: 你参加完这一全程下来，其实给你最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9: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慨是，我之前参加转山节嘛，他就说转山转湖，我真的是以为就是转的是这个风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格木女神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的那个曲线给震。

0: 刻没有你们和我们，我觉得只有咱们，然后大家全部都融入到同一个大家族中，进入的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自己参加的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会觉得每一个路过一个家族，我就会觉得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跳假村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整个在参加转山节的游客也好呀，当地人也好，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很团圆的很温暖的感觉。
1: 非常谢谢诗怡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农历的7月25哈，这一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来到我们的格木女神山脚下，去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谢谢你诗怡，谢谢。
0: 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再见。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
9: 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3: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2: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87.8 AM 675，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3: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2: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4: 下一站中环，乘客
6: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6: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13: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下面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6: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12: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呢？
6: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12: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6: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12: 挺顺利的。
6: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12: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6: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12: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0: 欢迎，
1: 欢迎，
0: 麻烦，
1: 麻烦，
0: 顺利，
1: 顺利，
0: 嚟，
1: 来，
0: 呢度，
1: 这里，
0: 接，
1: 接，
0: 攰，
1: 累，
0: 拎，
1: 拎，
0: 唔该，
1: 谢谢。
0: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1: 嗯，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0: 嗯，咁啊，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诶有心啦咁样样吓。
1: 嗯，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0: 嗯，咁另外咧，粤语嘅呢个唔该吓，咁啊仲系可以咧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喺普通话当中嘅老渣咁嘅意思吓。
1: 嗯，
0: 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1: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0: 好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你咁望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1: 嗯，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0: 第二句呢，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1: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0: 嗯，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星光点点，既是夜空的浪漫，也是心底的温柔。今天的经典共读来自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鲁基乡中坝社区文汉小学，来自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小伙伴们，一同走进冰心的小诗《繁星》。《繁星》是冰心的短诗集，诗歌以星星为意象，书写母爱、童真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语言轻柔朴素，没有复杂的诗句，却饱含真挚细腻的情感。诗里的繁星不只是夜空中的星光，更是藏在心底的温暖，有的歌颂母亲的守护，有的追忆美好的童年往事，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纯粹的情思。我们来听这份美好温暖的诵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凉山、香港以及澳门的同学们带来的共读。同学们吐字清晰，普通话发音标准，诵读的时候也把握了诗歌轻柔舒缓的节奏。大家读出了小诗当中温柔真挚的情感，有对母爱的感念，有对美好往事的怀念。当我们大家一起用声音把繁星的诗意传递出来，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在朗朗的诵读声里，我们不仅读懂了诗歌，也感受到了孩子们同心同向的少年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滋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裴翔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是喺边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呢，写低咗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嘅诗句。咁啊，跟随申老师，我哋已经了解到咗唐朝文人山中读书嘅习惯。咁关于话李白同读书台，以及啦系上安州裴翔史书，古人呢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他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 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3: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5: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3: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兮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兮，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兮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颂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颂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兮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5: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4: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5: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零陆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3: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5: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4: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这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5: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3: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加、起、直上、九、振、中、摧、兮、济、樵、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接下来呀、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声母哈。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名士啊，这位主人公叫做徐姬，他的忠孝故事选自哪里？这里面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徐姬避实。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徐姬的名士，在他三岁时父亲就死了，那时候他好像已经非常懂事了，他不停地叫着父亲，心中十分悲切。母亲为了让他平静下来，便拿出孝经让他朗读，读到悲痛处，他更加放肆地哭了起来，一哭就停不下来了。徐姬侍奉母亲非常恭敬和谨慎，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他总是陪伴在母亲左右。有一天，一个官员来拜访他，他急急忙忙地穿好官服，戴好官帽，要去见这个官员。这时候，他突然想到，我每天见那么多官员，都要穿上整洁隆重的官服，戴好官帽，这是对他们的尊敬。但是我每天早上和晚上也要拜见母亲，为什么就不能穿上官服，戴上官帽，以示恭敬呢？我真是不孝啊。于是在每天早晚拜见母亲的时候，徐姬都要恭恭敬敬地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向母亲问安。一天，母亲正好在别人家里，她也前去问安。那家人看到徐姬穿着官服戴着官帽的样子，以为他来会见官员或者上朝奏事呢。看到徐姬只是来向母亲问安，他们都嘲笑徐姬，说他尽孝的举动太死板了。可徐姬不为所动，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这种做法。母亲在外十天，他每天都穿着官服前去问安，他还把这种做法当作尽孝的日常行为准则，一直到老都恪守着。他说，别人越是嘲笑我，我越是要这样做，孝顺母亲就应该从这些小事做起呀。徐姬要进京考取功名，他不忍心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进京赶考。不久，徐姬高中进士，此时的他已经二十多岁了，但还没有娶妻，很多人便来向他提亲。可是他说，我若是娶了一个不贤惠的妻子，会让母亲生气的。因为徐姬的父亲名字里有一个石字，所以徐姬从来不用石头做的器具，而且走路的时候遇到石头铺的路，他也不会去踩踏。有人就问他，你为了尊重自己的父亲来避讳一些东西，是很让人敬佩的，可是要避讳所有与石相关的东西就很难了。比如这石头路，若这里只有这一条石头路，你怎么办呢？徐姬回答说，我一看到他们我就伤心，因为想起我的父亲，所以不忍心用脚踩在上面了，不是我故意避讳呀。徐姬到中年的时候，他的耳朵突然聋了，为了能尽孝道，听清母亲的吩咐，他叫下人用笔在纸上写好母亲的吩咐，然后自己照着去做。母亲去世的时候，徐姬不吃不喝，悲痛了七天，最终因为悲痛过度吐出血来。在守孝三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披麻戴孝，睡在母亲的墓旁边。他经常在冬天大雪纷飞的夜晚，伏在母亲的墓旁边大声痛哭，悲痛之声响彻四野。当他的一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 听到他的哭声，便感叹道：天下能有这样的哀痛之声，即使是神明听到了，也会不禁流下泪水。这个故事出自《宋史·徐姬传》，博文馆。徐姬聋了之后，徐姬中年的时候，耳朵得了一种病，因医治无效，耳朵就聋了。虽然听不到别人说话，可徐姬仍和正常人一样谈论天下大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个客人从南方来，徐姬和他讨论南方的山川地势、战略要地，甚至军事防守的策略。徐姬谈得手舞足蹈，就好像他去过南方。那客人见他耳朵虽然聋了，但是却对天下大事了若指掌，不禁感叹道：不出门半步，却知道天下大事的人很少。徐公，您算是一个呀。
4: 好了，今天的中华忠孝故事我们一起听完了。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问题：徐姬的故事选自哪里？这里面的声母有哪些特点呢？徐姬的故事呢，是选自《宋史·徐姬传》。哎呦，这个名字啊，可真是太难读了。为什么？

0: 你看，这其中的每一个声母啊，都符合我们今天学到的重要的语音知识点。比如说，像《宋史》，它的声母呢，分别是 s 和 sh，这是平舌音和卷舌音之间的连读。《徐鸡传》，徐鸡，一个西，一个鸡，这都是舌面音连读。接下来呢？和转，之又是一个卷舌音连读，所以这五个字分别是平舌音、卷舌音、舌面音以及卷舌音。连读的时候啊，也请大家注意它们的发音规律。宋史·徐鸡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成语故事《精卫填海》。大家，陶渊明先生啊，赞颂精卫的名句啊，这个名句当中有几个我们学到的语音知识点呢？
1: 相传呢，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到东海去玩，可是啊，她一不小心呢，就掉进大海里，淹死了。她死了以后呢，她的灵魂啊，就化作了一只小鸟，叫做精卫。哎呦，这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花花的脑袋，白色的嘴，红色的脚，长得特别可爱。可是，她心里特别痛苦，为什么呀？他正玩的年纪，没想到就被无情的海浪就剥夺了自己的生存的权利，毁灭了，淹死了。又想到别的孩子也可能会因此被海水淹死，所以呢，他就不断的从西山呢衔来一条条小树枝儿、一颗颗小石头丢到海里头。他就有一个梦想，要把大海给填平了。所以呢，他总是无休止地从西山到东海之间来回地飞。精卫这种精神啊，感动了很多人。他有善良的愿望，也有一个伟大的志向，而且呢，他一直是坚持不懈。近代有一个诗人叫陶渊明，在他的诗里头就写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说他雕这些很小的树枝啊什么的，打算把沧海给填住了，来赞扬精卫这只小鸟敢于向大海抗争的悲壮的战斗精神。那后来呢，咱们也经常啊会用精卫填海来比喻一个人啊愿意为自己的梦想所做出的努力。可是你知道吗？在精卫填海的过程中间呀，很多人呢都笑话他。大海就奔腾着，咆哮着，说："小鸟，你算了吧，你这工作一干就是100万年，你也别想把我给填平喽。"精卫在高空中啊，就和大海对话，他就给大海说："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0000万年，干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末日，我也要把你给填平了。"大海就特别好奇，说："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精卫就回答说："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我那么小，你就让我再也没有办法见到我的爸爸和妈妈，而且你将来还会夺去很多很多无辜的小生命，所以我要永无休止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也把你填成平地。"就这样啊，这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又回到这个西山去衔石子儿啊、树枝儿啊。他衔呀扔呀，成年累月呀，从来都没停过。后来呢，精卫呢和海燕就结成了夫妻，生出了许多小鸟，雌的呢像精卫，雄的像海燕。而小精卫和他们的妈妈一样，也去叼这个小石头、叼小树枝填海。直到今天啊，他们还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人们呢非常同情精卫，把它叫做冤禽，就是受冤枉的禽鸟，或者叫做誓鸟，就发誓的誓，或者是鸷鸟。而且在东海的边上立了一个古籍，叫做《精卫试水处》。
0: 好了，那我们也一起听完了成语故事《精卫填海》。我们的问题是，近代诗人陶渊明在赞颂精卫的时候，有几个我们学习到的知识点呢？

0: 为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正确答案是精卫的精声母是鸡，衔微木的衔声母是西，将以的将声母是鸡，沧海的沧声母是呲，一共是四个，大家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毅，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0: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功，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3: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呢表达得饶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0: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峥嵘。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姗姗和层层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姗姗、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星期三搵食大湾区开始啦，咁欢迎收听嘅，我系黎佳。咁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亦都例牌会有两大板块啦，一个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啦，都会同大家咧关心翻湾区嘅青年发展啦，以及系各位青年朋友咧就系关心嘅一啲话题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将目光放到去横琴嗰度吓。咁大家知道啦，今年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五周年啦。咁呢五年嚟咧，横琴已经系逐渐咧变成咗一个科研机构同埋创业团队，仲有系各地人才聚集嘅地方啦。澳门加横琴咧，亦都成为咗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嘅一条新路径。呢一期嘅湾区 EDU 咧，我哋就揾到咗一位科学家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佢咧就系澳门科技大学嘅李述汤院士啦。2021年啊，佢带住团队就嚟到咗澳门科技大学啦，成立咗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在澳门做科研，而家咧就喺横琴度做转化。咁计划咧就系要将实验室里面嘅成果咧一步一步咁样做成产品啦。咁之前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参与到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十五五发展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咁今日咧，我哋就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去到横琴，一齐咧就系同呢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述汤院士咧，倾下佢澳门加横琴嘅故事啊。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首先要感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经历，以及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这几年在横琴的一些发展情况。
9: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京东方、维生诺都是做显示屏的公司等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如今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跟芯片的功效飙升，金刚石、钻石也已经在芯片散热跟半导体器件领域广泛应用。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王仁勋他在网页上面对这个金刚石的苛求，我就不再说，等一下我们再交流。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里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

0: 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恒贤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恒贤则视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我们面向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行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行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行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就是刚才你们看的，在设备或材料也看了一些，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国家跟恒勤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恒勤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恒勤，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恒勤走上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1: 那对于恒勤和澳门今后在产业上应该怎么走，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个人的看法，你看湾区它有生产链非常强大的企业的基础，所以要做下游的东西、产品的东西，绝对在大湾区做。恒勤在澳门要做一些就是有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零到一的东西啊，这个 good idea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个而且是找这个方向，随时要因地制宜，随时在变的。
1: 那我们知道恒勤和澳门其实地方都不大，那做科研搞产业应该怎么样选准他们自己的方向，在研究院方面又挑了哪些重点来做呢？
0: 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恒勤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恒勤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是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去。所以我和团队带来这里，就做一些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领域，在中国这个领域，在湾区这个领域是有优势的。刚才我觉得你今天看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去打好。打好还是那个回到那个事情，微显示器的东西是不是健康照明啊，量子点啊，这个纳米发光等等，还有我们现在也去人工智能，也去跟我们这个大健康跟我们这个材料合在一起，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把这个材料跟大健康的工作快速发展。所以不能全部做，但我能说什么东西可以做，不是我们都做，你记得啊，今天我发了很多材料，是我们一定要挑哪些是我们能成功的，我们能做出特殊的贡献啊，这个在这个湾区在中国 是缺了的资金。
1: 嗯，那您和您的团队目前主要在研究哪些方向？有没有说有一些新的应用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0: 我们做的主要是围绕着有机发光。我在美国做的时候，30多年前，有机发光是科大公司发明的，基本上是开始，所以把这个技术带回来香港。现在能做的这个已经做了大显示，这个微东京东方啊，这个微星老照，但是前沿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也在跟踪在做，微显示器戴在这个头盔上面了、啊、等等这些。而且近眼的这个 AR VR 的眼镜，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这个 OLED 这个显示器方面，它要很多技术要开发的材料方面，我们要再加强，使到那个效能更好，对吗？这另外一个是在这个有机发光在医疗方面应用，在医美方面还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这是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国家服务，而且为学生们也有盼头，把这个光电技术学好，以后为中国服务，为自己的前途这个争光。
1: 嗯，那在 OLED 的这些成果的产业化上，研究院现在具体在做哪些事情呢？
0: 我们现在刚才做的在有机发光显示方面，就 OLED 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材料也做一些，但最重要的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成熟比较最领先的技术，就是微显示器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显示器的事情能不能够推到这个市场上面扩大，不单只做着这个普通的显示器，还有高精端的显示器，为这个医生提供这个戴在头上面头盔上面去开刀用啊，精准定位那个疾病在什么地方啊，这些事情。当然说你做大显示屏，我相信不需要我们去干了，这个维信诺啊，这个京东方已经可以做了，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做新的材料，就是有新的材料的话做得更好。
1: 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横琴合作区建设5年了，那您觉得这5年来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对于你们科研上的支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就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家知道也是现在澳门跟横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您认为这方面那个进展又如何呢？
0: 我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事，但是问题就是说横琴有它的 limitation，但是能不能做什么，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强项，不能够跟风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因为是横琴5年前我们在开始，是不是？还有在横琴的话，我们是搞了一个什么，就中葡联合这个实验室，关系非常好。马上我们要谈怎么样子共同培养学生，2+2就本科生、硕士生还有博士生，刚才还没讲到啊，我讲的讲的都是科研。其实做一个研究院，做一个大学，人才培养、人才的引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你怎么都做不起来。所以我这一点，澳门横琴更应该在这边发点力气，把人才培养好。
1: 您刚才也说到人才很重要，我们研究院在招引人才、留下人才、还有培养人才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就很高兴，你看哈，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24位里面2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才啊，这是一个是引进人，引进之后我们要留人，那留人的就是他能来，就是这政策不错嘛。然后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下，但是这还重要要培养人，就是本科生。我们现在是今年，我们博士是2024年啊，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一个博士这个 bachelor degree 这个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 纳米

0: 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还没办法了，收了也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样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都有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行情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来。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进了，要靠自己培养了。
1: 嗯，那最后也想请李院士给我们年轻人留几句话，尤其呢就是对于一些想搞科研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0: 那国家现在非常需要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现在不单只是追赶还要超越，所以机会提供得很好，所以尤其年轻人不要就盯着目前的热点，而要盯到什么东西可以超前的零到一的东西，要我们脑筋去想，眼睛去看，多问多学多交流，凝聚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有独特的地方发光发亮。
1: 好的，谢谢李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听过咗李述汤院士嘅呢一个采访之后咧，唔相信大家对于澳门家横琴喺科研方面嘅呢一个优势咧，亦都会有咗一啲更多嘅认识吓。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李院士佢哋嘅团队咧会有更加多嘅一啲成果咧，系即系嚟到我哋嘅生活之中吓。等我哋老百姓咧，亦都系真切咁样感受到呢一个科技发展对生活带嚟嘅一啲便利吓。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湾区 EDU 咧就差唔多时间啦。咁如果大家想回听节目的话，记得下载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天上白云的云，听觉的听，在上面可以非常方便收听到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广播频率的这个电台的节目，无论是实时收听还是回听都是非常方便的。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就直接在云听上面关注我们稳食大湾区这个节目的专辑，里面包括各种回听的专辑，还有节目精选片段的专辑，都按下关注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另外呢还有央视频这个 APP 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使用的，同样都是我们总台旗下的这个新媒体的客户端，当然听个名字就知道是用来看视频的啦。除了是有一些、短视频产品之外呢，也都有非常丰富的中长视频的内容在上面可以找得到，更加呢有很多直播的资源，包括呢就是体育赛事直播的资源，还有一些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的直播资源呢，都是在央视频上面非常方便咁样就可以用到嘅。咁无论咧就系边一度嘅应用市场吓，粤港澳三地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非常方便咁样下载到嘅。咁啊，期待咧就喺呢一啲 app 上面咧，就系同你保持呢个互动啦。见到我哋啲产品啦吓，记得咧揿翻个1件3连吓。咁啊，打开央视频，记得关注翻就大湾区之星呢个账号。仲有咧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啊搵味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会睇得到咧我哋平时喺电台节目里边讲到嘅一啲内容嘅视觉呈现吓。咁啊，多谢你嘅支持先啦。咁我哋咧够钟休息咯。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咧，就会将个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阿 Kit 嘅。阿 Kit 今个星期咧喺体育朋友圈方面揾到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去倾下偈，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咧就喺深圳嗰边啊举行咗中国羽毛球750大师赛，咁啊 Kit 咧亦都去到现场咧揾到咗好多羽毛球方面嘅朋友同我哋倾偈嘅，咁啊转头体育朋友圈冇错过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几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7: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6: 通过机械嘅转变咧，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7: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6: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7: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8: 有没有压顶？
9: 这个面
8: 有余空吗？
9: 一平的这里。
10: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7: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6: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11: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将我哋嘅研究咧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咁样将产品落地，所以我哋就决定嚟到深圳发展。
12: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1: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3: 你講 workbase
14: 點樣
11: 講？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6: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3: 反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咁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体育朋友圈嘅，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咧就上个星期啊，喺我哋大湾区进行嘅一项咧就系羽毛球嘅赛事，亦都系受到咧就系非常之多球迷嘅一个瞩目嘅。讲紧就系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啦，咁啊比赛地点啦就喺深圳嘅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当中嘅。咁今年嘅中国大师赛咧就夹喺咧就世锦赛同埋咧就亚运会中间，可以话就系对于亚洲球员嚟讲咧就是、考验佢哋出征亚运会之前状态嘅一个咧就系赛事啦。咁而喺呢一项嘅比赛当中咧，中国香港嘅男单咧可以话表现非常之出色噶。22岁嘅小将吴英伦啊，同埋30岁嘅老将咧就李卓耀一路咧就过关斩将，最终杀入到决赛啊。咁啊，两个人咧就会师决赛啊。咁喺决赛当中咧，吴英伦嘅表现咧就更加之抢眼噶。最终吴英伦系以2-0击败咗师兄嘅李卓耀啊。咁啊喺深圳咧就赢得咗自己嘅第一座750赛嘅冠军。值得留意咧，就系之前吴英伦喺巡回赛当中咧，仅仅系赢过一次咧，就300赛嘅冠军嚟噶。而今次嘅中国大师赛，亦都系佢第一次咧，就系有机会参加到咧，就750嘅比赛。就喺呢一次嘅赛事当中咧，就成功爆冷夺冠啊！咁其实咧，我自己亦都有亲身去到咧，就大师赛现场咧，就观战嘅。咁喺第一日嘅比赛结束之后啊，咁啊当时咧，吴英伦咧，亦都系以2-0啦，击败咗日本选手嘅道边航贵啊。喺嗰场比赛之后咧，我就已经喺赛后嘅混合采访区咧，同吴英伦咧就倾咗下偈，了解咗咧就佢近一年左右嘅一个状态啦，以及一个备战亚运会嘅情况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将咧就系呢个时间倒流去到咧就系上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听听当时吴英伦喺中国大师赛赢得第一场比赛之后嘅一啲咧就系采访啊。
14: 恭喜今日啦，其实一上到嚟个状态都几好，虽然第二局就有少少俾对方咬翻住啦，但系都直落两局击败咗对手晋级啊。讲讲自己今日嘅一个表现啦，评价下。
10: 其实我今日我呢次系第一次打750赛事啊。咁其實我都冇諗太多，我知道，即係其實我排曬二，即係全部都代表係高我啊嘅排名。我第一場上嚟打好每一分啦，即係唔理對手係邊，做好自己。
14: 係，咁啊，其實由舊年喺印度攞咗一個300賽嘅冠軍啦，咁係自己喺巡迴賽當中嘅第一冠啦。你覺得對於自己呢半年嚟講，嗰、那個冠軍係有點樣嘅意義？呢大半年嘅時間有點樣嘅幫助咧？其實
10: 我覺得嗰個冠軍係對於我一個肯定嚟嘅。咁因為呢兩年其實我都有經歷過低潮期啦，即係冇排名又冇上又冇落，即係一路都係維持原地。咁我覺得嗰個冠軍令到我證明咗自己，我練波嘅方向係其實係正確嘅，係只係揸少少時間去突破每一關。咁我覺得呢幾個月我都越打越穩定，咁希望可以進步，越嚟越進步。
14: 嗱，啱先你都特別提及到呢幾個月越打越穩定啦，我哋都感覺到你係漸入佳境嘅。嗱，六月份澳大利亞就4強，咁之後其實有幾站咧都係入到咧就係8強嘅一個比賽啦。其實你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咧越嚟越接近亞運會啦，自己嘅狀態都升緊咧，提升主要係邊方面咧？其實？
10: 我覺得而家嘅打法偏向進攻多啲啦，以前可能係防守多啲，而家比較進取啲，亦都識得去控制嘅球啊，控制嘅風向多啲。
14: 嗱，咁啊，今年就雖然喺亞運會當中咧，就未能夠參與到單項嘅比賽啦，將會出戰團體賽，但係都關鍵嘅，因為三單咧其實係首尾籠嘅。咁同埋對於你22歲仔第一次係參加呢個亞運會，會以點樣嘅心態去準備今次亞運會？有啲咩目標㗎？其實
10: 即係第一次算係以主力身份啦，因為上一次嘅就冇打到，我係後備身份入去。咁希望我可以為香港隊攞下嗰一分啦，即係希望可以為香港隊貢獻一分力。
14: 其實都見到今次咧，就港隊有幾多年青球員，包括林家滔啊，仲有就將會搭檔謝影雪嘅，亦都一位17歲嘅小將啊等等啦，都慢慢係獲得咗一啲咧，就參與到一啲亞洲賽咁重要嘅一個比賽啦。你覺得呢一個對於香港羽毛球嘅一個發展係點樣嘅一個係點樣一個體驗呢？
10: 其實我覺得我哋青少年嗰班實力係
17: 越嚟越勁啊！我覺得，即係佢哋係有得同強國對抗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好嘅，即係好事嚟嘅。咁即係可以為未來羽毛球、香港羽毛球都可以，大家人肯相信，其實我哋嘅團隊實力、我哋教練團啊，甚至治療團體所有嘢，我哋其實都做得很好，我哋係可以同強國一較高下。
14: 最後一個問題啦，聽日要對頭號種子啊，莊博
17: 啦，
14: 內心有點樣一個期待呢？
17: 我都好期望啊，可以同世界第一去交手，咁都係嗰句啊，都係做好自己。其實贏輸控制唔到，我又冇想去諗太多，做好自己，發揮出俾所有觀眾睇，我即係、就是、我唔影響嘅實，即、就、係、是、有強嘅實力喺入面。
13: 相信熟悉我的朋友或者是熟悉體育朋友圈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實跟了就是中國香港羽毛球隊都很長的一個時間的，其實我可以說是看著就是吳英麟的一個就是逐步的成長的。由我第一次就是看他打比賽，當時就覺得咦，這個小朋友激情十足，即是每次贏一波都會在球場當中很努力地去為自己打氣，去振臂高呼，其實我很喜歡他這種氣勢的。但是今次在中國羽毛球大師賽當中觀看了他多場的一個比賽，無論是在現場也好，還是在這個視頻直播平台看也好，就發現其實他現在的內心是沒有那麼多的波瀾的。以往可能他贏了一波很漂亮的波之後，他真的會就振臂高呼，為自己就是打氣的。但是現在他少了，只有去到哪一波才會為自己就振臂高呼呢？就是贏低比賽，已經擊敗了對手，已經確定了晉級了，他才會將自己的情緒完全釋放出來。可能正因為就是現在已經有了就是實力在這裡，有了自己的底氣在這裡，可能每贏一分那一分未確定就是贏得勝利的時候，他依然要保持一個冷靜的一個心態，以及一個就平穩的一個狀態，才能夠等自己走得更遠。而這個改變也幫助他在今屆的中國大師賽就成功奪冠，恭喜就吳英麟。好了，我們這一部分或者先談這麼多，我們稍微休息一下，轉頭回來吧，我哋继续会咧就系关注咧就系上个星期结束嘅中国大师赛啊，咁我哋会采访啦就系几 pair 参加到啦就系决赛双打嘅中国国家队选手噶，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继续有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8: 体育朋友圈。
19: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20: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19: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0: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9: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9: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0: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1: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22: 病毒感染的
21: 话
22: 是用的。
23: 对，
22: 真的
23: 可以用可以上。
21: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 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2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2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2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种服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3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3: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系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大师赛啊，咁啊呢一项啦就羽毛球赛事啦，亦都属于咧就系本年度啊喺我哋国内啦就举行嘅级别第二高嘅比赛嘅，咁仅次于咧就系中国公开赛啊，中国公开赛嗰边咧就系超级1000嘅赛事，咁而中国大师赛咧就系750嘅一个比赛嚟噶。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就即係佢嗰個級別越高啦，就一定要咧就排名越高、積分越高嘅球員咧，先至可以咧就參賽嘅。咁而咧就中國嘅男雙組合何濟廷搭當住任翔宇啦，亦都係咧就中國大師賽咧就殺入到決賽。咁但係大家要留意翻。

0: 翻咧，就今年其實咧呢一 pair 嘅組合咧，佢哋出戰嘅賽事咧就唔算十分之多嘅。咁除咗喺咧就四月底代表咧就中國國家隊參加咗啦就湯油杯嘅比賽之外啦，咁之後其實佢哋只係打咗兩項嘅比賽嘅啫。咁就喺呢一個泰國公開賽啊，屬於咧就超級500嘅比賽啦，佢哋係入到咧就半決賽，咪止步半決賽嘅。咁之後咧去到中國公開賽啦，更加係止步首輪啊。咁啊喺32强咧就已經係咧就因傷咧就退賽嘅啦，咁啊並冇進行到嗰場嘅比賽。之後大家都擔心佢哋嘅狀態啦，因為佢哋就冇再參加比賽啦。所以今次係佢哋自中國大師賽咧就退賽之後，咁係第一次咧就係參加咧就國際巡迴賽嘅狀態係點咧？大家都有一個疑問嘅。結果佢哋就通過自己嘅一個出色表現咧，就話俾大家知。我哋雖然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冇參賽啦，但係復出之後，佢哋通過咧就努力嘅訓練啦，狀態係值得期待嘅。咁佢哋喺咧就32强啦，擊敗咗李哲輝搭檔住咧就係楊博軒啦。咁而喺咧就係1/1決賽咧，亦都擊敗咗隊友嘅胡柯源搭檔住啦，就係林祥毅啦。去到咧就1/4決賽就擊敗咗咧就係新嘅一個組合啊。蘇慧翼今次唔係搭謝定峰啦，而係搭啦就係呢個戴偉欣啊。咁結果咧就係何濟廷搭檔任翔宇，亦都係2-1取勝嘅。去到半決賽，亦都係面對住啦馬來西亞嘅組合啊，就鄭海文搭檔住啦就係葉瑞慶，亦都係2-1啦就險勝嘅。咁入到決賽，佢哋面對住啦就係印度雙塔嘅蘭基雷迪搭檔住謝提啦，先贏一局嘅情況之下就輸翻兩局。最後咧1-2咧就係飲恨，咁只能夠咧就屈居亞軍嘅。咁賽後我哋亦都同咧就係任翔宇同埋何濟廷傾咗下偈噶。
1: 其實覺得還是有點可惜吧，因為在第三局其實還是15-12吧，對，還是自己其實那個時候的一些發揮發展，包括對方確實也是在關鍵分上的。处理比我们更果断，然后其实也是输得比较可惜。我觉得今天可能还好，就是整个自己还是，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可能整个后面的处理，我们觉得还需要再去多加沟通。
2: 对，还是就是对比赛的感觉，其实整体还可以吧。然后还是比较有比较多就是不足的吧。对，因为其实还是就是全靠意志力在就顶了，到后面就是其实感觉能力是会有一点点不够了。对，因为还就是训练跟比赛还是不一样嘛。对，因为其实比训练练的还行的话，那你但是你比赛就是消耗的体能跟储备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如何就是从训练中转换到比赛中嘛。对，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就是做得更好。
0: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男双嘅决赛之后咧，就睇翻女双嘅决赛啦。咁亦都系由啦就系新晋组合啊，就系包丽静搭档住咧就曹子涵啊，咁啊对阵咧就日本组合今个赛季咧胜率奇高嘅中出锦搭档住咧就高桥美优。咁要讲翻咧，其实包丽静搭档住曹子涵呢一对组合咧，其实真真正正去到咧就稳定咁拍档啦，应该系喺6月份。當時6月中的中國澳門羽毛球公開賽，他們就成為黑馬了，成功殺入到決賽，並且在決賽當中擊敗了隊友的陳范淑恬搭檔著劉嘉月，爆冷贏得了這項超級300賽事的冠軍，令到大家眼前一亮。尤其是曹子涵是給到很多球迷印象深刻，他的一個網前的分球是分得非常之漂亮的。之後咧，佢哋呢一對穩定嘅組合咧，就繼續參加咗啦，就係韓國賽啦。咁喺韓國賽當中咧，就殺入到啦，就係呢個16强當中嘅。好啦，嚟到咧就係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屬於佢哋搭檔之後參加嘅第三項賽事。咁喺呢一項賽事，佢哋都係連續過關嘅。第一場比賽就面對住啦，就係香港組合嘅雙楊啦，楊雅婷搭檔住楊佩琳啦，贏得好輕鬆嘅。21-12、21-12啦，就係贏波晉級。咁之後咧，亦都擊敗咗啦，就係林瑞容搭檔住啦，就係李欣梅嘅組合啦。再去到咧，就係1/4決賽就擊敗咗黃希希搭檔住啦，就係蓋洛。咁然後啦，半決賽面對住啦，就係師姐嘅賈凡搭檔住咧，就張樹賢啦。佢哋亦都係贏21-14同埋21-13，又係贏得好輕鬆嘅。咁去到決賽啦，面對住今個賽季勝出率奇

0: 高嘅中出咁搭档住咧就系高桥美优，其实佢哋都咬得好紧噶。最后两局18-21、18-21啦，就惜败。咁听听佢哋赛后讲咗啲乜嘢
1: 啊？我觉得可能说站到这个场上可能不紧张也不太可能，而且我觉得我们首先，在场上可能我们两个对于，他们多拍这种之后一直攻我们，包括我们到攻，他们有一个人顶得很前，这种把我们两个人的站位打得很散。其实我们对于，多拍之后这个速度一直冲击我们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打姐姐们是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昨天会更坚韧。其实我觉得他们，跟以往的日本组合都有点不同，他们其实比较全面，在发接发中前半场，其实包括他们有一个冲得很快，然后一个后场那个左手保护面积非常大，他的爆发力也非常好。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有点遇到的问题是，节奏不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在哪一个方面都有点占不到便宜，所以然后一直卡着这两分其实有点难受。
2: 我感觉我还是出球还不够成熟，就是不够合理，让同伴有时候处理的其实也比较难受。
1: 收获也非常大吧，因为其实也是通过打了一些其他国家的，然后再打到我们的姐姐们，最后输给这一队日本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后面的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回去如果今天赢了的话，可能回去接下来三战可能会打得很差，但我觉得今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让我们两个也知道现在还不止于此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差很多。对，都是有点懵懵的感觉，但可能别人还没有研究我们，可能我们也是刚出来的组合嘛，我们也要别人以后研究我们，我们该怎么打，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去好好准备。
0: 好啦，同呢一队呢就係新秀嘅年青女双组合傾完偈之后啦，咁当然就要同今次呢就係混双赛场最终登顶嘅冯燕接搭档住啦，就黄东平傾傾偈啦。咁作为呢就係国家队当中混双嘅担当球员啦，尤其啦就黄东平啦，一位啦就係超过咗30岁嘅老将啦，依然咧喺国家队当中咧就担大旗啦，确实系唔容易嘅。听听佢哋喺击败咗咧就许邦荣搭档住啦赖佩君呢一对组合夺取咧就中国大师赛冠军之后有啲咩讲啊？
3: 其实我感觉过得好久啊，感觉就是时间感觉过得很久，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一周对于我们来说比较艰难吧。首先从这个比赛的量到比赛的强度，还有这个比赛这种紧张感，状态不好嘛，然后感觉不断的要去克服，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好在你最后也都做到，也都去克服了那些以为完成不了的这个过程吧。
4: 我觉得还是因为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状态并没有调动得很好，从世锦赛过来也带来了心理的疲劳包括身体的反应，那我们一天一天调整，其实我们的比赛的过程是一天比一天轻松，所以我们也回到了正轨。我觉得值得认可的是我们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维持自己的节奏，哪怕我们有一些小的偏差我们都一直保持住自己的这种脚步，一步一步再踏回这个轨道上面来，我觉得这一点做得还是非常好。
3: 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吧，因为感觉到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还能去做到，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说如果我们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有信心的去解决和克服。
4: 训练的扎实包括训练的基础是保证我们在场上不受伤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反应非常大，但我们打到最后两天的时候是反应越来越小了，因为我觉得是我们更越来越有效，自己的整体的消耗也变小了，整个的时长包括整个的效率也变小了。
0: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幾位中國隊嘅選手喺打完決賽之後咧，就接受我哋嘅採訪。我哋呢一 part 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我哋稍為唞唞啊，轉頭翻嚟繼續係中國大師賽，咁同大家介紹一位咧，就係一個人由英國飛到嚟咧，就係深圳參加比賽嘅朋友，佢冇團隊，甚至冇陪練。佢一位咧就遞補上到嚟參加今次中國大師賽嘅選手，而且佢一位咧已經30歲嘅老將嚟噶啦。但係今次係佢人生嘅一次奇妙旅程。佢係邊個？轉頭話俾大家知。
5: 體育朋友圈。
6: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琪，
7: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6: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8: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9: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0: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11: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10: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12: 係 Kenny 啊，想同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13: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14: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的時刻永遠是一開始。
11: 我們大概現在落戶了1000个江門的。
14: 在政府層面上來說，他們幫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著稅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15: 合作愉快，
11: 合作愉快。
14: 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久了之後，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16: 這裡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17: 香港青年蔡訪晴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8: 我們在20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9: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2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17: 2020年年初，蔡訪晴搭建咗電商平台。
21: 兄弟們，10点了，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我等一下發出來。選品會那個成果樣品到了。
17: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亩。
18: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7: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8: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22: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翻到个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啱先嗰 part 已经卖咗关子啦，咁啊要介绍一位啦，就系业余球员啊，冇团队，冇陪练， 咁啊喺比賽前一日啦，先至啦就係收到通知，然後即刻啦就係從英國嗰邊咧就係搭飛機飛翻嚟啦，就係深圳呢一邊啦參加中國大師賽。點解話係飛翻嚟呢？因為佢係中國人嚟嘅。只不過就在英國的羽毛球協會那邊就註冊成為了運動員，正因為這一重的身份，他可以就代表就英格蘭就出戰就不同的巡迴賽的一個比賽。其實他告訴我他2017年已經開始打巡迴賽，當時20出頭，到現在已經三張嘢了。講緊嘅呢一位球員咧，就係黃月航啦，出生於廣州嘅一位啦，就羽毛球愛好者，由細開始咧就練羽毛球噶啦。雖然未能夠成為到咧就專業隊嘅運動員，但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依然放唔低咧就係羽毛球啊。於是佢選擇咗以呢一種嘅方式參加咧就係國際羽毛球賽事。咁喺今次嘅中國大師賽，佢就以遞補嘅身份咧成功獲得參賽資格。第一 round 就對陣國家隊選手的陸光祖，當然他兩局都是大比分就落敗，0-2就出局的。但賽後他依然很開心地接受了我的採訪，跟黃月航傾傾偈。
1: 對於你來說應該是自己球員生涯的一個里程碑，今次可以打到750的比賽，講講今次參加這個比賽自己的一些感受。
2: 感受就是很開心，即是運氣好替補到750單打，本身是想住就過嚟打混雙，本身單打已經好耐冇練。上次打單打比賽應該是上一年的 December 打嗰個 Bangladesh， 嗰次都是我主要是打雙打，所以好耐冇練，然後打到呢個咁高水準的阿祖祖哥嗰啲控波控到我真係完全冇咩辦法，即係亂攻又攻唔死，同佢拉掉咧基本上八板九板就俾佢拉死咗啦，所以。成場冇基本冇咩機會，除非等佢失誤。
1: 今日咧，其實翻到你嘅半個主場，我哋見到其實喺看台度係有人幫你加油嘅，
2: 有啲 friend 嚟咗，
1: 有啲 friend 嚟咗。喺呢一度打一個咁高級別嘅比賽，仲有咁多個觀眾，內心又會係有點樣嘅一個感覺咧？其實
2: 首先係對唔住大家攞咗咁少分，但係其實分鐘都打到25分鐘都唔算短啦，即係都有啲 rally 嘅。雖然每個 rally 都係佢得分，我失分，但係其實都幾感謝嗰啲 friend 過嚟支持我，幫我加油。我繼續加油，下次打好啲。
1: 之前其實我有採訪過你去參加100級別啦，其他比賽都好
2: 嘅。
1: 其實就有其他嘅啲朋友喺隔離幫你去指導你嘅。
2: 係。
1: 今日。就真係孤軍作戰喎，即係喺教練席連人都冇喎。講講個難度肯定係增大咗嘅，點樣克服呢啲困難？
2: 其實大部分時間咧，我一開始打之前打職業嗰時，一開始係2017年開始，嗰時都係我 travel 去好多國家旅行，都係自己一個人。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冇教練，我淨係翻補機，有啲朋友喺呢度，所以佢順便當我坐後邊支持我。其實都我一直都冇固定教練。啱好咧，對面呢次陳龍又嚟咗，村長又喺後邊。之前一開始啲壓力真係有啲大，
1: 原來嗰邊明星陣容喺度，
2: 係好似有一打三啊，佢咁強嘅團隊，一個人面對，本身就知贏唔到，但係都係一開始係想打好啲嘅，即係打到啲 rally 有多啲 good shot， 但係始終自己能力體能係真係做唔到。琴日下晝先到深圳，琴日同輪都飛過嚟，其實瞓到四點就醒。所以體能是真的不夠，體能真的不夠。
1: 其實有怎樣的一個動力 push 到你繼續堅持呢？在17年開始打比賽，那個時候你就20出頭了，到現在就三張東西了。
2: 是，今年年底30了。
1: 是，一路堅持到現在，其實有什麼可以給到你這樣的動力，最終圓夢到這個750的比賽？
2: 我應該不會，至少再打，應該會再打多兩三年會堅持，因為依家時間多咗，而且有男雙嘅 partner、混雙嘅 partner， 其實我哋都相信我哋係有機會繼續打到啲高級別嘅賽事嘅。但係
1: 動力咧，動力係嚟自於邊度咧？
2: 動力其實我同我 partner 即係想試下自己，我哋最高可以去到幾多？我哋首先目標係進到世界前100。我哋男雙依家打咗八個比賽，仲差兩個，依家已經129。其實呢個我哋嘅短期目標咯，100至100。
1: 即係始終係有一個目標，希望可以走到更遠，
2: 係再
1: 更高嘅一排。
0: 非常之感謝啦，就黃月航啊，咁啊接受啦，就係我哋體育跑圈嘅一個採訪。咁以上啦，就係今期揾食大灣區體育跑圈嘅全部內容啦。多謝曬你嘅收聽嘅，咁我哋啦下期再見咯，拜拜。
22: 如果你都想回聽。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成墨千年》第三集《云山珠水越千年》。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0: 有声有戏一起来关注音乐剧《黑麒麟》在全国巡演，了解作品的创作历程，聆听专家讲述作品背后蕴含的两岸家国情。
1: 那即刻来开启我们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中番禺城开始，自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日至11日，遇见博物馆推出系列节目《成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一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成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经常换地方的文物亦参与了本次展览。咁当中都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的背后又有乜嘢故事呢？下面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的讲述。
9: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

0: 影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序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木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木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木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烛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籍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南越国公署遗址发现于广州传统城市中心，出土了珍贵遗迹和大量文物，自下而上叠住秦、南越国、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丰富的遗存为人们解密呢度正是广州2000年来不变的城市中心。咁我哋继续嚟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依凡嘅讲述。
0: 广州被誉为是千年商都嘛，所以从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通过南越国，包括是汉代的时候，就跟海外有一些贸易往来了。那当然呢，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展示的细小型玉杯，包括银盒，还有四连体同心炉等等。那这个四连体同心炉，它是由4个互不相通的小格子组成的。那4个小格子互不相连，就可以放上不同的香料，然后再去同时燃烧它，就会产生一种复合香的香型。那当时的这个香料呢，就有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王墓当中也有出土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乳香，还有非洲地区的象牙等等。所以说，这些熏炉还有乳香，包括银盒的出土，都是从侧面反映出了2000多年前广州同这些地区的一些交往情况。那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西亚汗珠工艺制作而成的金花炮，本次展览也有展出，包括还有蜻蜓眼等等。那上面的那些纹饰呢，都是取自于西亚的一个特点，然后再经过本土工匠的一个加工打造，所以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直接的见证。那我们也是倡导要交流互鉴，然后坚持取长补短，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关于王墓当中体现出广州城文脉以及商脉的一些文物，那在我们本次展览呢都有展出。
2: 南越过公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过木构水闸遗址等遗址同墓葬嘅发现，成为咗广州城市发展历史嘅最好见证。
1: 系嘅，冇错。咁观众可以透过珍贵文物感受千年商都嘅历史温度，喺城脉绵延中吸取前行力量。每个地名嘅背后都蕴含住厚重嘅历史。广州呢一座千年古城，等待大家一起探索其背后的故事。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浙江温州索门古港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0,0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12座码头、10段江岸、2艘沉船、航标以及古城水陆城门在内嘅丰富遗迹。该遗址集江岸、码头、仓储、航运、城防等多重元素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
2: 索门古港遗址以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钱币等遗存，其中可修复文物达10,000件以上，年代跨度以宋元时期为主，上溯唐代晚期，下延至民国时期。这种水陆并行、城港一体的格局，历经千年基本未变，为研究古代港口城市运作及中外贸易往来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单只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2: 索门古港不单只是古代温州最重要的水路门户，更是连接欧江流域和海上丝绸丝路的关键节点。龙泉池、欧池等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转运，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支撑起跨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下集。
3: 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4: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3: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

0: 它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梅子青。
1: 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
2: 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蒙古港的呢？
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4: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浆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 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治滩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
1: 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型船只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5: 吴显军，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
4: 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 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滁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
1: 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欧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 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 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弧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显军，
5: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
0: 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欧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鼓，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1: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欧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性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1: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2: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5: 敢了，你不敢城，城你不敢敢，敢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1: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黄家亮：
6: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是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雪蛤呀，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1: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7: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8: 二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1: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教授顿赫：
8: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2: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7: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9: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以码头、航道、航标等要素齐备的遗迹，实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续和繁盛。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10: 这个不单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海风吹拂千年，开放从未改变。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不单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膳食，更为千年商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疾风。
7: 大家好，我是嘉欣。
1: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同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中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这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散发着独特的舞台气质和人物力量。
7: 黑麒麟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和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在舞台上，壮族大歌的苍茫浑厚如群山回响，在现代音乐剧的交响中升腾为史诗旋律。山歌对答的灵动摇荡，被编织入人物情感的细密纹理。壮剧彩调的独特腔韵，在当代节奏中时隐时现，就好像拔贵大地的江河溪涧汇入洪流。桂韵说唱等形式被用于关键叙事段落，既有地方韵味，亦增强了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既古且新，韵味悠长。
8: 乱党了，
9: 就是此刻，
10: 是。

0: 一面黑旗承载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的英雄往事。该剧取材于晚清爱国将领刘永峰与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的血性、气节与家国担当。
1: 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江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几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起，军阵展开，一段关于胜败、归途与家国的历史，将在年轻一代的歌声和身体中重新获得回响。
0: 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旗令》好像是一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永福的历史、黑旗军的精神里面一点点生长出来，亦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和舞台制作中一点点立起来。
1: 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旗令》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与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基调，以虎眼、黑旗等意象贯穿始终，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0: 音乐剧《黑旗令》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兵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譬如黑旗军的动作气质是在民族民间身体、戏曲调度和现代音乐剧节奏之间找到新的表达，所以这个更像是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写意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和传播力，广西文化筑牢精神内核，年轻化时个表达打通代际壁垒，最终成就独一无二的《黑旗令》。
1: 李小平讲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回家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更有着最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将兄弟带回去，想令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可以被同一个故事打动呢？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廖小平来讲一下他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

0: 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他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助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李小平谈到黑麒麟的麟这个字很重，它既是命令亦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永峰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但宿命亦都在于个人的勇气，无法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2: 他希望台湾观众读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守住人的尊严。
1: 刘永福的故事不是只属于某一地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亦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位置。黑旗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里面仍然不能被切断的情感。
2: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不少年轻观众好评。这个是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的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专刻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原创音乐剧。它的最动人之处是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全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多人。
2: 音乐剧《黑麒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 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旗令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旗令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旗令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旗令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音乐剧《黑旗令》令刘永福同黑旗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令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

0: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嘅主题自闭。
1: 2021年，中国传统几大机构就批相关习俗呢，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南省第一周江湖大国是中国传统几大机构就批相关习俗界动用组成部分，主要呢流布到更南省第二山地区。
0: 嗯，直路第一乡嘅自闭成就了第一间简单嘅会议，创划历史，跨划国界。向时创意，但系在南中州就来破解了。
1: 也全嘅记录呢，继续做笔记组队，到彩电到南江之本子，今年年初出版。再者呢，明日做党会，这是浙江二叶市聂龙亭一名小团会，一头大的流利嘅二叶黄安，另一只车间哈，走过全行做生意，头呢落笔如新，创作热情实惠，至今呢已经出版了三部集编，因此被称之为彩电来本嘅作家。
0: 嗯，遐党会嘅笔诶嘅写画。蝴蝶在生意界知名呢，曾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了。
1: 那今次个节目呢，红黄白绿叠双红尘为上红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强等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睛，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
2: 大帅 TS 听五来笑咯，
3: 回咪该呀？
2: 天一点睛。大乐在
0: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咱还在冒组队是泽比。
0: 嗯，2021年嘅时钟呢，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是两只了，两下国家规模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界。更担心的地招江湖第一季呢，是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界一个动摇组成部分，主要是刘布依更担心的第三地区。
1: 这路第一向的自闭哈，成就了第一间简单的会议，伊呢全为历史跨为国界向是创意，也兼之个大家在咱做不来配置。
4: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0: 两下个教科文组织保护毁灭及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当日集结成会庆典，当局宣布界当局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是通过了评审，两日两下个教科文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呢，是有关大兴管理、大兴彩蝶、大界秋江制作以及大界演艺及分享界知识机构和实践。并没有提到哈，更当省第一周江湖大会呢，是中国传统祭典机构及其相关习俗界动用组成部分，伊呢主要留布于更当省第三地区。谈到历史所读的大件，是中国乃至世界兴出哈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大个进度。
0: 嗯，大件当关于应代机构的描述，有之前一直等会教大家分享一下。黄楼以当地组织，如高鼎兴、九沙乡、湾阔九乡、令六乡河东地区有望。
1: 咱家今天听到这个介绍，就我们家的过亲戚呢，因为这个别墅跟咱平时落家带个人从带啊、自带个方式，是不是几乎一致呢？
0: 尤其是这黄楼哈，
1: 别墅更好带，以欧林带呢会自由应带，整体个啊抛带个旗鼓，冇独的个听色，形成了一种带些冲跑个变音个方式。
0: 嗯，第二间只带个历史块，但是由来已古老，到第九次建双能录，至今仲将是残留的直处，送到莫埃及节期，客户北宋大东上婚礼间，电影关注普里之界画经常刷新，其当呢就带走香港平时业界事故。
1: 嗯，那来听一下，更南省为当技师学院昆明导师邢俊义一个介绍。
5: 我们能够找到依据的，应当是北宋茶灶香堪瓶。茶灶就是用来煮茶烧水的炉灶，香堪是拜老爷的。这一个香龛啊，千家万户都有，甚至商业的店铺都有，啊，公司也有。这个在潮人群体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
0: 根据文献的记载，唐宋时期，江湖带道如建界叠山地区，还有福建界漳州、泉州一段是神家界。
1: 嗯，遐到了清代界东后期呢，随着叠山地区界商业日益发达，日代起界贸易呢也就开始兴起了。
0: 嗯，来听更当山头大文化协会宣布副会长邓家乡的介绍。
6: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公

0: 乌茶呢，可能是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呢？有，那就是从唐到宋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那么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那个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这个壶泡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个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1: 紫砂壶。
0: 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法
1: 引进
0: 引进
1: 过来，
0: 到这个潮汕来。那么壶泡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微山的茶艺泡法。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2: 你说咱呢好大声的，那到底说的话，这第一步呢改过 B 步，一旦出了的，但呢成了叠双人热心的这个动作组成部分的设施哈。
3: 是。
2: 一接呢有叠双人的叠双呢，几乎啊就能够统一的江湖的。啊，龙姐大大，湖水乾坤大，带波能成高啊！这江湖的呢是叠双人的生活习俗啊，也是伊能的太极之道。
3: 邓慧康呢是广东社协会主席行脉上头市江湖第一届社协代表社团成员，国家级第一届技能大师。伊呢正大对上头江湖第一届第一届建嘅这个系统嘅梳理哈，来听伊嘅介绍。
4: 19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汕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地。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地。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2: 叶双人呢，唔多爱食的，但迄个生意呢也做个非常多。到小集个整理资料个过程当，但会方呢会显得民国时期啊，就大量从汕头港运往东南亚个带去。
4: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从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80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三步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茶叶是行了多渠道经营，前年改革放开甲自由高销价政策，可以但是大大嘅冲击到顶峰正是茶叶嘅积极性，茶叶商业也是进行了快速发展嘅阶段咯。
2: 到汕头界多啲山回归来访，烟烟隆隆，茶香四溢。交通、联谊、分享、合作是汕头第一个特色。2021年，40个会来自海内外各地山建业界都几个呢达成共识，就向大山、大景促进促力，共同打造大地山、大山业。
3: 大地山回广秦仲奇、汕头商会、汕头办事处梁显能、寇顺天表示：
5: 其实茶是体现我们潮汕族群的一个生活追求，还有一个精神境界，让世界通过一片小小的茶叶来触摸我们中华文化的脉搏，感知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2: 更南山为当地适合于昆明导师很专业，伊是一届到叠山江泽生活了40多年的天津人。伊呢被叠山江湖带的文化深深的吸引，加江湖带加起了不改之味。
3: 作为外地人的伊下，这的是专注于带文化的研究，由于长沙出版界蒙岛红黄带。爹爹直白令不梦，可以大是浅笑谈之界喜爱界。兴趣伊达，
6: 我们的功夫茶就3个茶杯、摆成品和一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

0: 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跟文化联系的。
1: 艺术界方言高见强的白沙界第一杯酿就是清茶啊，这个诺古果实呢非常特别，道出了地上呢太客如清的精神。
2: 嗯，三杯第一杯起来，浓了冰饮，提醒了乐当舞啊，花当舞乐啊，温行了花更正那界正心来香。
1: 嗯，刚好大官呢是只门机关，轻当无疑是长期行星界红香累积习惯，因呢成为了历史，可为了各界相识才呢。

0: じゃて。
1: 吃乞丐，吃水白灵。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传景记录》呢？那技术自比真是做对。
2: 大菜店大南港这本书呢，是到今年年初出版的，作者名叫做邓辉，伊呢是浙江二月市年龙顶前的一名小摊贩哈。
3: 评书师哈，伊呢领着车件就呢，二月黄安啊，头领车头座行李啊，但是等伊走落来写字的时钟呢，写字面的时钟呢，可能是落笔如仙啊，趁着一清呢挥线的高奖，高级已经是出版了三部侧面，因此啊，不能叫做是菜店来本的侧嘅。
2: 遐邓辉别诶介绍话有。在深夜的纸片呢，曾经记录为了讲述。当回时间收入高难，有个时钟比上扬，热气会扬给到浙江二月，冬年离异。为了生改，2006年冬装的时钟还是服装设计的衣，把老脚的时钟应该古铜车改装成做质量更贵的超推车，开始行改创新，再起了流动团环。生活不改，呢部阻止邓辉对前红拥界精神世界。邓帅喜欢落他的写作的衣，开始记录菜市店等我教界每一个人，甲伊听教界每一个故事。阳光洒满了高石高乡界年弄店五桂楼。到片头一间叫做孟辉之屋的地方，邓辉成了红乡的一个新址，到菜店到南岗街写作心得。
4: 我这本书里面呢，就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说写阿瓜，阿瓜其实在我们梁龙这里也有一个原型的，就不是说照着他这个人去这样去抄，说我原汁原味的把这个人写下，有一些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他主骨架是来的，是在的。其实菜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段故事，它就是一个小的人间。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到大的人间里去看，也就是这些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2: 第六有缺陷，你背叛结果，你买白包的阿哥。新秀成德动情动意，帮助科室朋友培养老家的同僚鬼。大菜店大南岗这本书当，已经是当回到市政宴会期当提笔的南山百态盛典口乐。
4: 在菜场的时候，就是两位大妈在我身边聊天，然后一个大妈88岁，就在跟另外的，就是一个大妈说我老伴儿没有了。我说我老伴没有，他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打动我，因为生老病死很正常，他年龄那么大了。但是他后面说的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当时就想有流眼泪的冲动。他说什么？他说从此夜里帮我拉灯绳的人没有了。
2: 2018年，到宁波市政府文化景点湖体项目界帮助下，邓辉把三个王清耀残酷的人生故事结合成册，出版了第一本《三本集》。到了的人再古也回来，随后又出版了《时间的小技能》。
5: 因为我是菜市场的小贩，好像人们就觉得小贩你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卖你的东西，你生活的那个环境就不应该跟文学搭上边。但是我因为我在菜市场写出了书，就觉得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所以人们来关注我是关注这个。我觉得他真正关注我，他应该关注我的作品，就从我的作品当中看到力量，而不是说来关注我这个浮于表面的一个人。
2: 阿和正是因为这番思考，邓辉突然做了这个决定，到江离开，带了近20年介绍订菜店，跟随一对养蜜胖的夫妇，一路从江南到东北，做了一个对话东北的杨胖人。世界各界荒腔露舌，跨越千里的独活之路，邓辉将家己的经历和样本记录到了伊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当。
5: 在菜市场，我就是一个小贩。当我进入丰农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伴随者，是一个参与者。那我去给他们洗衣服、烧饭，有时候也转场的时候，我也要亲自上阵拆帐篷、抬东西。
2: 按落来，当会做用手机、用笔记录着一路正个点点滴滴。正如以前经写下介绍叮当个南格时，王八之笔拢是南港银花。
5: 我的取的名字叫追花人，还有一路向北，因为我们是一路向北去的嘛。他们好像文化公司那天给我看的说是去有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前面的又好。
2: 当会个操心永远到菜店当。刮胖回来的伊欢喜去一街零星四点外走车五点外出门推着小车走街闯巷卖花的小贩欢喜去街搭着琉璃的荷叶房间热青似火的灯会。
5: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其实还是很弱小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时刻不停的像中央空调一样放暖，那我就像四季一样吧，该春天的时候春天，该夏天的时候夏天，该秋天的时候秋天吧，就顺应自然就好了。
2: 懵懂少年到江苏老家追上潮一档的潮菜，博学童年让到异乡经历南疆背花，英先也英青记录生活的点滴文章。不光阳光明媚，也是顶火人生，拢令将地主家己的温暖从容体谅，从不孤单，并到行街闯巷，甲走别行半段，顺便坐下南疆。

回到直播室，等待紫苏当下的表演。下集记录直视整路的朝清，弥补古老的缺陷，记录直点直跌的感动，已经到在路处暖。此天当代茶杯摇音，玉窗映道，生活当代切从光阴，时葵鲜花。但会的别凝住生活的温度，成就热爱的高度，用生活当代昂达点亮别端，也让生命当代日子无滋无味，地阔天旷。好，听朋友，以这就是今日传经记录的内容，所以你正听到的是叠山风情话。我是建议天野叠经，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客后端，搜索天野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地正则》，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的《野山风清月》呢，咱来了解一下平湖自责江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节目，咱继续来给大家拍拍平湖。咱地州的平湖主要就是以玛瑙平湖为主，一卡则玛瑙平湖的感觉创作呢，是追求梦想之间舍而不舍，却真正感受到创作不老，用含蓄的方式，使了能够山山石静无尽的遐色，也体现了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一玛瑙平湖也质地也送到比较臃肿啊，本地也是丰富，色泽也是多样，所以用玛瑙来作为工艺材料呢，能够超出一文笔，雕刻出质变间艺术的生命力。本期的节目，咱就甲广东省工艺美术社通过一级、高级工艺雕刻师谢湘明，一起来了解咱地州玛瑙平湖的制作工序。
5: 咱回到平湖的创作机会呢，最主要就是先了解相当时间啦。料时候会适合做阿杯，等唔适合的时候，热盖就摸去落多去挂去咯，就得放掉后等五色落下来。
6: 整个这个料啊，造型啊，跟着这个料的色泽来判断，但依家好做咩家下面？
5: 是，心料，心料相当重要。材料心料好呢，落多的时候，伊许个变化都相当大。材料薄冰单，咱直烫，伊就绝对咬死去等了割开之后，伊个段也天然个变化，有只撮爱山石梅粒啊，甚至刺鱼啊，甚至那些生了马骝只撮只
6: 凹
5: 点啊、沙坑啊，只都
6: 经
5: 吓是，只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得变经营要呐。后下等出现到其他门段的时候，按照你个改变，能自责直撮只通过技巧去做你个个
6: 饮食只个改良
5: 是，只类如故。乐个呀，经营如丰富，乐对付只要说，乐如用的是用硬球咯。
6: 遐制作平湖的钢丝会最刀啊喂！
5: 制作平湖的钢丝比啊加刀，也比啊很少，是呾。等了新料后，哦，遐乐如开始就出粗胚了。出粗胚之后呢，只要遐原色个色改，原色个色改也比较在呢。直错伊是单种原色，直错是渐变成原色。甚至另外的措施一沙士的色彩、室外的色彩都有这种可能，包括制作材料伊根本都无必要制作，因为许段就已经推出直人潮，许段已经推出直接小动物或者有直个人影多段，这种材料都很多。
6: 哦，这就是大自然给了雕刻下来了。
5: 是是是，只要么只要材料比较难滴，每个物件都需要每出一份吉祥嘛，所以都爱要不就吉祥，要不。就是制作只有隔离咱个炖菜、豆芽，已经确立了之后呢，就是雕刻。雕刻应该得比较更新。原石伊制作是薄到了钢骨直钉直破，制作是钉落到内部个石如山如假，如山如假的时候，只要材料就石块豆芽已经无意义了，因为伊个材料老薄，听了
6: 当。了生了变化，了重新思考，但是自己爱怎哩变。
5: 是。把文物的设计方法，
6: 小改，
5: 或甚至到红骨雕，另外那些呢，属于浮雕类的。雕完之后呢，刷落去，我需要接着头烫，头烫就是第九个，要过听到叫拉断嘛，平复一下断状，你应该歪下，歪下之后，
6: 歪下面那薄薄啊。
5: 是啊，只要么都。比较恶也是咱地州比较特色个一种工艺，因为咱口味这些，包括这个系保鲜伊个品物，当伊就真个看到出来，许多人欢喜看下，因为伊无变个，咱正宗个已经听到。咱个这个基本呐，定位也相当准，包括这个虎口，然后是到东店，然后对半拉通之后，甚至内汤都必须得抛光，这个工艺门类咱。也就这样来比较好，比口碑都压力相当在。
6: 最近票也是在经验一个评估时候，加得非常贵，感觉时候稳稳的一个经验票中了。
5: 是啊是啊，只讲么相当必要的就那，当时到最近的票，并且说呢，票的平方、票的更稳，因为咱一个户到台湾的设计者，这边做个老件，那边做只改件。 哪半个比当都唔当啊！因为咱个体质大，嗰只伊个体质小，只要铺了
7: 重量，
5: 都影响了热大铺个时候伊个平衡度。所以热个内汤按照你头后伊平衡，要么就必须得加口干，加内干之间要得去平衡这个度。只有就当老二弟老母做过头，你做过头，这么卡薄了，了解遐么就你
7: 卡薄，哎，
5: 薄零少车咯。
6: 所以呢，每一件疾病也是凝住咯，西北回个智慧个心骨咯，也提醒咯，咱别朝感慨之间空格就是真卡啊、衰弱啊、华海啊、稳妹啊，也只有来花有另外一个面感慨。
5: 就是咱整修，整修就需要呾自家夫内半协调之后，你口半需要修以完全到位，下半然后半抛光整修就是要整修。等材料伊起阳光的时候，热按照你晒的光，能够导致个户外表面去发挥得相当好。伊至少甲伊今年合作也翡翠个调光个唔同个，咱翡翠正个感觉要调光，那些等伊正好的时候，热很热个感觉晒个光组织到蒙一个顶上，叫调光。但是皮肤伊无变甲翡翠嘛，伊只有单面做，无变双面。跨镜类系，伊可以综合做双面、平护、后面就只有个户外内面。等了顺完后呢，太阳啊吼，解决呢吼，伊个光只有大好个弧度啊，建立起来。你只靠么子个协调伊好个光呢，对材料个结构，唔单伊有可能光个折射位置都唔平个。所以只个那些茫茫城市嘛，茫茫个杂类只个经营，只个变做出只个锁定出来。后期嘅江苏就是抛光咯，因为自家油甲只翡翠啊，白嘅油唔平嘅咯。整修下嘅抛光，平护到最前漂流嘅相当薄，所以抛光伊是经过机械旋转，加做只抛光护料来进行嘅。当旋转嘅时候，伊啊发热热卡薄，伊又过掉。抛光时候，伊几方面必须得只够相当精准，无掉一个暴力料嘅，那也就。水工进去嘛，
8: 你睇晒晒嘅一个片库，都需要将佢撑只群体，即起来切磋独步啊，耐心咪找出马脑本身嘅一种特色，统一嘅把自己片库最大嘅美嚟嘅表现出来，这就是诚心以专注换真功。
9: 从欢喜向努力，但还有人落脚推。
10: 海顶面小草堆，为全年代更高累。
9: 两东西通南北，推地两地势向阳台。
10: 上来就上台，唔晓得来加老板。
11: 社会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2: 我今日会叫收听天的地震，麦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办个时间了。今次个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定义。
2: 向咱外围解答，共享相通，马上开菜。
1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透米分别是几种药个？对透米面面世界，对个是康复，那去到高康复的
13: 癌
12: 啊，即康复。对二条是六，六个六。对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红线喜康两公来，第四就是求子独黄香，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第二套面明明是腰黄腰缩地牛毛，就是去讨这时候爱一样物件叫地牛毛，毛呢就是咱自己毛就是那夹毛啊，去个毛拍掉三成句，我为字掉三成句。对三条米是此乃吾所以各自之想也，此乃吾所以各自之想也。拍历史时间值，历史时间值。吴老师你好，
13: 你好。
12: 推推对头米，对头米明明呢是有四界，对个是康复，对个是料，对三是红线喜康两公来，对四是求子独黄香。拍四字成句值，就算你猜。
13: 哦，一字个都叫做直索的男。直索的男啊，索索出来索啊！伊个内一条来单呢是用作回忆，咱只康字啊吼就是条索嘛，只康字就来回忆拍作条索，呼是大波啊，的个男，就直索的男。喺内字岛上来单呢，
12: 料
13: 料是用作食去，用作烧面，即是索落去的作男字就是单嘛。
12: 哦，个积字加落去，
13: 个积字加落去，
12: 变字，
13: 变做是字，就是南。
12: 哦，你都系照明。
13: 当然山也是加着火以来。
12: 嗯。
13: 啊，直属的那能人工是南嘛啊？了红山就指着么总火以来吼，指红山着山，山就着属林吼。直属的南指着山，坑来到今的个大部林，人工个大部个个南哈。哟，
12: 内
13: 山桥子独云乡也这意思，就是直属一定南，即南即个南是指大埔囝，独云乡就是落宿处，
12: 嗯，
13: 哦，是总会议。
12: 啊，好，一来听到第二条面是幽黄幽宿地偶摸拍吊山送个职，
13: 那幽黄就客家，回客家，
12: 是，
13: 诶，
12: 幽宿就是
13: 幽宿落落土个，
12: 嗯，
13: 地偶呢，佮当药名食字也就是直整松，也叫松，
12: 啊。
13: 地鹅该好查来吃个就钓，该松那松呢，那松有鸡肉。地鹅食我松是那个去当松啦，吼、哦、当松类啊该，吼、哦、所以就卡个松，即系夹着夹着松，摸来当呢就鬼类，
12: 嗯，
13: 啊、哦、就
12: 那黑红黑整黑整物
13: 件。诶，那客家土松粿，嘿，几句俗语系咩意思呢？就那该那粿唔吃，当粿唔吃，两就钓，有只得从正确。个意思，
12: 客家
13: 哎，客家桃树粿，那笋粿以前是个笋粿，你做的做粿啊，笋粿是做出来吼，一个那这个古时当时当学正式个学文学文武个就叫这个典故。伊个客家来当呢来到咗教区直大嗰个当土家嘛，伊当时你讲也是七十年代吼，六七十年代末是学经商，那来到那土家，那那那好啊，有这能量欢喜，又来了做笋粿啊吼。你后来来，等我前面叫伊食从我清乜吉吉，那等我乜去了哈？了个买了加纳是咪？哎呀，咸加纳，伊食个点汤汤咯咯，最后拿个送过去哇！啊，老面啊，你想干呢？我该送该人无只半解半，你这个就爱拿个，客家拖个送过来，啊，估咪就汤出来，汤出来那个客家拖送过，那
12: 怪
13: 唔自量，
12: 嗯，哦。好，来睇第三条面是此乃巫山以各自之乡也，拍来是时间在。
13: 啊，这条米来单呢，也是用两股黄毛山来解来解搞来断，叫做解沟奇鱼，解沟奇鱼。这条乜条来衰改食啊？首先能来改食个米面，个米面呢，除此之外，食其个枸杞，甲也去生制略炖吧。
12: 嗯，枸杞以各式为等。
13: 生制甲枸杞略炖。故事大概就是啦，即个咪顽固啊，就该食其记载就就是啦。啊，枸杞有功劳，了该官叫做西河秀，个西河秀就等于咱现在人那也去，就封疆大清就是啊。
12: 嗯。
13: 一个长风往齐国啊，但做又交魏国来，但呢整装红衣做相，一个国企来，但是
12: 唔
13: 算高啊。不招生个功劳招大请个啊，那只但那上海那都个东洋政治个威望，你来搞件，即使个就是个国务院总理也无用输个那。还我来个你比个功劳在先，人个只你做你好个官大话响在啊。啊，长风伊就那好哩来比。哎呀，啊，再去牛气就拍了鼓啊，样嘛。伊那来伊那，我能够那同足三公，使至到四足六翼去航行去四使敌国呢，哦，无能敢来侵犯。
12: 是。
13: 哦，你话只慷慨无那无输了。伊那我能够那年里那年到八官了，能够改做无人民清净，同时民生了只。

0: 己国家个只要村口点点整理比整理哦，有物件，路边边那也确实也是无。因那路啊，像只在小西河，也咱上惊个莫就清边个只，啊，清国来那像只在各家来在去叮当当子个西河个边境，各家同乡都唔敢。了韩国个辽国像只在就按个那对那点死死叫，路话在道行啊无，因那遐也是无啊。因那遐无来那路做你。好个官大话，好来做相啊！因啊，遐我来问你啊，当那驻守国语在那啦，当只去国王帅，
1: 了小的时候，
0: 了国家来那多语啊。
1: 就当说大清回无去幸福的时
0: 候，无那幸福靠我个时阵
1: 咧。老百姓也是讲的那咁样衰衰，做牛兵做国公哈，无去升职的时候。
0: 只讲乜就了让咱人出人来，但呢，咱现在但呢，让其他个东洋一框来，但呢团结起来有民族力，你只点看过兵做无？因那也无。因为你不好评咧，那我所以说我只要么就赢了嘛。
1: 是。
0: 我赢了咧，所以也过去幸福靠福，唔敢做你爸。所以就是。
1: 啊，长帮助那次来屋，所以各自之
0: 乡呀。对，就是叫啥就是那次来屋子，所以各自之乡，我该看大了咧，我做大了咧。就是到此讲咪咧，
1: 我始终只个时候，我做只可能就是黑色嘅。
0: 黑色嘅，就是话你去打狗子在先就强在，我掉掉这个光景嘅光景哈，即系咩哈？你输啊，你就听话那时。所以回归到自己米，即系米都叫做盖高起鱼嘛，盖高起鱼入米，那跟个只个故事。
1: 盖高起。
0: 盖牛气的意思，盖过了牛气的意思，这个面对苗族苗族，那盖牛是人面，咱落脱讲的盖牛起源开始，哦，主语结构盖牛起源，咱这边是什么？盖牛起源，源的意思，个意源，盖牛气里个意源到底讲？
1: 是，是你明白，这就是话哈，做你赢了，
0: 了只牛气，只个只，盖过起你，应该是历史事件，只个有票吧？
1: 是，
0: 有票。是，这是南北朝时阵个这个，
1: 少少民族
0: 的，盖过是少少民族，但是伊只个起你呢是多民族个大两下，大起你，江铁也着十一个月啊，这是好有名个。啊！即系盖国起义，最后呢，终于也是输俾北魏登入落去啊！即系盖国虽然少少民族，而家就是个心思服务啊！哈、啊，当时边个就团友啊，又要推举加工，哦、啊，以后北魏就推举加工嘛。
1: 就类似那听你说高腰啊，咪系，都嚟当田野啊，
0: 哎，因为每一直到起义多住，啱啱直到农民起义，就有几多坎坷嘛。所以最后还是被登入来，但是当时来那都能力市场留下了动摇的迹象哈。当时对整个北魏啊，也是占东福大力啊。
1: 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啊，就先跟你开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涯第一精彩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别家向灯双盘。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集《道王长子当街双灯行子》，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嚟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电影”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一时间，天一电影，等再会，
4: 再会。

0: 起来，起来！
1: 公公可怜可怜，
0: 谁哭？谁哭了呢？
1: 公公请忙浪去，
0: 谁哭来的家伙？你这阿光莫用。如今受侵复国，石虎有何话说？尽管讲来。
1: 这么

薄饼。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今年是沉浸建制铁器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沉浸从一座落后的西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造为世界发展时空的一座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福利穷养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沉浸启幕。作为东道主上市，沉浸正以全球标杆上市的姿态，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的深化同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多两位紧密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思想。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1: 在沉浸式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机器，200多项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给摄中的双杠。今天不单只要做事，还要商量定来做事。空中的无人机精准地识别出来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的巡逻车马上就赶过来处理。这智能商店收到订单，由机器人去分担，机器狗来去配送。在指挥中枢的统一调度下边，各类的智能设备啊，一下协同作业。这不单只在消费领域同搭生活常见，在当下及时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边，沉浸人工智能同样正在加速的进化。开前一下位，来自沉浸的一批特殊的流水线人工在海外出勤，今年是由龙华的一家企业智能公司吃住眼。

0: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该方言陈尊前世目前人工智能黑心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为2200亿元，微商人工智能企业达到为2600多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的窗口。该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近来见建设的顺利大错。在今年的六月份 ，T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连胜顶档榜数，嘅经济估算价格算力相当于71亿人每年每秒完成一次运算，然后日夜不停的连续一算将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一彤安尼讲到：
2: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1: 瞄准在集成电路一个关键的隧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一家企业近年来已经累计推出了3款的芯片，未来几年将会协同支撑起一个弯卡壳的芯片，也就是由弯状芯片制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昌文贤安尼讲道：
3: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1: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单只赋能自身的发展，更加是科技企业对外开放合作强硬的底气。尤其在当前，亚太经合组织各个经济体实施化进程持续的加压，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的契合海外市场对于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在区域开放合作当中十分具有发力的纽带。该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头一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的七月份开业以来，已经接待的顾客大概是65万人次，其中海外的顾客大概是25万人次。接着要等中国天子体育馆之城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的客户日均更加是突破为8000人次。肤色各异、讲得不同的语言的采购者的人，可继续往来穿梭，兴致勃勃的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还有 3D 打印机等各类的科技特产。资品库全球 AI 安康产品中心的首席营销官尹林安尼讲到：
4: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1: 连接世界的不单只是一条油质的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在向全球的企业敞开的怀抱。美国 AMD 成立了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的五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20亿元，同比增长为超50%。来年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00亿元，占为中亚的93.6%。台湾机精确后商业总会执行会长周书记安尼讲到：
5: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1: 产品资金流往来日土的背后，正是深圳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二初人看的尝试出发，亚太经济体倾向中国开放红利，企业强谋发展的趋势也将会渐来渐牢固。
6: 产业链通能超足，生态摇就发力强。听讲顽皮的产业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接着自创业当家的建设经济，广东以八项招商、强联互联、创建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设施、创建落地协同抗战，提升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0: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年轻机器人头部企业，去年智能创新宣布将会携手长隆合作，打造全球头一家沉浸式的汽车智能主题乐园，并且呢将会空间文旅行业汽车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隆国泰应用创建，开展新技术的攻关同埋创建验证。智人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创安的讲道，
1: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隆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0: 在广东开放多人的应用场景，已经成为了涉及汽车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一月，一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部署制造中心，七日还落地了头一家年轻机器人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佮在去年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辈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践首秀。佮从最开始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地刷新技能，该负责人就介绍讲到，其他此期的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同达丰富的应用场景是企业集团发展的核心大事。统一科技的创始人 CEO 兼 CTO 殷小义安尼讲到，
2: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琶洲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0: 去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体，广州海珠区已经涉及的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8000家，太模型 PON 项目达到43家，算法 PON 项目431家，数量呢都是位居全国前列。这近来近完善的产业链，也令到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贴台速度不断的加价。在深圳一家企业的赞叹度为，机器人不单止可以自主的插花，还可以自主的捡垃圾。嘅依托定企业次眼嘅气神体模型，机器人可以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可同环境嘅交互当中持续嘅学习，识别了机器人战略及投资总监齐明峰安尼讲到。
3: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0: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汽车智能机器人正加速的行业前行百业。实际显示，一零一五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04人，全省人人均增速8.4%，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为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为全国的43.5%，连续六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的产量152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到81.7%。广东已经将汽车智能引擎机器人纳入为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授权培育创建试点任务。提出加价突破机器脑、机器智、机器体同达关键核心铺垫，推进广东省汽车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建设。广东省工业同信息化堂的总经理是周永斌安尼讲到：
4: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0: 在广东，拥有的不单只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支持，更加有一种从实验室到插件都在弥漫的呢敢创敢试的大事。在广东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和开放的创建生态互相的赋能，广东汽车智能产业就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贴台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的优势 可能真系广东一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
5: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6: 今日晚上飞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剪辑的片段，让我能够在云腾评论区同你人聊人互动。
5: 今日就考虑你是客从哪一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5: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5: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5: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客从哪嘢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美人岩剑桥开学季，一批又一批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奔赴泰流各地高教，开启前线的泰学生活。前线的教学体系、不同的教人管理模式、差异化的实体生活同学习节奏，令到一道真正来到的台湾泰语先生，深度的会遇到的陌生同迷茫。经由的来去快速的融入到教人生活，实批前线的学习模式，前进成长的方向，规划未来发展，成为一道富留台强的共同的困惑。在节目里面，我们就向来去行业湖北经济好人连通有点两岸双重执教经验，在泰流执行五年的台式副教授王学文的分享，其以亲身经历解脱两岸教育的差异，以长期育人经验为台生答疑解惑，为争到泰流求学的台湾先生送上最贴合实际、最真实的成长指引。好，欢迎我们来去听阿七姑同大家带来的专题节目《跨越海峡的青春》，一位台式副教授本泰语先生的成长指南。
1: 王学文老师的泰流执教之路，是以一场简单而又傲人的人生尝试。在来到泰流任教之前，他长期在台湾的私立高教从事教学工作，参加教育热线，积累的杂色的教学同达学术的经验。后数年因为人烟直烟教倒闭，职业发展迎来转折，在学长的推荐下辈，今年就抱着尝试同达探索的心态，跨越海峡，真实的入职泰流的教教，开启同过往不一样的执教生涯。嘅相比于台湾私立教教的工作模式，泰流纯粹的自学环境，制造教学科研的育人氛围，令到王学文大学重新潜在了教书育人的慈善。湖北经济学院的副教授王学文跟你讲到，
2: 因为主要在私立学校，在台湾的大学主要是待在私立学校，后来那边自己强调以招生为主，后来对于我自己本人的那种业务啊，或是那种就是那人生规划会差很多，因为招生跟做科研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不想做行政，所以反而大陆这边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重新重拾我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做一些很琐碎的行政事情。我其实蛮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要教书就好好教书，好好做课题，好好写论文，而不是去做这些什么招生啊等等等之类的事情。
1: 泰流教教是从以立德树人、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为教师提供的专注此学、参加专业的求职的平台，也真系一份纯粹的用人环境，令到王学文第二参加讲台、尝试科研，也令到佢在五年的时光度内，慢慢的习惯泰流，所谓的归属感同达幸福感。嘅五人嘅泰流神话同执教生涯，七大嘅推师嘅王学文争来一斗武汉时节嘅陌生感，从孤身跨一海峡嘅异乡人，慢慢融。

0: 业当地嘅神法，用以为属于自家嘅家庭、朋友圈同立神法圈，真正实现了从外来者到归乡人嘅转变。王学文咁讲到：，
1: 毕竟待了五年嘛，像比如说有学生啊，可能毕业之后还有点联络，他们会问我一些事情，当然不是上课的东西，还哪怕是工作或是选择人生方向，还会觉得当老师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这边已经慢慢熟悉了，我在这边结婚生子了，还有加上自己的学生、同事、朋友圈、生活圈，就已经蛮觉得从最初的外来者，已经慢慢变成这边的一部分了。
0: 这一份真切的习近的体验，令到王学文啊十分理解真正来到泰寮的台湾先生的面貌，两岸的生活、教育、思维上的差异，十分容易令到台生啊产生思虑感。难以结束的容易失体，他对此呢结合自身的实验经历，同到对于往届台上的观察，王学文呢为泰裔台上的教人容易吧，本出来最朴实而最实用的建议。对于真正探热泰了教人的台湾先生来讲，最不应该的呢就是固守固有的思维，以异想人的视角来去看待新环境，封闭自我，其实容易主动接纳变化，主动拥抱新环境。王学文计划也是开启美好泰学神法的第一步。今年就按你讲到，
1: 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有蛮多同学后来来大陆这边念书，后来我也常常跟他们联络，因为毕竟来大陆了嘛，所以我也想说到底要怎么生活，我也问过他们，他们就跟我告诉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学东西，也不要去想太多，就慢慢的去适应，去熟悉，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重要就是要熟悉，而不是在用以前外地人的思维来看本地人的事情，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而不是一直把自己放到那个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去。
0: 继续俾你生发的容易，学习模式的实批，也是台上需要攻击的核心重点。王学文今年就介绍讲到，其实台湾教育的育儿模式高度次要，直从几年的脱离发展。学教呢，十分受干预学生人的学业，学业成果呢，完全就依靠个人的智力，也因此容易令到学生的人养成松散、脱力、脱行的样的学习习惯。给王学文呢，就按你讲到，
1: 台湾地区那边是强调个人，就是很独、很自由，真的是很自由，自由到你无法想象。你挂科了，那是你的事情，没人会救你。但是这边很强调就是小组、团队合作。
0: 第二个核心的差异，王学文就着重强调，其实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是台湾泰裔先生来到泰寮教教学之后最优先、最关键的成长任务。泰寮教教的课程硬头、课题硬教、学科竞赛，还有沙皮实践、教人发通等等，几乎呢都是以团队协作的形式来去开展，协调配合、沟通协作、互帮扶持，是泰学生必备的核心能力。台上呢是要主动嘅跳出个人自由嘅舒适区，积极咧参与团队项目，学会沟通配合、协同抗争，结束嘅是批泰了实体嘅育儿模式，为自家私人嘅学业打下更实嘅基础。嘅顺利实批嘅学习节奏融入教人生法之后，用嚟利用泰学海量嘅优质资源，突破单一专业嘅局限，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嘅复合型人才。是台上泰学先人的核心课题，嘅其他社会呢就竞争越来越激烈，单一的专业技能就已经无办法实现行业发展的需求，更需要多元的知识、综合能力、创新思维的复合型的人才，争取批更强的超额竞争力同达发展潜力。嘅一道泰语嘅先生呢就充满迷茫，只系局限于课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唔晓得利用教人免费优质的公共资源，拍拍浪费嘅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嘅对此啊，拥有丰富的跨界学习经历的王学文啊，为台上的人提供嘅十分需要参考价值的成长思路。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文啊，你讲到，
1: 学校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像比如说我们会参加，常常可以见到这个社会上可能是最顶尖 top 前十的人，我们包括了像什么图书馆啊、学术讲座啊、还有社团比赛，还有跨校交流，都一定要去好好的珍惜。说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大学四年一下子就过了，大一的新生来到大学，你就把自己变成跟海绵一样，

0: 去好好吸收这些东西，对，哪怕是不是自己专业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嘅黄学文呢，以次性桥学嘅建立为例，以身为文科生，但系呢以主动嘅突破学科嘅壁垒，开学堂嘅期间少涉共课课程，旁听理由专业嘅内容，很靠此嘅两堆跑摇一条相关嘅职业资质，多元化嘅学习尝试，令到佢跳出嚟单一嘅文科思维嘅局限，拓宽了认知的视野，同达人生的格局。嘅王学文就表示，佢话太学年系思潮成本最大、资源最丰富、成长空间最大的阶段。先生呢，唔是要本包括专业所属负担嚟，而以开明的心态，来去广泛嘅吸收各类的知识，自己咧参与社团发通、学科竞赛、跨教交流、学术讲座等等，前方越来越丰富自我。嘅王学文呢就咁嚟讲到。
0: 现在这个社会呢，需要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而不是单一专业的人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一个人的兴趣还有未来，是慢慢在接触中是慢慢形成的，而且这个接触可能很大程度是偶然性。我在念书的时候啊，真的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工作，后来等到确定之后，我才知道，我到底兴趣是什么。有时候呢，吃饭的跟兴趣的培养是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去尝试，你的人生呢会有不一样的视野，以后看待事情不敢说会比较客观，但是不会那么被局限。
1: 嘅针对太乙先生普遍存在嘅未来规划嘅迷茫问题，王学文呢也搬出嚟研讨，佢话学。佢以多线写难何结以明确未来职业嘅方向，喺先知同超入之间验证何繁复嘅纠结内耗，反而呢打乱嚟自己嘅成长节奏。嘅王可文杰话：，佢话可见看来，太热太热嘅迷茫系抢人成长嘅常态，人生方向从来都唔系空想出嚟嘅，而系在一步一步嘅实践当中、尝试当中摸索出来嘅。嘅王可文呢就嚟介绍。
0: 我反而会比较建议大家不用急着去思考我以后要做什么，要先问看看自己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想要做的，先自己先了解自己，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用我自己当例子，我也是到大三大四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大一大二我也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迷茫，所以呢我会通过什么去兼职，还通过课程，还有通过一些社团，还有实习去比赛，还包括比赛旅行，还有去看人家的生活，或是包括一些外面学校请来那些什么专业人士的分享会等等等，还去慢慢去听去思考自己要什么。所以有时候兴趣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要自己去做出来的。我的理解是先去尝试，再慢慢排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应该跟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
1: 嘅位嘅领导学生嘅人正确嘅理解实践出真挚嘅意义。王学文分享嘅自家嘅青春历练嘅故事，求学期间佢曾经凌晨到工地去打工，参与基层体验生活。嘅一段看起来比较平凡嘅经历，为佢后续嘅历史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大嘅刺激，令到佢跳出传统学院派嘅固化思角，能够立足于大城思角来去考证同埋解脱历史，令到研究更加具有温度，更加贴合现实。嘅很多派嘅跨界尝试同埋社会实践，也塑造为王学文多元包容嘅思维。也令到佢见下始终都可鼓励嘅学生呢，大胆嘅试错，勇敢嘅探索。而在日常嘅教学当中，王学文始终坚持先进嘅育人理念，持续学生呢等人长远嘅发展，充分培养学生呢等嘅创新思维，而唔系片面嘅学灌输理论知识。嘅面对等见下十分火热嘅创新创业嘅氛围，王学文要等自家突出而且深刻嘅理解。也时刻可以引导的学生的人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认知。王学文呢就按来讲到，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在创新而不是创业。我觉得创新创业不是要求每个人就去开公司，我觉得重点是要培养你如何在旧有的东西里面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找出一个新的赛道。像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社会现象，你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啊？你要怎么发现问题，你要怎么收集资料啊？你要怎么样提出方案，再把这些方案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项目，我觉得这最重要就是创新思维了。
1: 在王学文看来，创新创业的核心是思维革新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功利性的创业概念。而 今年积极咧鼓励学生嘅人参与各类嘅创新创业嘅赛事、学科竞赛，就算唔可以拿奖，也唔需要放弃。比赛参赛嘅全过程，佢话话学就可以有效嘅锻炼学生嘅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嘅能力。而且呢，还可以锻炼学生嘅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同埋实操能力。一到综合使用，将会成为学生嘅人终身受益嘅核心竞争力。对于广大台生来讲，大学新人最纠结嘅问题，可能就系出于未来嘅发展体位嘅选择。一到学生嘅人可能长期去留喺大陆发展，喺转台湾发展之间去摇摆，早早嘅就自我实现，唔敢全身心嘅投入到当下嘅学习生活，因此啊，错失咗大量嘅成长机遇。嘅结合两岸发展嘅相创同埋自身多人嘅体验，王可文呢就为迷茫嘅台省男学白开迷糊啊！今年就按你讲到，
0: 你要先认识自己，也不要太着急说以后我会在哪里，因为人的未来很难说。哪怕你今天在广东念书，搞不好你就去北上广工作，这种东西都说不准的。我觉得先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多局限，反而应该是去慢慢的思考自己要什么。而且要让打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到哪里都有竞争能力的人。
1: 提切自我实现，沉降核心能力，打造通用竞争力，是台生保持未来选择权的关键。近年来，大陆持续出台一系列惠及台湾强人的政策福利，覆盖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生活保障等多集的领域，为台生的人充满成长搭建了广泛的平台。但是呢，唔少嘅台省大学缺乏主动发起执行嘅意识，普通嘅等待机会，最终呢同摇籽之人擦肩而过。嘅王可文呢就咁嚟表示：，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培养那个他们的一些信息的意识，就是资讯要怎么样获得。我们最重要是什么？要知道机会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学生对大陆为台青提供了很多政策红利。建议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定要自己去找，要主动去找，而不要被动的去找，不要为了政策而去了解活动，而是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去找，而不是说什么我有政策啊我才去做，没有，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应该是说我自己已经在做了这件事情，我再去找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时间。
1: 给王浩文呢就提醒广大的台生，政策红利是自家成长的刺推器，但是不是万能的切割，只要结合自身成长规划，主动来去对接，精准来去用好政策，令到政策指引服务于能力的提升同到职业的成长，将可以真正的借力而上，稳步前行。嘅针对职业教育的体育台生，王可文呢就总结出来最核心的成长指引，希望你可以为其他人新人的体育生活啦谋天方向。王可文呢继续话学，跨一学校来求学是一摆难得的成长契机，两岸差异从来都唔系容易的阻碍，而系台生的人突然无意的成长优势。王可文呢就咁嚟讲到，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陌生变成熟悉，从小到大都在岛内生活，你是一个不一样教育体系长大的人来到这边，那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东西，后来把差异变成视野，在台生很多都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天马行空呢不见得不好，我们缺少什么，就是内地学生他们拥有的企图，我们要去学习把差异变成视野，后来另外呢还要把握每一次尝试，包括了很多像是我去参加比赛，我去参加社团，我去参加任何活动，快去接触不一样的人跟事还有物，还都会变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1: 台生思维灵活，创意丰富，大陆学生的理念踏实坚持，目标明确，让责任扶容扶步，就可以塑造出十分具有竞争力的个人特质，而主动的打破陌生，接纳差异，勇敢尝试，是大陆新生的人加速成长实现蜕变的核心路径。刚才采访的朱海华学，王可文呢就借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为所有到大陆来求学的台湾强人的人送上了真正的祝福和美好的启示。王可文呢就这样说道：
0: 我蛮喜欢 一个那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讲了一句话，他有一个叫。

0: 叫做自我实现，也就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这些台生已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把一定他们想要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以成为自己想成为而能成为的人。
1: 跨越山海出梦，背负强春手法，对于美而为跨海侨学的台湾青年来讲，太了广泛的教人平台、丰富的成长资源、包容的发展环境，都是难得的人生经验。希望广泰的台长朋友可以珍惜私人的太好时光，接纳差异，主通实批，勇敢的探索，勇敢成长，在学习当中锤炼本领，在实践当中拓宽视野，在奋斗当中成就自我。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
4: 艾希客家人，
5: 艾希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2: 听众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七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要到我们来去选上客家音乐和曲艺的时间了。
1: 嗯，讲起吧，词曲曲的怎么样？相信熟悉客家山歌的朋友当然马上就会问起吧，山歌皇后的这个称号。的确呢，词曲曲不是其原创的山歌，可以说是悠扬婉转、韵味十足，恰好像慢慢的流的一种流水一样，滋润人太自家的心田。听过之后是过年不忙的哦。
2: 我查看这两年送出一首由齐小曲同陈小明共同演唱的山歌创作《客家情》。

0: 嘅一九七九年，从摩恩提起艺术学校毕业之后，七九九年就本分批到嘅新成立嘅摩恩提起民间艺术团工作。佢在艺术团度嘅第二创突创，佢自然就受唔了创客家山歌。而七九九合创山歌方式呢，同其他人都唔多一样哦。
1: 至少叫佢自家做翻嗬，而家如果像合唱山歌、唱后山歌嘅话，就热天爱到基层戏到民间戏，可以谈一下嘅分享。
2: 我开始学习客家山歌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我必须到第一线去跟民间的歌手去接触。我是利用中午的大家睡觉休息的时间，自己借的单车。去长谈，去找他的长谈山歌呢，就是全部人都公认他，我就说明了来意，他就说阿妹，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放心吧。后来给唱，我去记谱，一点一滴的学啊，就记下来了。
0: 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池小桥就利用下乡演出等一切可以利用嘅机会，开工作之余啊，和加班寻找各地嘅山歌艺人。
1: 嘅有一班其实前方一位十分有名嘅民间五歌手嗬，每日以两集钟头将寻到嘅对方嘅户口，营业们其实看到嘅五歌手呢，真系忙里忙外嘅操持定家务。嘅池小桥上前去讲民间嘅来意呢，嘅五果树寒天搭花嗬，嘅五果树嘅简容啊嗬，就有啲唔耐烦呢哦，系嘛？耐要寒唱歌呀嗬，做也唔能讲，说也唔能做。池小桥听到呢，你嗱嗬，入去自家嘅深秋，就同佢哋天树做起西来。等到所有嘅西嗬都做俾你之后，嘅五果树嘅简容啊嗬，中意吧？好嘅西都做俾你，你就搞而唱两句吧。
0: 接着下来呢，我等一下就是选上由池小桥同陈小明带来的《岁月九容见前朝》。

0: 嘅行有百年，曾等人之前准备嘅空档，祈求求你就期待家来嘅单茶，是拜访桥梁最有名嘅民间老歌手张一鸣。张一鸣呢，一家来到祈求话，佢阿妹唔放心，佢阿娘一天看期待咗来，一老同阿下工咁，更系一天会搞呢，十分有神色。嘅唱两版，张一鸣一边设定家嘅汉人一边唱，而祈求求你就一边帮张一鸣装人事，一边学吉普。嘅谈到精彩嘅地方呢，仲系下我和张一鸣啦多唱几转，等佢可以认真地去体会同他记录下来其中嘅美妙嘅地方。嘅一番忙碌之后呢，天色渐渐唔早为啊，祈求求你匆匆嘅告别了老歌手，将赶转去同团友等人汇合，参加暗部头嘅演出。
1: 参与是一条事情啊，吼，还有十分多。嘅祈求求就话呢，一只时候啊，吼，佢张张从学堂下毕业出来，也冇乜钱，也买唔起买录音设备，就系纯靠书写落去记谱。
0: 嘅行边嚟模样嘅山山水水，在最具代表性嘅山歌演员当中，体会山歌演绎嘅细腻分别，也是时咩向本团嘅前辈等人学习。再加上后来嘅国家级山歌非遗传承人二幺男唐明泽，以及山歌太王张振坤三位太师嘅实践嘅提点，当然呢点之后呢，祈求求终于熟练咧掌握当天嘅各种嘅山歌创腔。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佢几经等等师傅唐明泽等等到太中小学去演出，同师傅等人合作嘅节目呢，也获得了出国访问嘅机会。嘅接落嚟呢，以后就去选上祈求求嘅艺术，埋主创到新加坡。

0: 伊朗朗西人此朝桥从梅珠调到为广东省文化馆，其行起保持诶下乡采风运用嘅粤军作风，行业广主崛起嘅农村，向民间嘅歌手去学习，强调广主嘅客家山歌人唱嘅风格，韵味嘅把握，帮几多人击破整理同改编。喺此朝桥同几位同班等人嘅努力下，广主客家山歌成功嘅连接到为第八批广东省级非遗名录当中。齐秋秋按来讲，
1: 我觉得客家山歌啊，我们要好好的传承下来，要把它的那个传承呢，我觉得要分两步走，一步呢就把优秀的传统的唱腔要把它传承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要我们要发展，我们只有这样做啊，争取中青年观众听众的喜欢，这样我们才能代代相传下去。
2: 校堂的名耀嘅财政部主席话，行我哋带来选送艺术由词曲老师带来嘅成果。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听几本热丝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 A 继续 A
1: 嚟。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听在陈导演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晚上喺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啦嚟搜索更加多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呢首作品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光阴的歌》，系一首经典嘅老歌，曾经被网友啦评为100首必听嘅老作品之一。由罗大佑填词谱曲，最早啦收录咗喺佢嘅专辑《童年》当中。罗大佑用佢深情嘅声线唱红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歌词，成为咗经典嘅校园民谣。而呢首《光阴的故事》啦，亦都系罗大佑从医生嘅职业到音乐人转换冇几耐之后所创作出嚟嘅作品。此时咧，佢又喺人生路上遇到咗自己嘅心动嘅人，或者亦都因为家人嘅出现，从而使才子嘅灵感得到咗更大嘅迸发。嗰时嘅罗大佑创作出咗大量嘅音乐作品，咁《光阴的故事》就系其中一首。歌曲流行咗之后，罗大佑又亲自自己演唱咗呢首作品，以佢当时沙哑同埋粗犷嘅声音啦，唱起呢首歌嚟，反而带有一种沧桑同岁月感，更加贴切呢首歌曲所表达嘅意境同韵味。歌曲于是迅速走红，最终成为经典。咁睇翻时间啦，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吓，9月10日，亦都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等我哋用呢首啦《光阴的故事》送俾所有伟大嘅教师，感谢佢哋喺时光里边默默耕耘，用知识点亮学生嘅前路，用陪伴温暖学生嘅青春。感谢你哋将教师呢份嘅职业活成咗光阴里最美嘅故事。你哋嘅付出唔会被时光埋没，反而会喺一届届嘅学生记忆里边成为最动人嘅光阴注脚。好啦，下面就一齐嚟听听呢首罗大佑脍炙人口嘅作品《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回到我们今天请到大佑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说似水年华，其实这个话题就叫做青春。那我先问大佑哥，《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1: 这首歌创作是1980年底，
0: 2002年
1: 嘛，
0: 四十年。那当时创作这首歌，当时你是大概是多大年纪？
1: 我那个时候医学院刚毕业，
0: 二十六岁，
1: 然后念医学院，你知道他的书，他的课业也比较重一点，对吧？能念毕业都不简单，然后你要考医师执照，那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那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的。哦，那就在求学的时候。
2: 大佑哥刚才雪麦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庆幸大佑哥考了三次才过，是吗？
3: 幸好没考过。大佑老师的歌面试已经10年以后了，我才听到，我以为影响我的是那些歌手，我以为是苏芮，我以为是潘越云，我那时候太小了，我没有能够去意识到在他们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在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
1: 哎，不敢讲，不敢讲。

感谢罗大佑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光阴的故事》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嘅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再嚟聆听两首同教师节氛围都非常之贴合嘅音乐作品，分别有许嵩嘅《对话老师》以及系谭次健演唱嘅《粉笔》啊。

来自许嵩的演唱《对话老师》。这首作品整首的曲目非常轻快的节奏，能够带你回味上课和老师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里面落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中展现出淘气的闯祸、早恋的情愫、焦急盼望的落课声、害怕家长发现不合格的考试卷、读书的时候发生过很多很多种种令自己面红的故事。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谭次健演唱的《粉笔》。

0: 粉笔呢首作品由赵景仪作词，赵佳林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谭志健演唱，在2022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发行的一首作品。作品围绕教师节主题创作，通过校园的场景展现师生的情感。轻快的旋律配合递进式的歌词结构，借粉笔逐渐磨损的物理特性，隐喻教师传授真理、耕耘港台的奉献精神。最终指向就是书写做人道理的教育内核。作品通过双向、两车距离、宇宙人掌上等童趣的设定，强化了校园场景与知识传承的关联性。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今日是9月10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下面的作品我们依然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展开，将我们那份对老师的感恩之情通过一首首的旋律传递出来。马上将会听到的是来自田震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好大一棵树》。

歌词当中唱到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嗱，以大树咧比喻教师扎根港台，默默耕耘，写出咗老师无私播散知识嘅雨露。旋律开阔大气，赞颂教师历经辛劳依然坚守，将录音与希望咧带俾学生，氛围都系非常之温暖庄重噶。下面继续听歌，拣嚟有李宇春嘅《和你一样》。

李春嘅呢首作品咧，非常之治愈啦，亦都系一首公益作品嚟噶，亦都系适配翻咧呢个教师节嘅呢个主题啦，亦都非常之适合。咁歌词当中啦，唱到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膊，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映照咗啦老师陪伴住学生成长啦，喺迷茫时给予鼓励。我和你一样，一样坚强，一样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诉说老师守护学生梦想，给予前行力量。曲调非常之柔和质朴，没有厚重的说教，非常适合校园广播、教师节暖场的一些播放的歌曲。

听过作品有小柯和老狼的合唱《谁》，来自电影《老师好》的推广歌，充满怀旧的校园氛围。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这些歌词刻画了师生共处的青葱岁月，道出师生互相成就的缘分。编曲带有是那种少少复古的校园质感，歌声沉静叙事，非常适合教师节里面去回望师生过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能够唤起大家读书时候那种校园记忆。

来自李健的演唱《谢谢你》这首作品非常充满着诗意，原曲为感恩生命中所有引路人，非常适合今天教师节这个主题，仿佛一串光照亮了前方，亦温暖了我，将教师比作光速照亮学生的前进的道路，每一串的光阴因为有了你亦都有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抒发了学生对师恩的难以言说的谢意。下面继续来听歌，有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呢首《最美的太阳》啦，曲风咧非常之励志昂扬嘅一首作品吓。教师节可以将太阳嘅意象啦、致敬施恩啦。歌词唱到：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才会美，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比喻咗啦，老师咧如同太阳般啦，驱散迷惘，赋予学生追梦嘅底气，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正是受老师鼓舞之后，学生奋勇向前的写照。旋律高亢，感染力非常之强，希望大家喜欢这首作品。下面简直有铁三角音乐演唱的《老师老师我提问》。

充满咗童趣嘅一首作品吓，致敬教师嘅一首作品啦，聚焦翻课堂师生嘅互动瞬间。同学咧疑问，同学疑问，同学疑问像满天星，老师内心回答啦，笑盈盈。刻画咗啦课堂上边啦，学生同老师嘅一个提问嘅一个互动嘅画面啦。成长当中最美嘅风景就系老师点亮嘅笑声声啊！曲风啦非常之鲜快啦、鲜活啦、充满童趣啦，非常之适合小学教师呢个嘅氛围啊！

听过作品有毛不易的演唱《一声老师，一生老师》，同样是一首致敬老师、感恩老师的作品。歌词唱到你从一侧的窗前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勾勒了老师穿梭在校园的身影。一声老师，一生回眸，一生老师百年守候，点明了这首歌曲的主题，老师播散种子，学生一路铭记。好啦，听住呢啲一系列嘅充满住温暖情愫嘅作品啦，再一次咧向所有默默耕耘喺讲台上面嘅教师们啦，讲声节日快乐啊！好啦，下边我哋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播出时间系凌晨十二点到两点，香港之声系两点到四点钟。我系主持人刁翠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系罗大佑演唱嘅《光阴的故事》，同时都系听咗好几首啦，咁啊同教师节有关嘅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这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知世代年轻人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仔罗美林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的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是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真的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也将会听到嘅作品啦，均系嚟自女歌手张玉琪嘅作品。咁佢系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佢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嘅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赢得咗大量嘅 fans 嘅喜爱。下面即将会听到歌曲有《Outside》以及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Outside》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係佢代表作之一啦。其實呢首作品嘅靈感源於咧張玉琪咧自己編寫嘅一個科幻故事，旋律充滿咗力量與希望。咁啊，張玉琪咧就希望創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現佢音樂嘅才華同獨特嘅視覺。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賽當中脫穎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跟住落嘅时间啦嘅作品啦，都系近期比较 hit 嘅一啲歌曲啦，各有各嘅风格，都算系啦当代年轻人当中啦比较中意嘅歌手同埋作品啦。包括有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飞道尔嘅《能遇见就很不错了》，马嘉祺嘅《冰箱没有鸡蛋》，以及黄霄云嘅《梦影》。

听过作品有孙燕姿的演唱《我不难过》，同样是来自孙燕姿音乐道路上面的伯乐啦、李思松老师之手。旋律非常之单纯，激奏感转折激烈，曲风悠扬，情绪是循序渐进，非常之动容。孙燕姿的独特的质感的声线同这首歌曲非常之贴合，来自2003年1月份的词作者杨明鹤患重病，孙燕姿希望她能够快点好起身，特登揀了她的一个作品《我不难过》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可惜的就是好像这一位创作才子却在癌症的折磨之下，在04年1月6号离开了大家。这首歌也作为孙燕姿来怀念这位的创作才子的一首作品。好了，下面我转下心情继续听歌，有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听个作品有飞道二嘅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呢首作品咧，亦都表达咗啦对美好瞬间嘅珍惜同对未来嘅不确定性嘅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咗遇见嘅珍贵同喺不完美嘅世界当中嘅满足感啊。后面继续嚟拣嚟嘅作品有马嘉祺嘅演唱，好得意嘅歌名吓，冰箱没有鸡蛋啊。

冰箱没有鸡蛋啦，由马嘉祺独立完成咗词曲创作嘅一首作品啊，由梵语粗刀编曲，加入咗啦萨克斯风、小号同长号等呢啲嘅管乐嘅乐器。歌词啦，从冰箱没有鸡蛋呢啲咧生活嘅小事为切入口啦，吐槽拖延、焦虑同对世界嘅无力感。但副歌咧用咗系南瓜、山药啊、蒸糕等呢啲啦，好得意嘅美食咧，就将嗰啲烦恼发酵成轻松嘅嘢。整体基调咧系先抑后扬吓，咁啊将美好嘅一天啦比作闯关。咁的确啦，歌曲当中都系加咗好多电子游戏嘅音效啦，仿佛真系喺度玩紧一个闯关游戏啊！好啦，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黄霄云嘅《梦影》啊。

听过有黄霄云嘅《梦影》，亦都系佢嘅一首单曲作品。嗱，我哋呢一生啦，会贪恋生命当中嘅爱恨执念，相逢离散，亦都明白大多故事早已落幕，但嗰啲嘅生命痕迹系永远真实存在过嘅。而呢首歌曲亦都向每一个嘅现实与梦境之间拉扯，依然勇敢奔赴、勇敢追梦嘅普通人致敬啊！

好啦，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当中嘅尾声。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最后送上由陈慧娴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在歌声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王靖文演唱的《会吗》，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真挚的情感引发共鸣，既包含对生活的迷茫与困惑，亦传递出积极面对挑战的勇气。王靖文略带沙哑的歌声包裹住倔强的温柔，用层层递进的情绪感染听众。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歌曲《何必》，用冷静的语调剖开纠结的心事。歌曲句句在讲遗憾，字字都是遗忘，展现了爱而不得的痛苦和释然。

0: 刘穗琪的这首《来不及》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伤感情歌，歌曲通过重复的《来不及》句式，将错失爱情的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既强化了情感的突发性，又隐含了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这种对命运无常的反思，引发了听众对情感遗憾的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当一首歌能够令你重新审视自己，咁就系音乐里面最动人嘅魔法。下面等我哋喺李荣浩嘅呢首歌《名字》当中，揾翻嗰个最真实、最纯粹嘅自我。
3: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逐渐消融。

那些无法言说的痛，好像一场无声的雨，在旋律里面吻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阿 Lin 的这首有一种悲伤，以深情细腻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著称。阿 Lin 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从平静到激昂再到倔强，令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碎片。下面这首汪苏泷的《藏星》将温柔藏在旋律的星光里面，歌曲旋律轻柔舒缓，传递的热烈滚烫精神融合了每个人的追梦历程和情感蜕变，展现了从迷茫到笃定的心路蜕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周兴哲的这首《怎么了》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以反复追问的旋律和沉郁旋律铺陈失落感，副歌部分通过跳跃式重复句式增强诗意冲突。周兴哲用个性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的困惑、挣扎和释然，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成熟把控力。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许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下面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念念不忘》，歌曲旋律简洁而富有深度，张靓颖的声线清澈柔和，情感表达层次丰富，传递了坚韧与执着的生活态度。

0: 啱先为大家带嚟嘅《厚爱》系梁咏琪演唱嘅一首粤语歌曲。歌曲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情感张力，诠释咗热情与孤独嘅矛盾，细腻咁描绘咗情感中嘅依赖与不安，传递咗对深厚情感嘅渴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细数音乐里的动容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系周深演唱嘅《若梦》，歌曲以古风旋律同婉转空灵嘅吟唱，传递咗对命运嘅抗争同对美好结局嘅期盼。

为爱坚持的模样是最动人的姿态。徐佳莹的《一爱难求》既展现了爱情中双手的无奈，又传递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坚定信念。歌曲旋律朗朗上口，片曲细腻丰满，情感表达层次分明。徐佳莹的声线既有力量感又不失柔美，好像在诉说一场奋不顾身的奔赴。下面一首《关不上的窗》聚焦爱情中的遗憾与无奈，周传雄略带沙哑的歌声裹住化不开的牵挂，带我们细数那些藏在深夜里面的思念与怅惘。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世俗音乐里的动容时刻。妥协唔系认输，只系为咗放过彼此。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黄雨欣翻唱嘅歌曲《妥协》。歌曲旋律平缓中带住歉意，黄雨欣温润嘅歌声裹住隐隐嘅无奈，将纠结嘅心境剖开嚟，令情绪得到释放。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5: 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5: 我是陈飞。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长。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陈飞，我们一起来谈谈成长。小马同学，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商界做得不错啊。
2: 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拜访您了，很是想念啊。我还行吧陈老师，走上社会之后啊，才发现商场如战场，时不时就要和人辩驳，有时候交锋会很激烈，甚至是互相犟嘴，真是费心费力啊，太可笑了。对了，这个犟嘴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5: 是啊，犟嘴粤语说驳嘴，你还是不要那么直接啦。
2: 哎，是啊，我还经常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5: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粤语表述是做人要抵得諗至得，普通话就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是啊是啊，现在想起来啊，老师的话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学乖了，尽量不和别人冲突，学会

0: 嘴插话，粤语表述是“嘎巴喉”，就是插嘴插话的意思。
1: 嗯，您可真有耐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您这么多年啊，一直能做到，真的是不简单。
0: 我们都在成长嘛，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生意。记得您以前昏头昏脑的时候，我经常帮你复习功课。对了，这个昏头昏脑在粤语中的表述是“蒙生生”。普通话要说昏头昏脑。
1: 是的，您说的对，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现在，那些专注学习的日子啊，那些难忘的经历啊，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啊。
0: 对，经历使人成熟，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为善。
1: 嗯，我感觉啊，做人别毛毛躁躁，有时候慢一点思考思考，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哎，这个别毛毛躁躁，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别毛毛躁躁粤语说咪冚冚青啦，普通话要说别毛毛躁躁。
1: 嗯，陈老师啊，跟您这么一聊，我又有了更大的动力。聚会真好，能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0: 是的，希望我们下次的聚会不要等太久。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犟嘴、顶嘴、
0: 驳嘴、
1: 犟嘴、顶嘴、昏头昏脑、
0: 懵性性、
1: 昏头昏脑、插话、插嘴、
0: 加把口、
1: 插话、插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0: 做人要抵得谂至得、
1: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叛逆、
0: 反骨仔、
1: 叛逆、学乖了、
0: 转性、
1: 学乖了、别毛毛躁躁、
0: 咪冚冚青啦，
1: 别毛毛躁躁。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吕丽娜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吕丽娜，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友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1: 吕丽娜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调值到位，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区分都比较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听起来很舒服。吕丽娜同学的声音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音色知性成熟，同时又有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可以听出她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声音的轻重、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起伏，把复杂的情感呈现得很清晰。这是一种对古诗词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不拘泥于固定的腔调，听众很容易就听懂了，从而赋予作品一种亲切而现代的感觉，让人能够听得明白、听得舒服，也能够产生共鸣，这非常好。吕丽娜同学，对这首古诗你有怎样的感悟和理解呢？
7: 这首诗意境深远，体现了对战争的忧虑、思乡怀亲之情 和深刻。

的家国情怀。这首诗也一直影响着我。其一是每当想家的时候，我就读一读。他把漂泊的当下与思乡的永恒完美融合。我是黑龙江人，在贵州贵阳工作九年，今年来香港读书。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一句恰好戳中我。每见异乡的晨露与夜月，总忍不住想起故乡的银霜、无遮挡的明月，还有电话那头牵挂我的亲人。如今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当夜晚抬头望见月亮，我总会轻声念起月是故乡明。这里的月色很美，却始终抵不过记忆里故乡那轮皎洁的月。它曾照亮我童年归家的路，也陪伴我在贵阳奋斗的日夜。其二是我始终偏爱杜甫，他的悲悯情怀从不是纸上空谈，而是把百姓的苦刻进诗句里。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他念着自家分散的弟弟，更共情着天下因战乱流离的普通人。有弟皆分散一句，藏着对无数破碎家庭的心疼。我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过打工者挤着早班车的匆忙，求学人独自对着灯光的坚持，更懂这份忧他人之苦的真诚，也被杜甫

0: 作为未来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这首诗让我明白中文教育的意义，不只是教学生认字赏句，更要引导他们透过诗句体会万物中的情感以及他人身上的温暖，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着这份共情与体谅。这份因诗而起的牵挂让我更懂游子的心境。未来站在讲台，我想把这份感动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品读古典诗词时不仅感受文字之美，更能读懂背后跨越千年的共情与温情，学会珍惜当下的团圆，也懂得体谅他人的漂泊。最后想借这首诗祝福所有游子，愿路上少些风雨，累了能靠着故乡的回忆歇一歇，也愿我们都能把诗里的温暖传下去，给身边同样奔波的人多些体谅与暖意。
1: 好，吕丽娜同学对月夜忆舍地的感受很真切，这种感受来自她个人的真实经历，所以特别容易打动人。吕丽娜从黑龙江到贵阳工作九年，再到香港求学，一路走来对故乡和漂泊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具体的体会，因此当她提到故乡的银霜、童年回家的路，还有在贵阳奋斗的日夜，这些很具体的生活记忆时，让大家就更加理解了为什么跨越千年的一句诗今天依然能够击中一个远行的人的心。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吕丽娜同学把这种感悟和自己未来从事语文教育的理想联系起来。教学生读古诗，不只是教他们认字、背诵和赏析，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文字来理解人的情感，学会感受他人的处境，拥有一颗温暖而且有共情力的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有意义。吕丽娜同学的分享，从自己的思乡经历，再到对诗人的理解，再到对未来教育工作的思考，层次清晰、真实、朴实，让人印象深刻，为你点赞。好，感谢吕丽娜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月夜忆舍地》。
2: 月夜忆舍地，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病。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青城山。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复鼻韵母 ang、ng、ing、ong。
5: 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正确。
1: 张大千，现代著名画家，原名张正全，别号大千居士，字号青城客，他的诗文非常的精妙，他的绘画技艺更是蜚声国际，他是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被西方艺坛称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先生曾在青城山中生活过多年，晚年仍然非常想念青城山，并在赠送给友人的画作中题诗。那么张大千为什么会把青城山视为自己的故乡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成清一起探寻张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山水情缘。
6: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青城山的山脚，我们面前的是青城山的新山门，在山门的正壁上大家可以看到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青城山，这三个字正是大千先生

0: 手书，在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倾城泼墨山水》中，他有诗言：平生结梦倾城宅，
1: 蜡屐苔痕画里情。
0: 由此表达了他对青城山的眷恋。今天我将给大家一个任务，我手中有一个信封，有大千先生创作的青城山实景，希望大家能够在青城山上去探访这些足迹，去进行比对。我们现在走到这条山道啊，它有一个小故事。这条山道啊，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春仙行道，它事实上和民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道长彭春仙有关联。彭春仙在当时啊主持天师洞，那由于来访的游客非常多，彭春仙就想这样写访客约法三章，凡是来访者必须在行道两旁种植树木，所以经年累月就比如大家现在所见到。那另外在这条行道上，张大千先生，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曾经无数次的踏足。张大千先生和彭春仙道长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2: 那张大千先生为什么会来到青城山呢？
0: 张大千先生是1938年来到了青城山。
3: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笼络张大千为他们所用，虚伪地邀请他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然而张大千始终言辞拒绝。1938年，张大千终于找到机会化妆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青城山。从1938年到1944年，除了去敦煌写生之外，张大千还多次来到青城山，也由此与青城山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这片远离战乱纷争的山水间，张大千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带着疑问继续向山上攀登，此时前方的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4: 这是宁什么桥呀？那个第二个字有点不认识。
0: 中间的这个字啊是翠字，翠绿的翠。那这个翠字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是雨字，那右侧是足。啊，这样的一种原本是上下结构，现在被变成了一种左右结构。那整个书写我们现在看上去就非常统一，既有变化又很均衡。
4: 这个桥是不是咱们那个实景图里面那个？
2: 哎，有点像呀，我们打开看一看吧，打开看一看。
4: 这个亭子图上面它是这样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宁翠桥嘛，它是这样子排列的，应该不是一个，我感觉。
0: 那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桥和我们照片中的，它们恰恰就是同一座桥。
2: 啊，是同一座桥吗？
0: 你在欣赏山水画作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山形步步移，山形步步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视角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品的观看。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再进行更细致的一种观察。那我们到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
4: 这个角度就跟画里面一样了。
3: 成功打卡一张青城山实景图后，继续前行，沉浸在青城山如画的景色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天师洞。
0: 让大家看，这就是著名的天师洞，也就是长道观。那刚才我和大家谈到彭春仙道长，他曾经在此主持。
3: 在青城山居住期间，张大千经常与道士谈经论道，并以道教为题材绘制了一批作品，既风格鲜明又饱含深意。
0: 那大家知道天师洞最著名的是什么吗？
4: 张天师吗？
0: 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画着很生动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
4: 这就是张天师吗？
0: 是的，他就是张天师。
2: 我感觉他的眼睛特别的有神，目光炯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甲申秋日张大千，那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从敦煌啊就写生回来，他手里抱着宝剑，大无畏的看着前方，希望用他手中的宝剑斩尽一切妖魔鬼怪。前面我们谈到的，从北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逃出，他对于世间一切丑恶现象都充满了仇恨。那他创作张天师像，既是应当时的道家所要求，同时他也表达他自我一种情绪。
5: 好，在刚才的

0: 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比如青城山的青城二字，正壁上的正字，清晨的清字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鼻韵母昂、嗯、英、翁的要领。
1: 复鼻韵母昂、嗯、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他们的鼻辅音是舌根续鼻音昂、嗯，要注意发音的时候由元音向鼻辅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辅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辅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鼻辅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0: 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嗯、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嗯、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鹰、兵力、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嗯、弄错、农业、浓度、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尽管离开了战火弥漫的北平，但民族危机感时时萦绕在张大千心头，他用手中的画笔抒发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此外，张大千还将一部分画作托二哥张善子带到海外义卖，并把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于支持抗战。离开天师洞后，大家沿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这时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3: 这块石头上写了两个字，是降魔，它肯定是我们十景之一的降魔石了。
4: 哦，对，赶紧看一下。
2: 嗯
4: 嗯，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关于降魔石有这样子的神话叙事，据说当年张天师用手中的神剑把这座巨石一劈为三，把妖魔镇压于此，让他们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但是回想背景，再想一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张天师，为什么张大千会创作张天师像，包括降魔石这样的作品，我想会不会和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侵略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张大千怀着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因此他才创作了《降魔石》这样的一幅作品。
2: 不仅如此，青城天下幽的独特环境也为张大千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极大的情感慰藉。数年间，他走遍了青城山的每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张大千无法忘却的。正如他诗中所写：“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即使离开多年，但青城山一直在他的画里，他的梦中。那么张大千在青城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来到了张大千曾借居的上清宫。上清宫是青城山上最高的一座道观，张大千故居就位于上清宫文武殿旁，被古树道观环绕，清幽玲珑，静居一隅。
5: 大千先生在上清宫借居期间就居住在此。
4: 哎，那有两只小猫。
5: 近些年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很多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大千故居，在这个院落中，大千先生曾经养过很多动物，比如说金钱豹，比如说猫、犬， 鸟

0: 他还养过金钱豹。
1: 是的，一只非常小非常可爱的金钱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落是当时青城山的道长专门为他安排的。
2: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画。然而初到青城山时，由于战乱，张大千的画作很难卖出，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十分窘迫。当时青城山的道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专门为他们一家人安排了房屋居住。有了住所后，张大千创作出了怎样的作品呢？
1: 这就是大千先生曾经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室。
0: 感觉这个画室还挺小挺简陋的。
1: 是的，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期间，正是在如此简陋的画室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你们猜一下，大千先生在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有多少？
3: 我猜有100幅。
0: 100幅也太少了吧，100幅肯定不止。
4: 张大千先生这么喜欢青城山，我觉得至少在这儿画了得有800幅。
1: 那有人问到大千先生这个问题，大千先生的回答是，他在青城山创作的作品即使没有10000幅，也有1000余幅。
0: 哦，1000余幅，
4: 这么多啊。
2: 白天在山间采风写生，晚上张大千便在这间简陋的画室中秉烛挥毫，常常到深夜。
5: 哎，这好多合照啊。
1: 是的，
0: 有照片。
4: 1939年张大千先生和家人在上清宫的合照。
0: 上清宫照的。
1: 这面墙上有大千先生的部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
0: 哎，你们看这个红叶，就感觉这个红色很鲜艳，很好看。
5: 哎，对，这还立着一只鸟呢。
0: 哦，还有一只鸟啊。
1: 红叶小鸟是大千先生非常喜欢创作的题材。青城山它在秋冬之际啊，它的这种枫叶红得特别漂亮。此外，大千先生耳畔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这样一种鸣叫，所以他就感受到了小鸟的这样一种快乐和自由。
2: 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青城山给予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张大千一方净土，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归属感，找到了可以自由创作的宁静之地。
1: 他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上清借居》，自诩名山足此生。在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之前，他已经游遍了国内的很多名山大川，携家游得住青城。我们刚才看到生活照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住在青城山。小儿捕蝶知怡画，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孩子就在身边捉蝴蝶，啊，这种是非常调情与变声。就是他的夫人在边上抚琴，同时还有这些小鸟在他耳畔这样一种鸟鸣，是多么惬意，多么欢快。所以说他们全家人在此期间生活的是非常安逸，而大千先生他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6: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名作的名、称为的称、中国的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继续熟悉昂、恩、英、翁的读音。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7: 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6: 他的名字是李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件名牌衣服，质量很好。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很多游客。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7: 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6: 你怎么称呼这位老师？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他的称号是飞人。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7: 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6: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他站在教室的中间，大声朗读课文。

0: 文。中午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
1: 点样？系咪对几个腹鼻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安宁祥和的山居生活，秀美幽静的清城景色，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使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而他也用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这片山水，除了大量的青城山题材的画作，张大千还在麻姑池、鸳鸯井等地留下了自己的题字碑刻，继续行走在山间小路中。此时路旁巨石缝隙间的一排排小树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3: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体现了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腰经常腰痛，所以说就用一些小树枝枝制这样的山笔，这样他们相信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这腰的这样的痛患啊就可以很快的消除。
4: 美好的寄望。
3: 对的，是的，我们对生活，对于这种名山大川，我们所寄予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
2: 了解了当地有趣的民间习俗后，继续前行寻找张大千的印记。经过辛苦攀爬，终于登上了青城山前山的峰顶。
5: 好美啊，
4: 云雾缭绕，非常的美啊，仙境啊，
5: 像是一幅画一样。
4: 对，云里藏着山，山里藏着云。
5: 一幅画，一幅是不是我们那个实景图里面的
4: 第一峰？
5: 感觉有点像，但又
4: 不太相似。
5: 对，不太相似。
6: 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它映指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关照的对象感受也不同。张大千先生他所创作的地峰不仅仅是某一座高峰，而是指整座青城山。
2: 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到青城山，此后便四处游历，直至1983年去世，再也没能回来过。但他对这里的山水友人却始终惦念不忘。
6: 大千先生自1938年来到青城山，就创作了很多青城山主题的作品。直至他的晚年，他依然在创作青城山主题的作品。1982年的5月，他和他的子女进行通话，听说他的当时在青城山寓居时期的老道友还都健在，还时时照拂他种亲手种植的梅树，他非常感动，专门创作了荷花图与青松图，托人带给了他的道友。到了1982年这年的冬天，大千先生又和他的女儿张兴庆通了一通电话，他自觉年迈体衰，再无可能回到青城山，不禁流下了热泪，并且向他的女儿叮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回到青城山看看他种的梅树开花了没有。此外还希望他的子女亲友能多拍些青城山的照片，能把青城山的一些碑刻的拓片带回给他。大千先生对青城山的热爱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
2: 环海风光比比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今天跟随张大千的诗句，结合他的诸多作品，在山水实景中了解了张大千客居青城山的故事，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青城山赤诚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张大千四处游历辗转半生，即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仍然是青城山水。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一生无法分离。尽管斯人已逝，但张大千与青城山的故事却永远留在这方青翠清幽的山水之间。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 ang、ng。

0: 应翁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来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昂恩应翁的字有高峰的峰、重要的重、精神的精、更是的更。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1: 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颂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对啊，不对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4: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好，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这集的故事啊，主要是讲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哎，刚才我读的这句话当中啊，有哪些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呢？我们先来听听故事。
6: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7: 啊。这
6: 八戒、
7: 悟空，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8: 师傅，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6: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7: 嗯，

大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哦哦哟哟，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哎，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碧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哼，吃我一掌。
2: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2: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2: 啊，我们又不是饭盒菜，你好。先给你一耙子吃吧。
0: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跳进河里去了。
2: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啊，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2: 哎，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0: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傅。
4: 啊，好啊。
5: 好。大家注意听，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这句话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是和尚的上，登场的登和场，唐僧的唐和僧，并带着他的并，赎罪修行的行。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城门立雪的典故，大家啊也听听这个故事里边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都有什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城门立雪，尊师道，勤学苦练成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城门立雪。相声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贯口，八扇屏有这么一则叫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灌雪浮球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让梨之礼， 汉皇祥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拜为宰相，哎，等等等等，包括唐刘晏七岁娶翰林，这些啊人的故事呢，都跟成语啊多多少少沾点关系。你看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文彦博，这文彦博就跟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啊有些关联。小的时候文彦博就有才学，就很聪慧，后来呢他就当了宋朝的宰相。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叫程颐，他就上书给这个宰相文彦博呀写了一篇文章，主旨内容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宰相文彦博能拨给他一块地作为学田，干什么用呢？著书讲学。文彦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他呀就把自己的庄园赠送给了程颐，啊，挺大的。程颐呢就在文彦博的这个庄园里建立了书院，毕竟程颐的名号是非常响的呀，人的名树的影啊，四方学子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一些有才学的年轻人云集城门，讲义学受理学啊，求教者呢日夕盈门，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在程颐的这个书院里求学。程颐所传之道就是对后世啊有非常深刻影响的洛学，而他对这个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作用，具有开创之功。当时城门有四大弟子，四个人被称为城门四先生，哪四个人呢？吕大林、杨时、谢良佐、游作。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啊就跟杨时和游作有关。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对程颐仰慕已久，杨时和游作呢就相约前往拜访，来到了程颐所建的书院。来到这儿一看这么安静，二人透过窗户一瞧，看到程颐老师在屋里闭着眼打坐了。

0: 二人呢就不敢惊扰，害怕把程颐老师给吵醒了。等他醒了，我们再去拜访他呀。所以杨时和游作呀，就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外等他醒来。站了好半天呢，程颐呀也没有睁开眼，还闭着眼呢，还在打坐。站着站着，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而且越下越大。雪在空中似云烟，雪中好似银蛇线，雪落瓦屋成玉片，雪落水面成冰冻，雪落百草赛粉团，雪落峰峦成玉山。大鹏见雪懒展翅，老虎见雪懒下山，周公见雪迷了路，雪拥蓝冠马不前。这雪花太大了，都落在杨时和游作身上。你想一想啊，雪裹着人那得多冷啊。二人呢也不怕，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雪中，就这么干等着。哎呀，冻得都直哆嗦。也没想过进屋，也没想说把这个程颐给叫醒，没有。直到程颐自己醒来，这门外的积雪都已经有一尺厚，一尺就相当于 0.333333 这个厚度，我这么厚啊。这个时候杨时和游作都快成雪人了。哎呀，一看，哎呦，程颐老师，您终于醒了，再不醒啊，我们俩算快过去了。哎，哆里哆嗦的，哈着气，慢慢的踏着这一尺深的积雪，就走进去。程颐啊，也知道了前因后果，被杨时和游作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当即决定收二人为徒。倾囊一首这件事儿呢，也被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传为了学界佳话，由此呢演变成了成语程门立雪。程门立雪这则成语出自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十二，意指学生恭敬求教，比喻尊师重教，虔诚求学。程门立雪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程门立雪这段故事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咱们举例三个。程门立雪的程，雪落峰峦的峰，宰相的相，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

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四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9月10号教师节，而今年是我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的风尚。为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看回早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春雨》是正式发布。这首歌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由厦门市第六中学博雅合唱团演唱，多地学校的合唱团一起参与。为什么这首歌叫春雨呢？就是这首作品是以学子回望的视角来切入，将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各位学生歌在深情演唱当中，将教师的言传身教、默默耕耘的坚守唱出来，所以表达了对教师的深深感谢，亦都是对教育家精神的深情礼赞。所以在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首2026年教师节的主题歌《春雨》，送给天底下所有的老师。

0: 今日嘅韵味岭南开场，我哋例牌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早前都关注翻咧2026嘅岭南文化盛事，就系南国书香节啦。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噶啦。今届嘅活动咧喺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嘅践行同埋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都创低咗历史新高。而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暨南大学两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加盟，跟大家分享之前他们同肥光到现场采访的一些见闻和感想，今天分享下半部分的内容。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天播出到第2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最近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在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咧盛大启动。今日会同大家聚焦其中一些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咧系点样推介丹霞山嘅。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有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题板块之前，我哋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话说琴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回顾翻啦。早前我哋去到年度岭南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琴日分享咗，两位同学仔啊，其中一位仲有澳门籍嘅学生喺南国书香节嘅澳门馆打卡嘅情况。而今日我哋精彩继续，主题咧就系关注其中一个好盛大的出版项目，就是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同大家回顾下两位学生的一啲见闻和感想嘅。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的越讲越过瘾。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节目咧，除咗我之外，仲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佢哋系边个咧？继续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而家喺暨南大学读紧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
1: 好，欢迎成俊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王奎，我读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1: 嗯，两位同学呢就是很犀利，首先很高先，起码两位都将近米九，还是除了鞋之后的高度。所以呢有时候出门的话，我见到后面两个说门神的人跟着我一起都很威下，可以狐假虎威一下。两位都是型英帅靓正的同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早前你们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初体验的一些见闻和感想。讲回在澳门馆隔离，因为之前我们讲到了澳门馆就是香港馆，我相信两位同学应该都去过香港，都感受过，特别是香港的潮流文化都是非常之正斗的。我记得2025年的香港馆是潮越香港，潮就是潮流的潮，这个主题，而今年的主题呢有足字式这样，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这个字呢就是字体的字，文字的字，而讲故事呢就不是讲嘢的讲，是香港的讲，即是等于用潮流的形式通过文字同大家讲述香港的故事。在澳门馆隔离就是香港馆，不知道两位同学去到现场有一些怎样的感想，它跟澳门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香港馆相对来讲会大很多的。我想问一问成俊先。
2: 好，我走入香港馆，首先就是香港馆的门口应该是他们设计成一个好像隧道一样的东西。隧道里面两边墙，首先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就是

0: 香港，佢哋對於佢哋香港一啲建築嘅設計
1: 嗯。
0: 係啦，現代建築又好啊，定係以前啲歷史建築又好啦。現代建築佢哋又介紹佢哋一個建築嘅設計語言，譬如設計語言，譬如話，我記得佢哋有一個大廈，我唔記得叫咩名，但係佢大廈嗰啲窗咧都係一個一個圓點嚟嘅，
1: 嗯。
0: 即係成個大廈睇起身好似我唔知點樣形容咯。總之你可以想象下成個大廈上面都係嗰種好有規律嘅圓點，而且係對稱嘅。佢哋就喺度講呢個大廈點解要咁樣設計，呢個設計語言係乜嘢，仲有好多其他嘅呢啲現代建築啦、公園啦等啊。雖然我唔係好記得佢哋叫咩名，但係佢哋生咩樣我都係好記得嘅，係啦。跟住就係仲有一對一啲歷史建築嘅一啲解釋啦，對一種建築風格啊，係因為咩嘢要起成咁個樣，係咩人起，係啊，從古到今。啊嘅呢个建筑方面嘅知识，跟住过咗条同建筑相关嘅隧道之后呢，我见到嘅就系书展。不过呢啲书呢系偏向于儿童书展，佢嘅呢个书我未记错嘅系佢系好多系嗰啲绘品啊、
1: 绘
0: 绘
1: 本，
0: 本啊、绘本啊，系啦。跟住墙上面挂咗好多嗰啲嗰啲细路仔手绘一啲作品啦、啊，好似系佢哋香港。年都会举办一啲嗰啲手绘比赛啊，我唔知个赛叫咩名，好似系，总之就系手绘比赛啦。佢哋会将啲得奖嘅嗰啲儿童作品挂喺埲墙度，跟住下边咧摆啲绘本。我唔知个绘本入边啲画你系咪都有嗰啲细路仔参与嘅但系我又觉得真系都好有意思咯，就系我喺度睇啲小朋友画出嚟嗰种充满童真、充满想象力嘅画，跟住一边睇嗰啲呢个推出嘅一个绘本嘅一个书籍啦，系啦。
1: 因为咧，我觉得你嘅观察得好细微。因为今年咧，我采访嘅时候咧，香港馆嘅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就系话，今年就系以建筑为主题嘅，希望大家嚟到我哋香港馆现场，就好似打卡香港嗰啲建筑咁样。而且唔单止系平时维港两岸嗰啲，可能有海岸线咁样，有成个 IP 咁嘅建筑，大家睇就知，哦，呢个香港维港。咁仲有一啲咧，可能系比较小众。大家未去過嗰啲，但喺現場咧，亦都會有一啲功能性嘅展板同你介紹呢個究竟係點樣嘅建築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請出啦，阿蘇維良先生同大家啦，係簡單分享下今年香港館嘅特色。
2: 我哋嘅策展主题就系潮流自在讲故事啦。咁其实主要都系食字嘅，用个字字。其实文字咧就唔单止系大家认识嘅文字啦。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用香港嘅一啲历史建筑去带出一个城市嘅故事。咁我哋今年嘅亮点有个时间廊啦，时间走廊里边咧就有好多香港有特色嘅建筑物。咁其实佢藏着咗好多香港深厚嘅历史，有之前嘅啦，啲历史比较悠久嘅啦，亦都有啲比较现代化嘅。其实大家行过呢个时间走廊咧，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嘅咁多年嘅变化，呢个城市到底嘅底蕴系咩啦？我哋希望就从呢个展览里边带出嘅。咁另外后边亦都系分咗几区咧，就介绍唔同种类嘅书籍，分咗几区吓。咁希望咧，大家睇完个展览之后咧，就可以跟住落去咧，就睇唔同主题嘅书籍。咁最后当然我哋有一个售嘅区啦，就系可以大家睇完之后，可以将香港嘅出版物带回家。咁我哋呢个系希望今年可以做到嘅一个目的。
1: 好啦，多谢晒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嘅分享。咁所以亦都系印证咗头先啦，成俊讲到嘅，咁啊有一个时间走廊啦，即系等于一个通道啦，系为你开启香港馆嘅一个视觉效果咁样嘅。而你讲到后边有好多绘本咧，我就知道咧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就系、是、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啊，呢、这个创咧就创造嘅创，叫做香港初创作家出版计划。
0: 好，
1: 每个出版作家只要你入围嘅话咧。会有50万嘅资金去进行启动嘅，咁所以会满足到你好多嘅一啲，即系喺金钱上边啦、资助上面都满足到你好多嘅概念性嘅嘢。佢唔单止希望你系出到一本相关嘅纸质书，而且系希望你可以将佢电子化，可以将佢好多活动进行落实，并且有可能出版到海外咁样嘅。咁所以旧年第三届咧就有两本嘅绘本，一本咧叫《打格的爱》，一本咧叫做《动物医馆》，都系将我哋。特別動物醫館咧，將中國嘅傳統中藥文化變成咗本繪本，啱小朋友睇嘅。喺今年南國書香節都會有引進啦，同埋作者現場嘅分享會啊。嗱，講到呢度咧，頭先我關注到一個細節，就係 K 大嘅阿宏葵咧喺度補飛，不斷咁樣睇自己嘅手機，睇睇咧呢個香港館嘅現場係點樣嘅。好啦，嗱呢個鐘數又到阿宏葵分享咯。聽完頭先阿成俊講嘢啦，又聽到阿蘇會長嘅分享啦，你有啲點樣嘅感想回憶到？ 香港館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地方？
3: 其實必須要講，我嗰日未去過香港館，係我喺門口睇咗一眼。
1: 嗯，
3: 但我睇咗一眼，我記住佢裝修風格就已經好特別啦。
1: 嗯，
3: 我可以用一段話形容，就係傳統同潮流係並行嘅。
1: 嗯，
3: 佢喺前邊係潮流文化，佢成個門頭啊係魔方咁嘅感覺。咁，
1: 嗯，
3: 後半段咧係有種望國街頭咁嘅感覺。
1: 嗯，
3: 又讓我回憶起係80年代、90年代嗰啲電視劇啊，嗰啲漫畫啊，嗰，
1: 嗯，
3: 種
1: 即係你代入咗電影當中嘅感覺啦。
3: 係
1: 嗱，其實咧，我係推薦你咧，可以係呢，這個如果有時光機器嘅話咧，翻翻2025嘅香港館，因為佢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嘅香港嘅電影出版物喺成幅牆上邊，同你介紹翻呢部電影講嘅乜嘢，同埋超越香港。電影都是香港的潮流文化之一，咁，嗯，就去年是九龍城寨的一個很大的光影show在現場，啱曬嚟噶，但是呢個翻唔到過去，所以希望你可以在網上面咧補補飛下。我相信很多嘅 up 主咧，啲博主咧會打卡過香港館嘅。嗱，
0: 嗯，
1: 咁雖然你冇深度體驗過香港館啦，但相信你哋最近咧，我哋講閱讀呢個話題，咁，嗯，你哋應該都會有啲閱讀嘅書籍同大家推薦嘅。嗱，不如我就借花獻佛啦，拋磚引玉啦，我而家手头咧一本咧澳门文化工所出版嘅《来一点土生土语学字卡》，呢个咧澳门嘅土生葡人黎若南老师写嘅作品，呢个肥光嘅推荐啊，咁系喺旧年出版嘅，咁啊专门系讲述澳门土生葡人使用嘅语言，澳门嘅土生土语吓，我用专门学咗一句土生土语噶，睇下成俊听唔听得明啦，所以你系澳门嘅朋友啊。帕皮亚生阿迪高迪麦考圣亚多斯帕皮亚生科门诺苏阿迪扎佛啦，
0: 我系听明麦考两个字嘅啫。
1: 麦考嘛，嗱呢一句咧就是，土生土语，我专门学咗好耐嘅。讲嘅咧就系，正如土生葡人作家阿德阿爹所讲，澳门土生葡语系甜蜜的语言。嗱，听落去嘅话咧，佢会抑扬顿挫啦，特别系有啲娇娇嗲嗲嘅一啲阴柔之美啦等等，而且每年的土生土语话剧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会有针砭时弊的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功效的，所以每年的五月份六月份希望大家关注澳门土生土语话剧，每年得两场演出的，这个就是我推荐的来自澳门的出版物来一点土生土语。现在这个钟数又要请成俊和宏葵和我们推荐一下，最近你们在读什么书啊？
0: 嗯，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读过一本是澳门文化局出版的书，叫做《澳门建筑文化遗产》，
1: 是
0: 啊，个名好直接。嗯，即系，嗯，唔知道大家就系未去过澳门嘅又好啦，定系去过澳门睇过澳门呢啲文化建筑嘅听众都好啊。嗯，你哋知唔知道就系话大三巴佢原本唔系一个牌坊嚟嘅，佢原本系叫系佢原本系一个教堂嚟嘅，佢叫做圣保禄教堂。佢系因为乜嘢变成咗一个牌坊咩？剩翻个牌咧，嗯，跟住仲有东望洋灯塔，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大家知唔知道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咧？系啦，包括埋香港，包括澳门，包括系中国内地，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系啦，嗯，仲有好多同澳门建筑相关嘅一啲信息啊，佢哋嘅历史由来啊，佢哋点解要起呢栋嘢啊，同埋佢哋嘅呢个发展过程啊，好多好多嘅一啲信息都喺呢本书度有啊，就系，各位如果对澳门呢啲建筑有兴趣嘅话，去了解一下呢本书，因为我谂大家好多人去澳门都系睇啲历史建筑嘅，历史建筑算系澳门呢个文旅嘅一个好重要的一样嘢。
1: 嗯，而且澳门历史城区咧系身为成功超过20几年嘅时间啦，
0: 系啊，
1: 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啊，要知其所以然，去到澳门嘅话，都同大家打打卡咁样啦。呢，个咧就系嚟自澳门嘅成俊分享嘅，同澳门相关嘅书籍啊。咁啊，广州仔阿宏葵咧，你而家最近喺度睇紧咩书啊？
3: 咁講到灣區嘅文化，就肯定都唔開嘅係灣區嘅美食。咁，其實成個灣區嘅文化都係建立喺美食嘅基礎上邊嘅。我分享嘅書咧，就同呢個美食相關，叫《越食方知味，識食從粵菜開始》。
1: 嗯，咁長啊，呢本書嘅書名
3: 係啊
1: ，OK， 係講嘅粵菜係嘛？
3: 佢講嘅咧係從粵菜到成個粵語嘅文化，成個廣東嘅文化。
1: 嗯，
3: 佢嘅開篇就係講話從一隻雞開始，因為粵菜真係無雞不成宴啊嘛。從雞開始到加餸啊，到斬料啊，到成個唔單止係關於粵語嘅文化，仲有一啲粵嘅習俗。
1: 嗯，
3: 咁其實成個粵地區嘅文化都同美食係兜唔開噶嘛，可以咁講。 你需要了解粤语文化，就必须要先了解粤语的美食。咁我推荐俾大家，系希望大家可以从美食嘅角度嚟慢慢咁沉浸式嘅探成个粤语嘅文化。
1: 嗯，
3: 成日而家网上咪有句话好火咩？叫慢慢浸佢，慢慢探佢。
1: 要慢慢浸佢，慢慢探佢啦。
3: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从呢本书开始，慢慢浸粤语文化，慢慢探粤语文化。
1: OK， 咁啊，多谢两位同学分享啊。咁啊，而且我听过一句话啦，其实岭南文化系一煲老火汤啊。它不是只得光鲜的油光的表面，你撇开那层油的话，这个宝物沉归底，里面的汤即融入了很多地方的精华，捞上来的汤渣又很鲜美，所以但是问题是它要用文火慢煲，慢慢炭它，慢慢浸它，慢慢煲它，先出了那种味，所以粤语或者粤文化这一煲老火靓汤是需要大家慢慢去炭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同学来跟我们慢慢炭回回顾2026南国双节初体验的目的所在。讲到澳门馆和香港馆是我们今次采访的一个算是主心骨，但是两位同学在当日和肥光仔去采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到隔离的广东展馆那里采访个活动。这个活动很犀利，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发布。这个四个大系的工程是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里面设有了广东的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个板块。其实这个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和千年外贸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地梳理和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两位同学主要同我哋咧系采访同埋保留咗呢一个活动嘅一啲相关嘅片段嘅。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咧，喺现场两位同学咧可以话独自去采访嗰啲经历啊，同埋见闻同感想。问一问阿成俊先，嗱，成俊，你当日咧系作为摄影啦吓，
0: 系啊，
1: 同我现场都见到好多专业嘅摄影师傅嚟自唔同嘅媒体，都喺度抢位啊，喺度拍啊，有咩感受啦？当日你系咪第一次？在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人的地方去拍摄，定是你经验丰富？这
0: 个阵仗其实又不算是我经历过最大的、但是呢当日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就是当日呢我是主要是要拍摄那个四大系的那个主编上台讲话、我是拍摄一个固定机位要架三脚架抢位的，是的。当日呢我就是成班摄影老法师的这个空隙中逼了个这个空隙出来啦，
1: 就是靠着你的身材啦，
0: 是啊是啊，就这样硬顶了三个脚下来啦、其实又不算话将他们逼走的，只不过就是我自己摄啲缝咁制啫，是啦、跟住我那日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现场的气氛呢其实都是几宽松下的、就是大家的攝影師，我就站在那裡跟周圍兩邊的其他來自不同媒體又好、不同工作室又好那些攝影師有講有笑的。我還記得我那天就是 那時站在那裡等那個主編演講開場之前，站在那裡玩我那兩塊相機電池，是的，然後玩一下玩一下，一個還捉穩兩塊電池飛了出去，然後旁邊的攝影師說喂喂，靓仔，你啲原厂电池飞出去，好容易俾人换成副厂电池嘅。
1: 即系佢会同你开开玩笑，即系轻轻松松咁样。
0: 系啊，大家喺度交流一下啲技术啊，同埋啲设备嘅参数啊，同埋啲咩一啲咩情况下嘅某啲特殊嘅一啲解决方案啊，呢啲嘢系啊，都几有意思嘅嗰日，就系都收获唔少嘅。
1: 系，虽然呢个活动咧系延迟咗将近40分钟先开场，咁但系咧，呢个就系好多媒体活动嘅不可確定性啦，這個都可以感受一下，但是在現場認識到和跟師傅交流了一下，我相信對於以後你自己的一些拍攝方面的技巧來說，或者設備的一個準備來說的話，都會有所獲益的。還有宏葵呢，宏葵你當日是做了些什麼工作，跟我們分享一下。
3: 我當日是做採訪的工作，
1: 是
3: 那天呢其實是有很多的記者在那裡等著準備去搶個採訪的、我很有幸、就是搶到了林蘭女士獨家的採訪。
1: 獨家的採訪啊，林蘭女士她呢就是四個大系當中嶺南美術大系的主編。你是瞄準了林蘭老師啊，還是剛好撞正還是怎樣先？因為你們說要搶，要拿咪上去搶的，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3: 其實當時咧個舞台可能就10米唔到，

0: 個人群係圍到三圈嘅，即係第一次見咁多人去搶採訪。其實嗰日當時佢四個主編講完落台之後，啲記者係唔敢上去嘅，因為可能係禮儀啊，可能係點。跟住咧，我係衝咗上去，同協調緊嘅嗰個人講。我哋系边度边度边度，想去做下采访，跟住咧佢就推荐咗林南女士。咁林南女士，其实我喺采访佢嘅过程中嘅问题，我系一边采一边谂嘅。我当时嘅任务咧系要去集采嘅。咁资料同问题系仲未准备嘅。咁我喺等待嘅过程中，我就开始回忆佢当时讲到嘅演讲嘅时候讲到嘅嗰啲话。譬如话，我注意到佢话。今次個嶺南美術大戲啊，係以畫、人、史咁樣嘅分類嚟分類嘅。我覺得呢個就好特別，因為我第一次見一本書係以呢種跳躍嘅方式，佢唔係一種線性嘅方式。咁我就追住呢個問題去採訪阿林南女士。咁林南女士都講出啊，因為成個嶺南嘅文化，佢就唔係一種線性嘅文化，佢冇辦法以時間段咁樣嚟分類，佢淨係可以以哪个时间有什么人他创作出了什么画，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述出整个岭南的美术史。
1: OK，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你很认真地下面听了四大主编去发布之后有感而发去问出来的问题。不如这个钟数你听听现场是怎样呢，我都特登找来了林南老师，他就是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是岭南美术大系的主编。当日接受宏葵采访的时候，他有怎样的分享呢，来简单来跟大家听听先。
2: 他能够延绵千年延绵百年的话，他一定离不开好的作者。那么好的作者呢，一定要创作好的作品，那么有了大家跟大作，那么才能说是一个好的地域画学。那么同时还有时光的流转，所以呢就是有大作大家大展，所以呢就有后来有理论的出现。那么大作大家大展还有大戏，它就构成了整个地域美术史的核心组成部分，就四大支柱。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大戏是以前三个，就说岭南美术大家、岭南美术作品、岭南美术理论三柱作为支撑，然后体现在这个大戏里面，所以呢这是牢牢地支撑了岭南画学百年辉煌的三根支柱，这样。对，
3: 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进行考验？
2: 对，这是实际上整个研究呢，可能它是始于艺术，那么它是岭南美术，就是跨越千年，百年维新，它的一次全线式、全景式的这个总结跟梳理。但同时呢，它又不止于艺术，不止于一方，因为岭南美术在百年前，它是生于中西混融的那么一个土壤之上，我们刚刚打开国门。西方的文化艺术进来了，它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怎么融合？岭南文化、岭南地域就是一个码头，岭南画学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明珠而已。所以呢，我们用岭南美术去关照这个中国百年史，我想这就是第一史进入全国格局的一个我们的视觉档案吧。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林南老师嘅分享。嗱，中间咧我听到啦，我哋嘅学生主播啦，宏葵嘅一啲少少嘅发问噶。当时紧唔紧张啊？其实系，因为对住你嘅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吓。
0: 紧张就肯定系紧张嘅，但系虽然紧张，我当时嘅谂法都系从佢嘅回答中，我寻找一啲可以问嘅问题，譬如话佢啱先讲到。他说人画史是非常之特别的，我就想到诶，这个是不是第一次这样来分类呢，所以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去梳理清楚整个岭南的美术史。
1: OK，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之有潜质的记者，揸紧呢个关键词嘅重点咁样啦。嗱，现场咧，我哋都话拍咗好多空镜嘅，特别咧就系呢四个大戏，唔单止咧，仲有七个大戏，另外后边咧仲有戏曲啊等等嘅大
4: 戏，
1: 亦都会喺呢个终身学习馆咧有一个小小嘅展览嘅。当时你哋一边拍一边睇嘅时候，有啲点样嘅感想？我想问下程俊啊。
4: 我感想就系我拍空镜嘅时候，就斋一个现场嘅一个排场嚟睇咧，我可以感受到就系。无论是广东这边的政府又好，定是各单位又好，定是一个整个书香节又好，佢都是很看重呢个四个大厦的发展。可以话呢四个大厦是全场思维咁制嘅，佢是全场最最思维的位置摆在最思维的呢个展位度，系啦。跟住拍摄的时候咧，我睇到就是很多就系、是。 唔包括啲領導又好啊，啲年輕人又好啊，定係國家媒體都好啦、啊，佢哋都會去更多嘅留意呢四個大系嘅嗰一個位置，
1: 嗱，證明佢嘅重要性啦。
4: 係啊。
1: 咁所以咧，嶺南珍貴文獻嘅整理同搶救啦，唔單止為嶺南文物嘅傳史留根，更加將厚重嘅史料咧轉化為公共學習素材，向廣大讀者咧提供咗豐富多元嘅本土歷史文化資源。我相信咧，以後呢四個大系出版完之後嘅話咧，更加會有電子版放喺網上邊咧，係提供俾各位公眾去使用啊！呢個咧就係今年2026南國書香節設置全文终身学习馆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个七个大系的一个展览都放在终身学习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终身学习，终身打卡。而在2026南国商节上面的部分讲座亦都会放在全民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上面，给大家以后去回顾的。所以今天都很开心，两位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朱成俊和吴宏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早前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的一些见闻和感想。最后了，如果明年2027的南国书香节作为参与过采访同埋去感受过嘅一位师兄咧，你会点样向自己啲师弟师妹去推介或者安利佢哋咧？我想问一问阿宏奎先。
0: 我会讲，佢绝对唔系一个简单嘅展销会咁简单，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氛围，就算去食下嗰个可能会有嘅金牌猪扒包。
1: 是可能会有的，希望澳门馆明年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土生菜的师傅在现场展示，或者是有一个金牌猪扒包的展摊，跟大家分享澳门的美食文化。好了，成俊你会怎么说？
4: 我会跟他说，就是你不要看他表面是一个书展，其实你可以将他当成一个细型的一个亚太文化交流会、就是去日本仲會有泰國啦，同埋一啲其他亞太國家啲攤位，所以可以將佢當成一個細型嘅一個亞太文化交流展會，你一定唔會後悔去嘅、就係喺嗰度可以見到嘅嘢，一定唔係就係純粹可以喺一個書本度可以見到嘅。雖然佢個以書展為主，但係佢你可以眼見到嘅裝修又好啊，嗰啲美食攤位啊，或者一啲。衍生出嚟嘅其他嗰啲活動攤位都好啊，都係你要去到現場你先可以感受到當地嘅文化的、
1: 明白嚇。嗱咁睇翻咧，今年南國書香節啦，亦都係一個升級戰略升級嘅，將資源咧集中投向具有時代感嘅終身學習館啦，同埋國際交流領域。特別咧，2026年係 APEC 中國年，所以 APEC 主題嘅文化館啦，同埋終身學習館咧首次亮相，線上線下累計參與人次咧突破5600万，可以話盛況空前。唔喺呢度咧，書展啊～只不過是一個圖書展示的平台，但是整個書香節是成為了一場文明相遇的盛會，世界在這裡看見我們灣區活力，灣區都在這裡讀懂世界的多元。都多謝兩位暨大的同學今天跟我們回顧分享了參與2026年南國書香節的見聞和感想。最後我們跟大家送上來自不雅樂隊的這首歌，就叫做《書城》，以此結束我們今天的節目，也都歡迎大家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就有機會收聽收看更加之多精彩的音視頻節目了。多謝兩位同學，我們下次再會了，好，就這樣，拜拜。
4: 拜拜。

0: 好啦，再次感谢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宏奎同埋朱成俊。吴宏奎是广州的学生，而朱成俊呢是澳门的同学啊。咁啊，多谢佢哋喺琴日同今日啦，同我哋聚焦回顾咗咧，佢哋同肥光仔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节目噶啦。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好，
5: 唔
6: 该张。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5集的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经过一番苦战，击败了北翼老黑率领的联军，等到赞木合赶到过来，竟以为时已晚，回天乏力了。这一仗之后，赞木合就再都没有能力和铁木真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了。咁之前争啲俾人杀咗个回马枪呢，铁木真都有啲驚。佢心諗斩草不除根，就春风吹又生，今次就几大都打残你班友为止㗎啦。於是呢，佢就同王翰商量，兵分两路，由王翰去追击赞木合，而佢自己呢就率兵追领乃蛮同埋太赤乌两部。咁我哋先讲王翰呢一路啊。王翰嘅军队跟住赞木合猛咁追，赞木合见到唔系路啦，於是掉低晒啲辎重行李，砰砰声就走佬啦噃。咁但系掉低晒辎重行李有个弊处吧，就系冇饭开啦，点算呢？咁唯有就一路走，一路啊周树咁抢掠。咁方不择路之下呢，佢抢掠嘅对象就唔单止系其他嘅部落，甚至连今次同盟嗰啲部落都照抢不误。咁搞法啦，个个都嬲咗佢啦。所以自此之后呢，佢就再都冇能力组织同盟对抗铁木真啦。赞木合虽然走得快，但是王翰不肯放过他吧，在后面是不断追，是不断追，赞木合被他追到猛晒，终于在鄂尔古纳河的上游就停低脚步，拧转头跟王翰决战。但是这个时候他的部下人心散乱，根本上没有战斗力，就边够王翰打才行。三两下手势就输到七零八落，赞木合就没办法了，唯有举手投降。王翰呢亦都好过瘾，冇杀到赞木合，反而收留咗佢。咁落嚟我哋再讲铁木真呢一路，佢呢一路情况就周折好多啦。佢个军队前进冇几耐呢，就遇到有位勇士喺前面拦住去路吧。呢位勇士叫做隻儿阔阿带，系阔罗纳斯部最出名嘅神箭手。铁木真见到佢咁英勇呢，就起咗爱才之心，唔想一寨人冲上去搞到佢死于乱军之中。咁于是呢，就派博尔术同佢只抽啦吧，咁佢就将自己匹马咧借俾博尔术，意思呢就系博尔术系代表自己出战嘅。博尔术骑上铁木真嘅马，啵啵声就冲过去，一箭就射向隻儿阔阿带啦吧。呢个隻儿阔阿带呢就眼明手快吓，微微侧一侧身就避过呢支箭啦。跟住佢睇准博尔术嘅来势，眼见博尔术冲到咁上下近啦，先弯弓搭箭，一箭射翻过嚟。博尔术嗰匹马又跑得快喎。而隻儿阔阿带嗰支箭呢亦都射得非常之刁钻嘅， 眼睇住无论如何就避唔过去㗎啦。好在正喺呢个时候呢，地上边啱啱有个棘，嗰匹马就好醒目嘅，一跳就跳过去。咁匹马一跳高呢，支箭就射唔到博尔术啦，就射中匹马。铁木真嗰匹快马呢，当堂令冧一声冧咗落地，将博尔术就搭咗落嚟。只儿阔阿带就咔咔声笑，拍马扬长而去啦。咁当然啦，呢一下挫折呢，对于铁木真嚟讲就不以为意嘅。况且博尔术个人冇事，咁损失匹马呢亦都唔系咩大件事嘅啫。反而对于只儿阔阿带呢个神箭手呢，铁木真系非常之欣赏嘅。好啦，咁铁木真指挥军队继续前进，跟住敌人就穷追不舍啦。咁嗰两支军队过咗河之后呢，北乃蛮就向西走，太赤乌呢就已经翻到自己嘅地盘啦。咁佢哋唔知系咪觉得主场作战好打啲啦，于是呢就唔再走啦，停低落嚟摆好阵势就迎战铁木真啦噃。嗱，呢一仗都打得非常之激烈啊！太赤乌部嘅人知道啊，呢一场仗若然打败咗呢，就一定死直噶啦。就算投降啊，估计铁木真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咁所以打得非常之英勇。咁铁木真嘅军队无论几好打都好啊，遇到一个搏晒命嘅对手呢，始终都好难搞得掂嘅。铁木真连攻几次啊，都攻唔落嚟噃，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决定出奇制胜，自己就带住小部分部队呢，喺正面吸引敌人嘅注意力，而大部队就兜去远处过河，兜到敌人嘅后方啊，兜督将军。咁呢个战术呢，好就好啦，但系佢自己率领嗰队部队呢，面临嘅压力就好大嘅。太赤乌部嘅人见到佢人数少咗，马上就发动猛攻，打到铁木真呢边系相当之狼狈。铁木真自己呢，亦都中箭受伤，虽然冇伤到要害啊，但系个伤口附近呢就积咗好多淤血嘅。呢个时候啊，跟喺佢身边嘅勇士者能灭就发挥作用啦。佢用个嘴帮铁木真将啲淤血系咁吸出嚟，吸到嘴都歪埋呢，终于系将铁木真啊救翻翻嚟。嗱，铁木真虽然醒咗啊，但系因为失血过多呢，依然都系昏昏沉沉，而且非常之口干，猛咁话想饮马奶酒。咁据讲呢种马奶酒呢，就可以治疗失血过多带嚟嘅口干症状嘅。咁若果喺自己地头呢，要饮几啖马奶酒就容易啦。但系假使行军打仗，大家身边都冇带酒噶噃，大家发晒麻咁喺军队里边揾，揾嚟揾去都冇个人有带呢种马奶酒嘅，唉，弊家伙啦，点算好呢？正喺彷徨无计嘅时候啊，有个人就提出：，我哋虽然冇啫，对面太赤乌部咧，佢哋。

0: 翻到自己营地噶啦嘛，佢哋嗰边系实有马奶酒嘅。谢勒灭就心谂，使鬼你讲咩？对面啊，梗系有啦。问题佢肯俾你先得噶。佢又左思右想谂咗一轮，决定啊潜入泰赤乌部嘅营地去偷马奶酒。谢勒灭咬一咬牙关，细细声对自己话：，唉，今次为一嚿大汗，几大系几大啊！跟住呢，佢就将身上边啲衫全部除晒，趁住天色昏暗啊，就潜入泰赤乌部嘅营寨啦。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去偷酒啊偷酒啦，点解要除晒啲衫嘅呢？原来啊，对于蒙古族嘅勇士嚟讲，赤身裸体呢系一种好大嘅耻辱嚟嘅。其他嘅勇士一旦见到个光溜溜唔着衫呢，就必定拧转头啊冇眼睇嘅。所以佢除晒衫潜入泰赤乌部嘅营地呢，就算俾对方发现都好，敌人都会大吉利是当冇睇见嘅。果然啊，这能灭赤身裸体咁走去泰赤乌部嘅营寨呢，系真系如入无人之境，过到去翻箱倒笼，主要只系俾佢揾到支马奶酒，顺手仲攞咗大嚿奶酪添。然之后呢，佢就光住个 pat pat 大模斯样啊，走翻翻嚟铁木真嘅营寨啦。铁木真饮咗马奶酒，食咗嚿奶酪呢，唔知系咪真系咁灵奇啊？终于啊化险为夷，伤势啊大有好转啦。佢听到这能灭为咗救佢，唔单止冒险潜入敌营，而且仲甘受奇耻大辱，除晒啲衫走敌人嘅营寨啊，都十分之感动。不过佢突然间谂起，喂，这能灭啊，若然你喺泰赤乌部俾人捉住咗呢，会唔会透露我受伤嘅消息嘅呢？吓，这能灭一听就嬲啦，大汉，你点可以怀疑我嘅忠诚噶？我为咗你挑战草原上嘅传统，衫都剥晒啦。若然真系俾捉住咗啊，我最多话自己违反军规，俾你剥晒啲衫赶走咗嘅啫，点会透露你受伤嘅消息嘅？铁木真见到佢咁讲咧，非常之感动啊！唉，我今次啊全靠你，用口帮我吸出淤血，又帮我去敌营偷酒，终于救翻我条命。你嘅大恩呢，我啊永远都唔会忘记嘅。这能灭啊小笑话：，嘿，你唔系净要多谢我吓，你仲要多谢对面嗰啲泰赤乌人啊！若然佢哋唔系遵守草原上嘅传统，见到我唔着衫就冇眼睇呢，我就翻唔到嚟救你噶啦！大家听到佢咁讲咧，都咔咔声啊笑咗起身。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稍后我哋会去广东嘅北段啦，韶关睇睇。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近日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在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韶关丹霞山是盛大启动。据了解，广东文旅将会持续打造四季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场场有精彩这样的文旅新格局。而广东亦都将会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全力培育丹霞山等的世界级文旅 IP， 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演艺赛事、休闲度假等的消费场景，令到来到广东度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现场都是宣布歌手刘惜君、演员曾威航，即是曾舜熙，以及知名主持人李艾，是成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且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征集令一出， 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撒贝宁咧就登台同大家互动，将现场气氛咧推向高潮。其中有一段咧就系我哋嘅同事撒贝宁啦，同埋呢三位广东文旅推荐官啦吓，各显神通啊，又唱粤语歌啦，又耍我哋嘅岭南姿态啦，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回顾下现场嘅情况啊！
5: 要想成为广东的文旅推荐官，你得要脚踏在广东的大地上，拿出咱们广东人的特色的技能。
6: 赵老师，我教您一句地道的广东话如何？
5: 用电视剧里的经常听到的台词，你教我做嘢啊！
6: 不敢
5: 你教我讲广东话。
6: 教您一句吧，很简单的，广东有山有海，有景有岸，风物地道，人间热闹。
5: 风物地道，人间热闹。因为我老家是那个湛江的，可能口音不太一样。哎，对了，
7: 那到我考你了，萨老师。你要不要跟我学一首粤语歌？
8: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
5: 我可以用粤剧的感觉给你唱。莫说青山多障碍，风。

0: 个灵魂，
1: 像不像？像不像粤剧啊？有点像，
2: 有一点点那个韵味，
1: 有点像粤剧的那感觉。
3: 使劲找了来着是吧？
4: 我跟你说，真的是考不倒。
1: 有一首广东话的歌，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大家耳熟能详。
3: 那首老歌
1: 《祝福你》，哒哒哒哒，赶紧啊，这会儿该你了，你这我就起个头。
5: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
3: 起吧，
5: 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尽满百般好。全全百般美，
1: 一年四季来广东，千年韶光万古丹霞。
6: 嗱，睇嚟我哋总台嘅主持人都好犀利啊，特别语言天赋啊。咁啊，沙贝宁老师咧，佢又唱得粤剧啦，又唱得粤歌啦，又耍到我哋嘅咏春功夫，相当之犀利吓。嗱，喺丹霞山嘅文旅推荐环节，喺仲有咧，原故宫博物院嘅院长单霁翔等等嘅嘉宾啦登台。从多元视角深度推介韶关同埋丹霞山嘅文旅资源，而活动现场咧，亦都会有 model 啦，同埋民族乐团联袂呈现嘅丹霞山非遗服装 show， 以山水为幕，丹霞为景，将自然之美同埋人文之韵完美融合啊！嗱，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沙贝宁咧，仲话要通过三个字同大家推介丹霞山，咁犀利，三个字可以讲得晒咩？不如听听他的解读啊。
1: 如果要用三个字推荐丹霞山，那就是丹霞山。丹，这个您肯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丹就是红啊。丹霞山的红，红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太红了，不光是在中国红，在全世界都很红。你想想，它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是世界旅游名山，你想想有多红。第二个层次的红就是这个，你看这颜色，抬眼一望，哇，丹霞赤壁扑面而来。
7: 丹霞山因为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所以后来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因为丹霞山知道丹霞地貌的概念。
1: 第二个字啊，霞。
7: 霞，
1: 你想霞，它是阳光在空气散射的作用下呈现出的不同色彩。
7: 对，不同色彩。
1: 而且霞您知道朝霞、晚霞，就意味着什么呢？丹霞山就是你早晚都得来看。
7: 但是山呢，
1: 山就是讲究的它的体量和它的这个分量。丹霞山是292平方公里，这个体量够大吧？
7: 对，
1: 您来了以后且转呢，分量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的分量。截止到2026年4月份，我们在丹霞山已经调查过的高等植物是2341种，
7: 这么多，
1: 还有2539种野生动物。所以您看看这个山可不得了，山虽然古老，但是它的生命力永远是旺盛。丹霞山三个字既有它的名气大，同时也有它的丰富多样性，更有它的分量十足。
6: 好的，唔该晒我哋总台央视嘅主持人沙贝宁老师啊，丹霞山啊，虽然系三个字，但每个字咧背后都有唔一样嘅含义。而睇翻咧，丹霞山打造咗全国首个以世界自然遗产为核心嘅沉浸式夜游场景，大型山水实景光影 show《万古丹霞》绚丽上演。山水为幕，光影为笔，令到嘉宾进行了沉浸式的夜间文旅体验。总结翻这次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活动，以名人联动名山，以文化赋能山水，以政策激活消费，向全国乃至全球展示了韶关独特的文旅魅力和广东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坚定决心。而广东韶关将会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世界丹霞、广东韶关的特色名片，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休闲度假首选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应景地送出这首歌，叫做《美丽的丹霞》，由歌手许南南同大家用歌声唱出丹霞山之美，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了，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1: 经典的回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有趣》，这首歌以跳跃的旋律线条勾勒青春心事，电子音色与民谣叙事碰撞出奇妙火花，整首歌曲呢就好像音乐魔方一样，每次旋转都呈现出不同的情绪切面。今天节目的音乐主题是元气醒脑的歌，不用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的好心情。继续听到的是冯提莫的演唱《元气满满》。

听到的是赖美云同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跃动的鼓点和积极的歌词呼应，体现了年轻人不惧挑战、对未来充满希冀的态度。赖美云同旅行团乐队以饱满且充满元气的唱腔，将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传递给每一个听到他的人。迎住风，迎住浪，迎住梦，迎住光，我哋终会见到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继续嚟听黄子宏凡的演唱，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听到嘅系时代少年团演唱嘅《全世界我最美》。明快嘅电子舞曲作为基底，呼应住歌词《镜子里的我闪闪发亮》，彰显咗少年们想表达嘅青春活力，接纳自我，自信咁去认可属于你嘅独一无二啦。继续听到呢一只歌，嚟自谭健次演唱嘅《蒙娜丽莎》。

听到的是刘穗琪演唱的《元气夏天》。在这首作品当中，他一改往日具有特色的中性低音，以甜美温润的声音诠释歌曲。《元气夏天》不单只能够带给我们完美的夏日体验，同时还能够令到我们拥有元气和活力。跟随着刘穗琪的歌曲，一起讲声盛夏你好了。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元气醒脑嘅歌，唔使刻意振奋，旋律一响，沉闷情绪自动消散。喺音乐嘅时光当中，带你短暂逃离琐碎日常，重拾松弛又饱满嘅好心情。

跳跃嘅音符与饱满嘅音色会激发出纯粹嘅情感，等我哋喺律动中感受节奏同情感嘅转化。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Soft》。张艺兴时尚清亮嘅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嘅节奏，为我哋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帮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0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喺第42个教师节到嚟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
6: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5: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6: 我国不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港澳展馆亮相服贸会依托